0: 杀人。
1: 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
2: 大雄，
3: 长官，
4: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3: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6: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是银建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7: 报告，报告，对。
8: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共军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9: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6: 听见了吗，林建明？
10: 听到了，是枪声，被城头放下。枪？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了。
8: 兄弟们，抄家伙，快！

1: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0: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1: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二人动手吧。来，姓云的王八蛋又完蛋了。嘘，哎，枪声不对，出事了！
1: 弟兄们，抄家伙，快！
2: 放下武器！

0: 弟兄，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机，赶快推进六号舱跑！
1: 诺，
2: 下来！
3: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3: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4: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哎呦，
3: 我的天哪！
5: 老夫人，小姐，
4: 奶奶，
5: 老夫人，
3: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在舱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6: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
6: 谁还顾得上他？在舱房里呢。
4: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诚啊？
0: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4: 哎，云队长呢？
5: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7: 吴导，射击！

0: 一定要干掉他！是。
1: 下午的时候，袁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2: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2: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0: 什么人？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5名士兵。
1: 什么？损失了5个人？
0: 是的，
1: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0: 没有看到他们。
1: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鹰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2: 是。
1: 准备进攻。
2: 是。

0: 十二军幺八四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舱房。要合作，不会有伤亡。
1: 这怎么回事啊？
2: 这他妈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3: 什么？这成日本？
4: 我们都去日本了。
3: 我还有事。
2: 去日本？
5: 对，
2: 我们要去日本。
6: 我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7: 是的，
6: 快，来，慢点。
8: 尸体抬走，
9: 是。
10: 那啥人呢？
8: 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一个人？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走。全部带走。快，别动，走，走。出枪声吗？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1: 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回去。徐警长，
8: 团座，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2: 交出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8: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2: 放鞭炮？
3: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
12: 是啊，
3: 明明是枪声嘛。
8: 喊什么？
12: 团座，
8: 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
0: 我们是幺八四师
13: 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4: 是。
13: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4: 快走。
15: 怎么样？想好了吗？
16: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15: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16: 我有两个条件，
15: 说说看。
16: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15: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

0: 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1: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0: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1: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2: 放开他们！是。怎么样？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好的。
3: 长官，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2: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3: 什么？
2: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0: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4: 是。
2: 抵抗就发生在6、7、8三个仓房，目前7、8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6号仓房。
0: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2: 我想应该是的。
0: 大雄，
4: 到。
0: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4: 是。
0: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我们走。
5: 是。
6: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0: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5: 是。
0: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
2: 我
0: 平安，
2: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0: 不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0: 不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能告诉你个果果吗？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上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

0: 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保护了风筝哥小姐，小分队给我来，把烛光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2: 弟兄们，守住舱门。

0: 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顾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切天切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顾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何冲，你快叫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

0: 我们要把这个女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咸川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的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0: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2: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1: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1: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0: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

0: 对面的铁舱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1: 好，
0: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2: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0: 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1: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哼，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0: 你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小姐，你说呢？
2: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1: 因为我们要回家。
2: 回家？
1: 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2: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1: 是的。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1: 鹰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船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2: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0: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1: 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1: 你们不要乱来。
2: 哼，色厉内荏。
0: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3: 老司机，もうやどうも。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
4: 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
3: 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を残そう。
1: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0: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0: 我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
2: 是。
1: 孙二勇、李三盖、吴桐、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1: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0: 小鬼子的爹还把他们给封死了！
1: 啊！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他们是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草里啊！啊！

0: 连扇窗户都没有。
1: 行了，火塘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完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
2: 来，都坐，
0: 一定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坐，
0: 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行了，别吹牛了。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
2: 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2: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在意气用事了。
4: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啊。
0: 我，哎，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看不上眼。<笑>
1: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0: 嗯。
1: 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笑>
0: 那个共党谍报的，
1: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0: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1: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嗯。
0: 哎呀，
1: 肯定是跑了。
3: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1: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3: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 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2: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

0: 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哎呀，
1: 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0: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2: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0: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3: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
4: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5: 速度，
6: 八节。
7: 航向，
6: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 5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
0: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1: 啊，刚刚川崎前来求救，我已派大雄带人增援。
0: 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小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1: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的。
1: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1: 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涌，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们已经送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
1: 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
2: 我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
0: 啊？什么？
2: 你还不明白？一层穿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嗯，
2: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0: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2: 子启宗。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的，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的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

0: 我们的所有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我逃出来了，哼，走。
1: 问你个问题吗？什么问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是52军，
2: 184师，
3: 鹰口大队。
1: 鹰口大队？是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鹰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0: 当然。
1: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1: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你的问题太多了。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皇军？哼，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
1: 让我做汉奸，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 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

0: 拼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1: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不良。

0: 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1: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呸！
1: 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嘞，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谢谢你。
1: 你以为我想救你啊？
0: 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
1: 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
0: 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
2: 是55军的
0: 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0: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1: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
0: 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
1: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见了。
0: 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1: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0: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1: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0: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
0: 帮手？
1: 嗯，你想去日本吗？
0: 什么意思？
1: 劫船的是52军
3: 184师的
1: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0: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0: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1枪1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10人，可我们只有2个。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4: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5: 你的意思是？
4: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

0: 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什么意思？
0: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1: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0: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亡。
1: 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1: 尹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0: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1: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0: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1: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

0: 色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1: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0: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1: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0: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1: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0: 当然不行。
1: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0: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1: 你呢？
0: 不会。
1: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0: 也许是我杀了你。
1: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0: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1: 这也是我想说的。
0: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1: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0: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1: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0: 轮船内部蓝图？
1: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0: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1: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0: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1: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0: 你想怎么办？
1: 先去取武器。
0: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油。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油。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1: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0: 他们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小熊，长官，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2: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3: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0: 应该是的。
3: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0: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3: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1: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0: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3: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田野和我，
5: 他们下来，
4: 搜查厨房。
6: 是。
7: 快快快，快去！
5: 时间正好。
8: 你说什么？
9: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这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0: 你真是个。

0: 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夏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孙夏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 他用匕首杀死五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2: 啊？什么？
1: 什么？
0: 什么声音？
1: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什么东西？哎，不好，找隐蔽！
1: 上，拿着报告。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霍桑区，看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霍桑区。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厉害，好厉害！
2: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3: 哦，我能掐会算。哼，
2: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3: 其实

0: 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1: 什么意思？
2: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3: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5: 炸弹！炸弹！炸弹！
1: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2: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1: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2: 哼，彼此彼此。
4: 还有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3: 他会制造炸弹？
6: 真的？
7: 林口诀，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4: 这还用问吗？
7: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4: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7: 现在怎么办？
4: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昂，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你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7: 是
8: 是是，
7: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4: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9: 是
7: 是，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4: 马上行动。
9: 是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小给，小给，哎，师长！前翼，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可怕的人是什么人？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左归中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感觉到了。
1: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2: 爆炸！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嗯。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小姐啊，
2: 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你是说，是云队长？
3: 云队长怎么了？
4: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嗯，
1: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动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2: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4: 别想的那么天真。 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2: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要不你来试试。
1: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哼，嘿，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0: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1: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0: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1: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0: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1: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交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
1: 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
0: 来得好快！负责守卫的人呢？
1: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
0: 请你尽快找到蓝图，
1: 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0: 守卫的人在哪儿？
1: 这是个怕死鬼。
0: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守卫？
0: 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事情不对，

0: 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

0: 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提醒你一下嘛，爆炸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小组怎么了？他在传教室，有两个人。
1: 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
0: 啊！
2: 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4: 投弹！

0: 了，张宅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1: 哪里来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0: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 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哼，没礼貌。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你说话还修家具，那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吧。这不就俩人，还用跟在修家具？跟我一个人顶得住吗？灰鬼子，干什么？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没子弹了，出发！

0: 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0: 你可真够损的！
2: 快，快！
0: 奶奶的，你真是个淫娘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3: 废话连篇，
1: 少说。

怎么回事？啊！

0: 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是本人，真有那个。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哎，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打了一刻钟了，可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0: 在喊什么？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山本，
1: 山本，

0: 长官，长官，
1: 我们的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
2: 他们在哪里？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关老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1: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0: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2: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3: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3: 这个，
4: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5: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3: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4: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
2: 嗯，
4: 哎，俗话说啊，宁可人

0: 钱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1: 啊！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0: 啊，
1: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0: 啊？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1: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啊？
2: 哎呦！我说高老弟呀、啊，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0: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3: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4: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3: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4: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0: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3: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4: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5: 哎呀，林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3: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0: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3: 但愿吧，
5: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6: 王苏，
7: 十五节，
6: 锁定航道。
8: 是。
9: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6: 什么两个人？
9: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6: 你究竟在说什么？
9: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6: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9: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6: 我不知道。
9: 你不说实话，
6: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你永远别想回到日本。
9: 你，
10: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殺して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2: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3: 哼，
2: 越说越玄乎了。
3: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你们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 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是的，也就在三层。掌柜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 最重要的地方。

0: 认识一些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抱。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0: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厨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着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是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気をつけろ。
1: 急げ。
2: はい、はい、
1: 快点、用地清掃、你们几个快点。

0: 婆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
1: 右侧的11号房间。是的。
2: 鹰隼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那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1: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哦，你能够肯定？ 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2: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3: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0: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1: 原来是这样。
0: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1: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
0: 张宽，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2: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3: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4: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3: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4: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

0: 是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

0: 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盖。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都重视健康，重度我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拜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什么样的信号呢？敬请关注8月22日21: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2: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仙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13: 这里空气好好啊，
14: 还是蛮惬意的。
13: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14: 这里真的很漂亮。
13: 哇，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11: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了？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3: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的？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3: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她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她对我好，她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她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她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她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孩有个家呗，对不对？
2: 哎，就是这老人哈，她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她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介绍对象。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呀，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2: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10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2: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2: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3: 寻人，
2: 对，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3: 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3: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啊，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遇到这个事儿，崩溃，对，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

0: 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1: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
0: 嗯，
1: 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0: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
1: 嗯，
0: 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1: 预防。
0: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2: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是啊。
2: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
0: 啊，
2: 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1: 是
0: 啊，这个预防挺简单的。
2: 嗯，
0: 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
2: 嗯，
0: 比方说找几个好友
2: 啊，
0: 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2: 看
0: 个花样，看书看报也是
2: 啊。
0: 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1: 做
0: 让脑细胞动起来
1: 啊。
0: 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愣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2: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0: 对呀，
2: 对吧？它也不动了
0: 啊，对呀。
2: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0: 啊，对，
2: 那就麻烦了。
0: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在了，多少钱呢？1.45元，2.68元，3.79元，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元，抹个零吧，算10元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元，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
2: 啊。
0: 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2根茄子，我要就2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元一斤，来2个，这个1称1斤3两，1.2元1斤3两，多少钱？算算
2: 1.2元。
1: 不行，
2: 1斤1.2元，1斤1.2元，那1两就是1.2毛。
0: 对，
2: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毛6。
1: 哎呦，那还大块。
0: 你看，
2: 对不对？
0: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1: 拿个计算机的。
0: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1: 要多少给多少。
0: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这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
2: 嗯，
0: 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1.5毛6，你给1.5元啊？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我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2: 这么快？
0: 对对对，
2: 确实算。
0: 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1斤2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长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
2: 啊，
0: 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1: 我是刚子，我不认识呀。
0: 对对对，
1: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1就是1，2就是2，3就是3，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3，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4吗？
2: 打4
1: 啊，打4是啥意思？
0: 打

0: 移手比划枪
1: 啊，
0: 移手比划刺，
1: 没错
0: 啊，
1: 就这个，
0: 就这个，
2: 啊、
1: 你看，是不是打刺？
0: 嗯，
1: 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刺，
0: 嗯，
1: 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刺，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 啊，
0: 好，
1: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我都被你带错
0: 了，
1: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伸就是五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看看。
1: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1: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3: 嗯，
1: 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
3: 别说阮老师、啊、这个真的挺有意思 啊
1: 有意思吧、
3: 嗯、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啊、跟着做一做 啊
1: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
1: 啊，
3: 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1: 哎呦、
3: 啊、
1: 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
3: 啊、嗯、
1: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嗯、
0: 对，
1: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3: 是
1: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啊
3: 嗯、
1: 南瓜呀、啊、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
3: 嗯、
1: 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嗯，
0: 三文鱼、
1: 嗯、
0: 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
1: 啊、
0: 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1: 哎，你说的对了，
0: 嗯，
1: 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0: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1: 嗯、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2: 啊，对
1: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
3: 嗯，
1: 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
3: 嗯，
1: 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3: 那是，
1: 那多贵呀，对不对？
3: 吃不起
1: 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
3: 嗯嗯，
1: 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呢什么的能降低44%呢。
3: 这么多啊？
1: 啊
3: 哟
1: 啊，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的下达各种命令。
3: 嗯，
1: 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
3: 嗯，
1: 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
3: 嗯，
1: 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3: 就是
1: 啊，
0: 是挺好
1: 啊，
0: 三文鱼是挺好。
1: 嗯，
0: 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1: 挺好，
0: 不便宜。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
0: 嗯，
1: 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要贵一些了，
0: 贵不少呢。
1: 啊，对呀，
0: 嗯。
1: 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
3: 嗯。
1: 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
3: 嗯，
1: 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
3: 嗯
0: 嗯。
1: 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3: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一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
1: 啊，
3: 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
0: 嗯，
3: 我没舍得买。
0: 我也看了
1: 啊，你也看了，
0: 价格都不便宜。
1: 嗯，
0: 哎，尤其是那进口的，
1: 嗯，
0: 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1: 是，
0: 贵得离谱啊。
1: 啊，
0: 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呀。
1: 嗯，
0: 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1: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3: 是，
1: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 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

0: 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啊、设备呀、啊、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啊、
1: 就是
2: 张老师
0: 啊，
2: 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啊、
0: 说啥，
2: 说这个实在不行
0: 啊
2: 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怎么说呢，也行。
2: 嗯
0: 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2: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3: 哎，英娜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2: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3: 哎，李总，你这就不对了、
2: 更喜欢这口感。
3: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3: 怎么吃啊？就生吃
0: 啊
3: 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
0: 啊，
3: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0: 我都这样了，
3: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才、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3: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十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把三文鱼呢切成片，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十五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4: 汇聚微光，传递健康，为热爱赋能，为坚守加冕，因为信任所以追随，因为热爱所以传递。各位粉丝家人积极传播健康美食理念，带动身边人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值得这份专属荣誉。一份荣誉，一份责任，未来我们继续携手，以美食为载体，传播养生知识，共享健康美好生活。锅碗瓢盆化健康，同心聚力向未来。阮老师与您再会下一程。
3: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
0: 哎，
3: 你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2: 不像话了
0: 啊，这
2: 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0: 是
2: 哪有这样的
0: 啊？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0: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这个血脂方面啊，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

0: 常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
1: 嗯，
0: 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1: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
0: 嗯，
1: 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这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2: 哟，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1: 对，
2: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0: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1: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再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呢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2: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0: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啊、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啊，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啊。
2: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
1: 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袁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

0: 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1: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1: 对，
0: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嗯，
2: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1: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2: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淑芳，咱们一块来听。
4: 阮老师，我这个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1: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
1: 天下第一疼，疼起来要命啊！
0: 是，
1: 而且哈，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2: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啊，阮老师，快帮这位微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对
1: 对，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

0: 再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这万世骂名由我一人来背负，
3: 挑起的虚妄战士，沦为冤魂的将士，你背负得起吗？本侯提醒你一句，切莫忘了自己入世的初心。
2: 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从未想过伤你分毫。
4: 那母妃呢？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说。
2: 若他日因祝酒喝，搬到魏延和李家之后，长公主可愿同饮在河间，做一对闲云野鹤？
4: 倘若你能活着，拿着这个去找范成宇。
5: 他凭什么相信我？
4: 那我便送你一份投名状。
6: 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5: 爬楼梯气喘脱发，这种情况会猝死。
7: 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啊！我们有两个条件的，叫做
5: 哦，挺好的，
7: 可能不太通畅。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本草，
7: 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
8: 猝死的元凶竟是气血不足，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55岁的谢女士，近半年来经常感觉到很疲惫，爬楼梯的时候容易大喘气，散步的时候也感觉走一会儿就十分疲惫，脸色也越来越蜡黄，头发更是大量脱落。最终她因身体虚弱被紧急送院，最终竟然因心脉闭阻猝死离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欢迎朋友们来到健康有道。那么谢女士的经历呢，非常的骇人听闻，也是十分的耳熟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谢女士的主治专家，她是我们广东省的名中医，也是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0: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1: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在看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
3: 刚刚看完那个我吓坏了，爬楼梯气喘，脱发，
1: 很正常，
3: 这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可能就到这个程度了呢？
4: No, 不正常。就 以我多年看女士的经验啊，这个很明显就有点气血不足嘛。
1: 究竟这个谢女士是什么原因让她猝死？
5: 可以看到这位女士还是比较肥胖，偏胖呢，她有可能是在之前已经有高血压还有胆固醇等于血脂的异常，从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呢，叫做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
1: 所以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猝死的元凶竟是气血不通啊。
3: 气血不通或者气血

0: 居这件事情是我们现代女性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就会经常出现这个女性啊脾虚啊气血就不好呀，这不是很常见的一件事吗？如果是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猝死，这个
1: 危险系数太大了，
0: 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呢？
2: 刚才你讲的我们很多女同胞，比如说气血是跟月经有关系啦，是吧，跟你的脸色有关系啦，那跟平时你的工作状态啦等等，这样呢靠平时我们可以调理的，并不是看到气血不足了就是说猝死，没有这样的等号。
0: 对对对，我很害怕这个联想，
2: 还是几个条件合在一起才行。
0: 这个猝死和这个疾病之间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联？
2: 我们有两个条件的，比如说第一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叫做中医讲的叫心脉的闭阻，供给心脏是要靠血气供应的。有些人是肥胖啦，胆固醇又高啦，血糖又高啦，
0: 血脂啊，
2: 血脂或者是高血压，引起这个通道呢已经慢慢窄了。如果是比如说你吃饱了又劳累了，尤其你又发脾气的时候，心跳砰砰砰快了，血压又高了，哎，这要注意了，供血就不够，不够的时候就引起我们叫做心脏出问题，就报警了，所以呢会胸闷痛，可能会很疲乏或者很累的时候要注意，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叫气血不足，还有心脉闭阻两者。
0: 所以不光只是气血不足的问题，还要考虑可能有心脉闭阻的这个现象，可能才会跟这个所谓的猝死会有关联。
1: 气血亏虚它有两大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心脉闭阻。
2: 心脉闭阻是很重的了，我们的心血管科经常见到叫急性的心肌梗死，这叫心脉闭阻。但是呢它还没有到那个之前有可能是狭窄，对，这个第一个类型。第二种类型
1: 严重一些，
2: 对呀，第二种类型呢
1: 举不受苦，
2: 累了或者头晕了，全身乏力了，但是呢想要补它又补不了，要是要补气或补血的时候相反受不了了，
1: 有火气，
2: 对，
1: 虚不受苦，
2: 补了之后又口干口苦，
1: 对，
2: 又大便不通，
1: 对，
2: 又觉得是那个人烦躁不安，
1: 对，
2: 所以呢要注意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是两者之间经常夹杂在一起的，怎么夹在一起呢？用最简单的，所以现在大家开车上班了，那如果是你那个车不够好或者没汽油，是不是不能来到了？
1: 对，
2: 那就是等于气血不足了，那就等于动力不够了嘛。
1: 对，
2: 那好，你有很好的车，你也有加满了汽油了，你也点了火料开动了，但是现在交通堵塞了，不通了，那你就也到不到我们这里。
1: 没油就是虚，然后呢，塞车就是堵，大概就这意思了。
3: 保护身体，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一条，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让我们都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有没有一些小测试能够测试一下大家究竟堵不堵、通不通？
4: 有啊，我可以教你一个啊，非常简单，30秒的时间知道你
1: 这么厉害，
4: 气血行不行？
1: 你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4: 就是耍个小匕首，就非常非常容易啊！30秒，大家把手拿出来啊，然后这样紧握拳头，30秒的时间，大概吧，对，用点力啊。用点力捏紧，可以把手张开了，你看，
0: 哎，我的是数了30个数，
4: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的手是比较通红一点的，
2: 就白里透红，就
4: 白里透红，就正常，
1: 我就白里透红，看我，
2: 白里透红，
4: 那说明是气血还是比较
2: 好，白里透红，对
4: 对，然后如果就好像刚打开那样子，
2: 就有点白的
4: 红点呢，没就是梅花点的，那种就可能回不了血了，
0: 那就是气滞血，就是气虚血弱的那种之类的，
4: 大火还好呗，
0: 我们对好，刚老师看了，
1: 我也。OK，
4: 还行
2: ，OK，
1: 会 OK 啊。刚才呢，周主任也说了，他经常到一些地方去啊，人家都会让他望闻问切、望诊一下。那不如今天周主任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不如给我们也望诊一下，
4: 可以，这个太可以了，
1: 教一教我们好不好？

0: 讲的要望闻问切，嗯，望首先望哪里呢？望手跟望脸色是最重要啦。
1: 我们脸的妆有点厚，
0: 那我们气血不足的人，首先手这个手掌呢苍白了啊，脸色苍白了，是吧？还有呢，如果要打泪眼睑，那就苍白了，所以等于不足嘛，那就等于不够，会头晕啊，手脚冷啊，然后就觉得很乏力啊，或者是睡觉不好等等，就是宫的心脏或者全身的血就不太够了。
2: 那我们三个几乎都没有哈，
3: 对对对，
2: 都 OK，
0: 你们三个都非常好了，
2: 很足，
0: 非常好，非常好，
4: 谢谢，
0: 白里透红，哎，非常好。还有望舌诊，如果是气血不足的人呢，那个舌质比较胖的、暗的、润的，
4: 来看一下，
0: 要望，你看非常好，他呢就是舌尖就偏红一点的，
1: 所以
0: 他就上火了，他睡觉不好的时候会出现了，睡觉梦多就会出现
2: 了。对，我做梦，我
0: 做梦
4: 了，我呢
0: 喜欢梦多，那是正常的舌相，还可以，
4: 我是正常的，
0: 就偏。做梦多
2: 上火，
0: 上火啊，比较着急了。
4: 对，我正常，
0: 正常啊，正常。
4: 好，
0: 所以望手、望脸、望舌，基本上知道气血是不足。那有一些呢，如果是气血又过旺了，刚才讲到了，过了之后那手掌一伸出来，很红的，或者看到经常爱出汗的，那个脸色呢又很红的，高血压的人一看脸呢又是很多，我们说很油，肥腻男的，肥腻的，
4: 油腻男人。
0: 看那个舌相呢，是也是红的，又口干口苦的，又睡觉不好的，容易发脾气的，那就要注意的。那第三种呢，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说是不是那个血管有狭窄呢？首先看那个耳朵有个皱褶，
2: 耳朵的皱褶是在哪里？
1: 有个皱褶哦。
0: 你这个皱褶不一样，
1: 我这是遗传的，对，
0: 这遗传，它这个位置有个皱褶，有个皱褶，
2: 就是这里有打了一个弯的那种，
0: 有个皱褶，这里呢有个皱褶啊，就是鼻舌心经，
1: 就我这种不算是吧？
0: 你那个没有，有就是等于要注意是冠状动脉一个狭窄了，还有舌象可以见到有乙斑或者有疑点或者是暗的，哎，那要注意的就是说血管可能不太通畅，所以我们从这几点可以去判断有没有叫做心脉的狭窄或者闭阻或者不通，还有气血不足，那就会判断。
1: OK，
4: 好，明白了，谢谢，感谢我们这个主任给我们的望诊哈，谢谢，
1: 放心了，放心了，
4: 放心了，放心了，都比较正常，
1: 安心过去做了，谢谢主任。
2: 邹医生，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还是很多人很没有办法去区分我到底是气血的亏损呢，还是我是心脉闭阻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鉴别一下？
4: 来，请看，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哈。其实你是心脉闭阻还是虚不受补，就有以下症状。首先，心脉闭阻，胸中烦闷疼痛。
0: 对，尤其要注意的话呢，可能我们坐在这里没事，但是他一发脾气的时候，心跳很快的，血压高的时候，他可能哎呀，我觉得胸闷了，或者吃饱饭，或者天气冷了，走走路上楼梯了，就出现胸闷痛，是要注意了，那就可能叫心脉已经狭窄了或者闭阻了，这第一个了嘛。
4: 还有面色紫暗，
0: 脸色紫暗，或者是我们看刚才讲到的，有鼻子心经、耳子心经，脸色又紫暗，然后或者舌象有个一般的
4: 瘀点，
0: 尤其要注意了。
4: 对，这些都属于闭阻的症状。
0: 气不受补呢，手很苍白，又怕冷，那又补补了，突然间又发现了
4: 流鼻血，
0: 又流鼻血，
2: 口腔溃疡，
0: 补了之后又口腔溃疡，补了之后又口干口，又睡觉不好，又烦躁。那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呢，气血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中医经常讲到的湿跟实夹杂在一起，所以这两者都要兼顾，不能你就一味去补，不行。
2: 我觉得我就有点虚不受补。
4: 谢谢邹主任的精彩解读。疲劳、胸闷、脱发，到底您是属于单纯心脉闭阻，还是虚不受补的类型呢？补错了是适得其反，补对了才能够有益健康。朋友们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节目的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
2: 气血问题啊，真不容忽视，但是需要先调理清楚或

0: 认清具体情况，再进行治疗和补充。关注我们的健康助手，收藏我们的话题，希望您更加健康。那么今天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呢，也是搜集了各项的资料，为大家带来了补气血的健康情报。那么首先有请 Tina。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呢，有一种说法叫清补凉，
2: 经常拿来煲汤。
1: 这个清补凉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又乏力又疲劳，而且关键是那一点工作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情极其的烦躁和焦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本草来使自己就煲煲水喝呀，有降火清凉的作用，同时又能够补气。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段微笑。
3: 它被誉为人体的气血加油站，能够入心、肺、肾三经。它常常作为配伍方中的君药使用，能够滋养心阴、补益气血，对心悸、失眠也有显著改善作用。同时，它补而不燥，清而不热，是男女老少皆宜的补气药。究竟这是一味什么补气佳品呢？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清补凉呢，真的特别适合现在阴火旺的人。来，各位，尤其是失眠的年轻人、烦躁的年轻人，西洋参，
4: 这个是家家必备呀、啊，
5: 也就俗称的花旗参。
4: 这个西洋参是不是可以为我们的气血成为它的加油站呢？来，有请我们的主任，请举牌。
5: 恭
4: 喜，
5: 是对的。西洋参是属于清补是吧？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多人就是容易阴虚火旺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一点下火的，但是这个下火呢又不能太狠，因为尤其是我们广东人阳虚阳补，很容易到时候就把自己本来就寒的底子搞得更寒，
5: 同时还补气。
4: 对，
6: 相信大家对西洋参已经很熟悉了。
4: 是的，
6: 西洋参呢作为人参的一种呢，又可以益气又可以养阴。那参呢其实有偏温偏凉一点的，西洋参呢就偏凉点，所以适合有一类人群，比如说觉得不够气了，然后口干口苦了，哎，那就西洋参。那偏温一点点呢，比如说是叫做红参，比如说鸡苓参啊，或者高丽参这类的，可能偏温一点点。那类的，比如说体内的脾偏虚一点、偏寒类人群呢，可能比较适合。现在尤其有年轻人也可以的，经常熬夜啦。口干呢，不够气了，西洋参用来泡水或者泡茶喝，现在已经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也是效果还是蛮好的。
4: 对，家庭必备。
1: 我还有一个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嫌西洋参还不够补气，再加点黄芪，这样大家应该可以吧？
6: 非常好，西洋参呢刚刚讲到的，一气又养阴，但是如果要比较强的一个补气的力度来说，黄芪，我们经常讲叫北芪，现在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的熟悉。那黄芪呢是说我们补气了里面的作为一个首选的，因为呢黄芪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方啦，黄芪健中汤啦，什么补中益气汤的，很多那个健脾补气的都有黄芪。那黄芪呢这种是又可以补气可以健脾，尤其现在很多老人家现在不是气不够了吗？气不够，我们说那血液要推动的是它动力不够的时候，用香参加北芪就是参芪，所以呢来
4: 双管齐下。
6: 对，还有呢，我们在煲汤的时候也经常用到哦，黄芪。这个芪呢就是补气令到长寿的一个意思。
4: 对。
5: 还有一个补气的好料子，党参也行，我觉得。
6: 对，党参呢，因为它也有非常好的，现在我们在广东
5: 它也有个参的，
6: 有个参也是参，
4: 还有太子参。
6: 对，还有太子参，
4: 对不对？
6: 对，太子参呢也是偏凉一点点啊。党参呢，我们也是益气健脾，但党参还有一个好处呢，也是比如说脾不转的时候觉得会口干，所以呢可以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这个党参的好处。
4: 明白。
6: 太子参呢又不太一样，它也是偏益气养阴的一个作用。
4: 哦，养阴的。
1: 哎，这个有人曾经说像是我们这个做节目主持。

0: 是人说话比较多的人，好像多用一点党参也是好事，有这个说法是吧？
1: 可以啊，因为你经常讲讲讲讲巴拉巴拉，那就等于耗气了嘛。所以西洋参、太子参、党参或者黄芪可以的，但是呢要注意呢，有一些用黄芪就北芪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觉得肚子会胀，因为呢黄芪补气健脾的时候，它是守在中间的。大家如果用北芪来健脾补气的时候，在我们广东很喜欢就加点陈皮进去，
0: 因为呢
1: 补气让身体要脾胃要转起来的时候，那条通道不通的时候不行的嘛，所以要陈皮加上去效
2: 果。明白了。
0: 爬楼梯气喘、脱发这种情况会猝死，
1: 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啊。我们有两个条件的，叫做
2: 经常
1: 可能不太通畅。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本草
1: 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
3: 健康有道正在播出。
4: 朱主任，说起这个，其实有没有适合我们老百姓平常在家里可以怎么这炖煮啊、煲汤啊这种？你看
2: 实用一点的，
4: 老广还是喜欢喝汤呗。
2: 是的，
1: 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又可以补气血的，又喝又口感也不错的，马上见效的，叫做生芪阿胶瘦肉汤。
4: 好久没喝汤了耶，
0: 我感觉我的气血要好起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这汤甜吧，清甜吧，这个就是用，你看这里看到有党参呢，有黄芪的，就北芪了，有片阿胶，然后跟瘦肉，还有呢，很好的话呢，口感好呢，加了一味红枣进去，这样量的话呢，这个汤，比如说平时我们说两个人，一个人党参是干的嘛，它生津的、健脾的，所以用20克，北芪也用20克，瘦肉可能你要一两也行，要么看大家人数的定，然后红枣跟阿胶，所以这个汤呢，来炖或者煲，那就当你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这个汤了，补气血，
0: 喝，
4: 马上见效了是吧？
0: 好好喝，关键是
4: 这个是调理气血非常好啊，但关键是好喝就是重点了。我觉得，那其实还有其他好方子介绍吗？
1: 你想要补的更力度更大点，党参换成高丽参了，高丽参的力度更大了。如果再想女孩子的来月经痛经的时候，你补血更厉害点，你就加当归进去了。
2: 当归，
1: 当归了。还有呢，有些老人家刚才讲到了，是心脉不通、心脉闭阻的，经常会胸闷痛，你就加点三七进去呢，又可以活血了，可以变通的。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调理气血亏虚的汤膳和方剂，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更多的补气血的食疗方法，
0: 能收藏健康知识，又能体验网络医疗服务，赶快扫码加入吧。
2: 吃穿住行是样样有学问，然后任何事情呢，其实都关乎到我们自己的健康。那么，邹主任，我想问你一下啊，就是咱们在日常应该如何的注意补气血呢？
1: 补要起到效果，
2: 对，
1: 所以有个步骤的。
2: 补气血有顺序。
1: 第一步呢，我们叫停止内耗，这个非常重要。
0: 啊？这个不是现在流行词汇吗？就不要内耗，就
1: 是
0: 谁骂你谁说你，你别放在心上，就这样。
1: 因为你补之前，如果你睡觉不好，口干口苦，老是发脾气的，你这样补只能够叫火上加油，适得其反，是吧？
0: 所以先要调整心情。
1: 对，而且呢，我们广东人很喜欢入冬才进补嘛，所以天气很热的时候，那你去进补不行，刚好天气开始凉快了、冷了才进补，所以第一点就显得很重要。第二步呢，有好东西进来的时候呢，你要吸收好点了。你看我们广东人很多，哎，用黄芪或者参之前，用一点点气食健脾胃，脾胃好了之后吸收好，要不然你肚子不舒服，没有胃口去补又不行了，你吸收不好了。
2: 陈皮。
1: 然后
2: 第三步。
1: 第三步。 用党参、黄芪或者其他来补进来
2: 养血气。
1: 对，嗯，补进来的时候呢，到全身要吸收快点呢、啊，
2: 也就是说，
1: 所以。

0: 咱上了高速不能堵，
1: 对，你不要堵了，
0: 还得堵起，还得跑起来。
1: 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刚才喝那个汤，如果你已经有点症状不通了，你再加点，比如说丹参或者是三七进去，那就效果会更好了啊。但是呢，这种汤口感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2: 有点苦，
1: 有点点苦味。
0: 那就没办法呀，你身体需求啊。
2: 最起码你要药好吃。
0: 对呀，
1: 皮呢，除了用参之类健脾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动四肢运动来养脾，就是通气血，就是动的办法，
0: 对，
1: 来健脾胃，
0: 适当的运动就好。说了这么多，其实呢，今天我们的专家来了也要放大招，所以邹主任不是一个人来的啊，带了一个团来的，当然有点夸张哈，带了个助手来，来大门开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研究生康泽林。那么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带来开打巴西穴的示范。巴西穴位于我们人体筋骨气血连接的部位，也就是我们的肘部、肩部、髋部，还有我们的膝部。在肘部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一个是肺经的尺泽穴，另一个是心包经的虚泽穴。我们承肩、坠肘、掌虚、指实，轻轻的力度由轻到重进行拍打。我们可以拍80到120下，那么具体的次数可以根据我们一些感受，还有我们的身体的条件进行调整。
4: 好舒服啊。
0: 对，
3: 好，那我们右手拍左手的肘部，左手拍右手的肘部，拍打这两个穴位有利于清我们心肺的火气以及毒素。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步，就是拍我们的腋窝，来，我们手放于后面。那么在我们腋窝有一个穴位叫做极泉穴，它是位于手少阴心经上的起始的一个穴位，也是用虚掌对此进行拍打。右手拍左手的腋窝，拍打这个极泉穴可以解我们心气的郁结，可以治疗一些冠心病还有心绞痛症状。左手拍右手的腋窝，那我们接下来进行腹股沟的一个拍打，双腿轻轻的分开，暴露一下腹股沟的位置。那么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用两个虚掌同时进行拍打。
0: 哇，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学起来啊，真的好舒服。
3: 健脾和胃，运行我们人体的气血，
2: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见在公园里面的阿姨啊叔叔就在这打。
3: 最后一个拍打的是我们的膝窝，也就是我们的腘窝。那么在我们腘窝有一个穴位叫做委中穴，我们也是形成虚掌，然后我们双膝要微微的弯曲，但是我们的上半身要保持一个挺立的状态，有助于我们祛湿排毒。
5: 老年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有个凳子依着，
6: 或者顶着墙。
3: 那么以上就是拍打巴西穴的一个示范，谢谢大家。
0: 谢谢。
7: 大家想要学习邹主任带来的这一套针对气血的运动，那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解。
5: 运动起来，提升气血，赶快扫码行动起来。
0: 好舒服，我这个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这些关节的窝处用这么拍打的方式是这么通畅和爽利的。
7: 邹主任平时有自己拍吗？
1: 我每天要拍打巴西那个等于是这八个关节点，我们讲到肺是指气的，还有一个我们中医讲到的肺是指自节，这个节点在哪里呢？所以每一位我们要气血要通畅，我们中医讲的经络要运行，都要经过这个关节点，所以这个关节点一定要让它通畅，要不然呢，一旦你出现关节疼痛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气血是不通的。所以呢，拍打巴西是对调气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内容。
8: 稍后继续。
7: 希望大家呢，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都有所收获，健健

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1: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3: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仙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4: 这里空气好好啊，
5: 还是蛮惬意的。
4: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5: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4: 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1: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这里？
8: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9: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啊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啊，来，里面请。

0: し、わかった。夫人、部隊を集合しろ。場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您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泽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
2: 爷，何？卡拉波特多。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问你点事儿。不对，
2: 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
0: 你怎么会用这词儿了？
1: 我看蔡爷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0: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1: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0: 非常好。
1: 真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蔡爷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0: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1: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0: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心情。
1: 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他也是个女人。
0: 你想多了。
1: 我没想多，你看他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0: 太敏感。
1: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0: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1: 要我说你就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0: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1: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吗？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苏海龙想找个姑娘成子母，希望你能先想我。
0: 格格，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打鬼子。
1: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啊？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是渊儿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

0: 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2: 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1: 中村又给您下什么命令了？
2: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1: 顾小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2: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1: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2: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那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1: 老板英明，
2: 去吧。
1: 是。
3: 龙哥。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4: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5: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4: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5: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4: 大卫，有话好说。
2: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4: 是你呀？怎么了？
2: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4: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6: 最好是这样。
4: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6: 属下是来辞行的。
4: 下决心了？
6: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我良心上过不去。
4: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一举有事。
6: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4: 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6: 站长。

0: 干什么？
1: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2: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1: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0: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1: 现在。

0: 你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1: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孝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海螺，哎，回来了。
1: 嗯，辛苦了啊。
2: 哎呀，累死我了，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3: 嗯，好些了。
2: 上楼吧。
3: 哦，
2: 我送你。
1: 消息吗？嗯，曾孝明今天来过。
0: 哦，
1: 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福星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0: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呢，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
0: 对，
1: 我怀疑在福星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0: 谁？
1: 张天宇。
0: 张天宇，
1: 他也是福星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0: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联络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明。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你看看这个，
1: 就是他呀。
0: 见过这个人？
1: 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接的疫苗配方。

0: 中村君。
1: カカ。
0: これを見ろ。
1: 熊狩り計画か。

0: 院长。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营镇期间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
1: 你确定吗？
0: 绝对可靠。
2: 知道了。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

0: 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1: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0: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面。
2: 哎，姑娘，咱过去把它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3: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0: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上次行动被打断了，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
4: 寺庙里供佛呀？
2: 不要来了呢？
5: 江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了武器和弹药以后，龙哥就没消息了。
0: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5: 不是你干啥去了？
2: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那疫苗配方呢。
5: 那我也去呗。那信还是我找着的呢。
0: 行，趁着顾晓寒不在，咱们马上出发。二金，哥哥，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们。
3: 不，
0: 走。
3: 注意安全。
6: 尼桑，苏海龙打起个新 QQ 给你的。
7: 家新营镇哦，东平 Q 给我。亚子托卡卡瓦里阿鲁卡。
6: 多分阿鲁的吗？
7: それじゃあ。ワクチンの名声表はやはりあの教会と深く関わりがあるよね。
6: 他にもほど権を知るカスだ。だからスハロンたちは教会で他の人に襲われた。
7: 誰が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6: ないとも。
7: ワクチンの行方がわかる以上、君の任務もそろそろ終了だ。徹底の準備を備えろ。
6: じゃあ、休暇の方はどうする？
7: 俺に任せる。

0: 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里。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啊，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彪子，嗯，好兄弟，
1: 老大，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さっき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北周的。
0: 嗯。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老山。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啥也找不着。
3: 老大，你是咋跑的？
4: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4: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4: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4: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2: 那找啊！
4: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您道歉？老大，我不得不说啊，你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
4: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远龙干的都大事儿。
4: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2: 老大，有些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4: 说，
2: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4: 真的？
2: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4: 啊！对，不能眼瞅着不管。彪子，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2: 到哪找你去？
4: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2: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4: 去吧，
2: 告辞。
4: 真他妈彪啊！
5: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0: 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1: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2: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1: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2: 大妞，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3: 那，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1: 你给我站来！你干啥去了？
3: 管着吗？
1: 啥玩意儿？
3: 啊？
1: 哎，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3: 高兴。
2: 我让你跟的人呢？
1: 呀，跟丢了。
3: 啥？
1: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那什么，你先到，我上楼睡会儿啊。
3: 哎，对了，那个，就东平教堂那个教室。
1: 哦，是你跑了那个，
3: 这天主教堂的。
1: 不是，这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2: 复兴社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4: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啊？
2: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0: 好，
2: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1: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室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2: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1: 啊！
2: 一个教士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4: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1: 什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4: 搁我那儿夸你呢啊！
2: 这疫苗配方有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5: 徐二彪啊，徐二彪，
6: 什么来头？
5: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6: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5: 哎，镖人有镖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6: 要不要干掉他？
5: 你怎么见谁都杀？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良的情报？
6: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5: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许二彪，免得这个镖头镖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6: 是啊，
7: 老大，昨晚喝多了，来晚了。
5: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7: 吴店长啊，这玩意儿，
5: 有人跟踪你吗？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

0: 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

0: 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老大，昨晚喝多了，来晚了。
7: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6: 吴店长啊，这玩意儿
7: 有人跟踪你吗？
6: 没有，不够，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妈起疑心，心眼贼多。
7: 疫苗外放有下落吗？
6: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7: 你先回去吧。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塔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配方有关。你先去了。

0: 夫人，这个雪儿表真的有问题。怎么样？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是不是他？
1: 就是他。
0: 知道了，回去吧。
2: 龙哥，你咋在这儿呢？
0: 我跟踪你啊。
2: 跟踪我干啥呀？
0: 你刚刚见谁去了？
2: 见一朋友。
0: 朋友？什么朋友？
2: 朋友就朋友嘛。
0: 说不说？
2: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我老大。对，当时接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也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0: 真是彪啊！
2: 咋的了？
0: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
2: 啊？
0: 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2: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0: 真彪啊你！自己想想，你们接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2: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0: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2: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2: 我他妈弄死他！
0: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2: 那怎么办？
0: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2: 对，
0: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
2: 啊，
0: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2: 好。

0: 找你有急事儿。
1: 疫苗配方找到了，
0: 在天主教堂。
1: 好。他们告诉你的？
0: 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要在那儿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
1: 嗯。好。好，我知道了。
0: 老大。
1: 嗯。
0: 我回去了。
1: 啊，你去吧。
2: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3: 确定是他吗？
2: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
3: 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2: 对。
3: 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2: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4: 好。
2: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3: 徐二彪，你行吗？
0: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说，疫苗配方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
0: 说了就没事儿了。
1: 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0: 说过就没事了。

0: 探偵員の死体が見つかりません。
1: バカ。
0: 行くぞ。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来，啊，蔡妍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
1: 好，拜托了，没关系。
0: 那我们告辞了。好，小心点。好，回吧，小心啊。来。
2: 睡的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3: 是啊，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我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姑爷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
0: 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
1: 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士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1: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3: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2: 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
0: 啊，
4: 讨厌你，你哥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0: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3: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西京。
4: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西京。
5: 哪位？
6: 是我。
5: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6: 开开门说。
5: 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等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5: 你是谁？
6: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5: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6: 张天宇不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5: 嗯。

0: 事情办得怎么样，曾嫂？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1: 他怎么说呢？
0: 他同意。
1: 好，叫他尽快吧。
0: 是，
1: 去吧。

0: 邓老先生，
1: 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吧？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
0: 不一定，
1: 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了。

0: 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1: 多谢宋老先生。
0: 嗯，
1: 那告辞了，走吧。

0: 哎，什么都会。啊，
1: 秋哥，
2: なんか嬉しそうだな。飲んでかい？
1: 哎，秋哥，楽しいじゃない。家を思い出したいのだ。
2: お、俺とお前は一緒だ。家に帰りたい。藤本君、今時間があるのか？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1: はい、長官。
2: 行きましょう。
1: どうぞ、長官。
3: 周院長、看，谁来了？
4: 老周。哎呀，又见面了。
5: 每次见到你啊，都会给我惊喜，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啊？
6: 那是当然的。
4: 给你看样东西。
5: 太好了！哎呀，这回抗联对我有救了！
4: 来来，快坐下，坐下。
5: 给我讲讲这次行动的情况。
4: 此次行动，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堂和新京的天主教堂，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肖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D1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玉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
6: 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
5: 节哀，此次打掉D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使关东军的生化战争受到了限制，为整个东北的抗日啊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
4: 其实啊，我们还应该感谢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同志们，他们提供的胶卷和资料都十分的珍贵。
5: 是啊，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了日军在我们的恶行，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
4: 嗯，哎，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啊？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多照顾他。
5: 曾小明是个非常不错的同志，他军事素质过硬，为人正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7: 我们已经将他送往苏联军事学院进行重点培养。
4: 那等他回来之后，我们极光小队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5: 啊。啊，你们一路奔波有累了，我让厨房做点好吃的，你们吃完了赶紧休息啊。
4: 我真饿了，我去了啊。
8: よし、もう一度飲もうよ。ああ、こっちに来て何年目だ？
1: 3年目だ。一度も帰ってない。
8: お前より長くいたよ。正直に言う、お前の宿道は楽なんだ。戦場に出なくていい、命の保証ある。中村さんのようにいつの間に戦士かも。
1: 拓也君、それはそうだけど、知ってるか、時にはね、もし戦場で敵と戦うなんて、たとえ戦死でも光栄だと思う。気持ちわかるか？今毎日弾薬倉庫の留守番で、まるで生きてるの死体のようだ。
8: ああ、誰でも石原と中村になりたいけど、しかしながら俺たちも必要だ。
1: その通りですよ。
8: さあ、今日は中村さんがお前のところにいた？
1: うん、そうだ。ドイツの狙撃銃と弾を持って帰った。また何か任務があるかも。
8: おお、そうか。さあ飲もう。乾杯しよう。どんどん飲もう。
1: 干杯。
4: 研究什么呢？
9: 龙哥，蔡岩这同志不简单，几次合作下来能力挺强。
10: 哎，姑娘，这蔡岩到底是什么来路？
4: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其实蔡岩啊是郭向东的妹妹。
10: 啊
11: 啊！
4: 蔡妍还不知道他哥哥牺牲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10: 哦，你别这么一说，他们俩还挺像。

0: 書く。
1: 通じ膝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2: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1: はい。

0: 长官，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1: 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0: 好，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2: 啊，
0: 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2: 好，那我走了。
0: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哈哈，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楼，紧急情况！
1: 你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军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0: 心！
1: 海龙，
2: 保护周局长，撤！
3: 嘎嘎，どうします？
2: 行け！
3: 行け！

0: 我知道袁行刺，刚刚才也得到消息，说这石院儿指派中村太郎执行这个清扫计划，目标就是你和抗联的第二路军，不救我一命。
1: 哎，
2: 周军长，近期一定不要出去走动。
3: 今回の行動、それまで完備、また休息で、なぜしました。宋海龍、まだ宋海龍だ。よしお前。宋海龍とやらが邪魔すぎるんだ。
4: 石原閣下から何度も機会をもらいました。だから今回の修正計画は絶対に失敗したため、もし失敗したら俺ちっぽけで謝罪する。
5: 噂で石原閣下もやつに負けたことある。
4: それは彼、俺が負けないんだ。
5: だが閣下、今回の行動で
2: 敵に知らせた。これ以上行動できません。その通りだ。それも考えなきゃ。だからこれからの任務も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んだ。
5: はい。
2: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
6: 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
7: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了机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
6: 要说指挥大部队，我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如。<笑>
2: 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敌暗我明，我们单纯的一位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8: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鬼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吗？
2: 那样当然不行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
9: 那何不将计就计？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6: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2: 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
9: 诱？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
2: 光防守不是办法。
3: 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挖掉。挖了，挖。加加，石原閣下の電報、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今晩。はい。今晩がやる。
10: だがかか、この前の行動で高齢の警備はとても硬い。この間偵察班の情報によると、チョバゴはずっと出てきません。おそらく私たちはいい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ません。他に時間がないのだ。今度こそ自分が機械を作る任務を完成させ。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

0: 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我们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绝对不是。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打到天宫？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正方，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1: 对呀、啊，那就太好了。
0: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1: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嗯，你快去吧。哎。
2: 布置好了，
1: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2: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1: 给他留一条进来的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既然石渊儿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农村，走海路。

去找医生。

0: 杀小日本，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
1: 你别吓坏小子，有老三我早死了，这真的好疼。龙哥，你真的累了，陪不了你了。

0: 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1: 走，一起去。嗯。

0: 关月，嗯，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嗯，没时间。
1: 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那等胜利了呢？当然是立刻成亲了。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0: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
1: 你哥？
0: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0: 随缘吧。

0: 算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了吗？
0: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1: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0: 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也只有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二金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2: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
1: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四儿，大妞，跟着。
0: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1: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3: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4: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3: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1: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4: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5: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4: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3: 咋的？啥意思啊？
1: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0: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贼

0: 王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蔡爷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鬼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5: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0: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 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来了？
1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老婆，
4: 首长，哎，首长，
3: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3: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3: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他伤得不比我轻啊。
3: 老婆，好样的。
4: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3: 你好好养伤。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
2: 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天皇陛下、この私は忠を尽くす。

0: 刘哥，是小海。
1: 王八蛋，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他。

0: 军长，不早了，你该休息了。
1: 不急，还早，你先休息去吧。哎，小刘呢？
2: 死了。

0: 不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兄弟，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恵子、座って。
1: 乔哥，兄の行動次第路ですが。種の遺体はどこですか。
0: 本当に送りました。
1: なぜ最後は合わせなかったの。
0: 恵子、悲しいのはわかります。だから見ない方がいいと思
1: う。姉は帝国の軍人だ。戦場で死ぬのは気度悔いなし。
0: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都得阿达。
2: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3: 对，坐下说。
2: 嗯。
3: 你先看看这个。
4: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2: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4: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2: 好，我现在就动身。
4: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2: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4: 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的。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2: 好。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啊，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1: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0: 嗯，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1: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0: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1: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0: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1: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0: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1: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0: 萧，
1: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0: 是。
1: 嗯。
2: 站住！干什么呢？
3: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2: 叫什么名字？
3: 龙骨扛劲，龙骨扛劲。
2: 在这等着。啊，太君，
4: 周老板，你要的书，我明天找他了。
5: 好，谢谢。
4: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5: 啊，谢谢，谢谢，
4: 谢谢，
5: 安总。

0: 你们谈，我到门外看一下。
1: 好，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2: 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吗？
0: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2: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0: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哦，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2: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0: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
4: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3: 好，那就告辞了。

0: 冈边雄四郎、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逃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个别墅里。
1: 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点，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好，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1: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我们会不会被发现？
0: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1: 啊，那太好了。
0: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嚯，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来，你看，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3: 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啊！
2: 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
3: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2: 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0: 昨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元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候。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绎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咋着呢？
0: 你沉了。
1: 哦，沉沉呗。几点了？哎妈呀，咋这么多歌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呗。

0: 噶。
1: 几点？
2: 小姐有事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直接打开微信扫描免费取包邮送货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 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拜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敬请关注8月22日21: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7: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仙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8: 这里空气好好啊，
9: 还是蛮惬意的。
8: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9: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8: 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1: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踊りませんか。1、2、3。うっ！

0: 丈夫ですか？
1: 竹谷君、お前さすがだな。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哈喽哈喽，过来。你看，那好像是蔡妍。
1: 卡卡，この可愛い子は誰だ？
2: バカ！なんとも言ったんだろう。キムショを話しとんじゃ。お前ら聞いてんのか？バカ！
3: すみません。
4: 小姐，我的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0: 没关系，
4: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哎，带她去看一看。
4: 哎，小姐，请。

0: 蔡小姐，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回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元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
0: 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怎么没见金牛、杜三他们？
0: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柴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这里住了很多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哦，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アンデレさん。こんにちは。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妍、蔡さん。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李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丹森的维丹尼。
4: 丹森的维丹尼。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以下了，哥哥，德总。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跟他取得联系。
7: 是。
5: 脑。
8: 对，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鱼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8: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0: 蔡妍跟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1: 安德烈里，今天晚上我就争取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

0: 刚才的油料货场是你炸的？
1: 啊，
0: 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吉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吉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有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吉光啊！
1: 他们走了，好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后会有期。

这下好了，安德里克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哎，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

0: 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0: 嗯，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1: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您啊。
0: 走走走。

0: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1: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啊。
0: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1: 这就没看见了。
0: 没听到枪声吗？
1: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2: 哟、哦。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1: 好。

0: 老总，接个电话。喂。
1: 啊，妹夫啊。啊，你姐让你
2: 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0: 那个晚上我得值班。
1: 哎呀，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你真来不了啊？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3: 怎么样？
4: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3: 我去看看。三儿。
0: 你谁啊？
5: 你是什么人？
0: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5: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0: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的油料货上是你炸的？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2: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2: 你认识我？
3: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0: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3: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4: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0: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5: 是啊，
3: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5: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哎
3: 呀，尽量吧。
5: 好吧，我尽量。哎，
3: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5: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
6: 同志你好。
0: 你好你好，
6: 我是苏海龙，
0: 久仰大名。
6: 来，坐坐坐坐坐。
0: 来坐。
6: 来
0: 来坐。
6: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啊，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0: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6: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

0: 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1: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0: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1: 好，没问题。
0: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
1: 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就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0: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1: 对对对，
0: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找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激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晋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

0: 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有声了？
1: 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0: 好，
1: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3: 站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4: 是谁啊？
3: 叫做铃木，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的人当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做何军，其他的都是特高课的特工。
4: 知道了，继续监视。
3: 是。
5: これは一等する人の明白です。
6: 奴ら逮捕しろ、全員逮捕しろんだ。他の労働者と一緒に歩道寄せに送れ。
7: 集中して審問しますか。
6: 奴らは何にも立たねえんだな。奴ら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得られねえんだな。相手するのは時間の無駄だ。
7: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この何俊はどうするか。
6: 奴なら理由できるのだ。奴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1: はい。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了。
4: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过，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1: 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4: 哪里哪里，这是职责所在。你放心，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1: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4: 哪里哪里，不客气，
1: 我先走了。
4: 好，我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哦，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地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0: 好，我这就出发。
1: 等一下，先生，您慢走。
0: 谢谢您啊。
2: 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蔡妍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2: 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蔡妍早就有危险。
3: 海龙，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里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课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2: 莱欧怎么办？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了。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3: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贾苏海龙是特高课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3: 行吧。

0: 么人？
1: 我就问你一件事儿，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
2: 有倒是有，就是得走单路。
1: 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儿，就想来口酸的。
2: 你们是地下党？
1: 你刚才跑什么呀？
2: 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名要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还把其他人认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3: 你不要忘了，你越跑人家不就越怀疑你吗？
2: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1: 你别怕，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里面有特高课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2: 原来是这样。
1: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2: 当然想了。
1: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课的特工。
2: 好，没问题。
1: 行，那注意安全，去吧。
3: 跟我走吧。二彪行吗？
1: 只要他不犯彪就行了。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
1: 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六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2: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2: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1: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2: 好。
1: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你们从后面走。
2: 好。
3: KKO 사극시대 허주호 야로네

0: 事儿，你都知道了吗？
1: 那应该是被特高课的人盯上了。看来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了。
0: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1: 在哪儿？
0: 德云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1: 好，我这就去。
0: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词典？

0: 闪到里边，就当做是我的客人。快快！
1: 来了来了！马上过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哎，太君！哎，太君太君太君！哎，太君！哎，
2: 刚才你们有两个共产党来过。
3: 不是啊，
2: 你也不是共产党。

0: 彪子下手是真彪啊！
1: 死彪子，闹着玩下河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2: 走，别打着我，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来，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儿去。二位稍等。
2: 啊，

0: 怎么了？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哎呀，放心了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应该很快吧。
1: 你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那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你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极光的行踪。
0: 贾极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3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极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随便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乗客は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を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強兵同連、カカと合流するね。
2: はい。
0: 你马上把电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他们在天主教堂设了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4: 戻りました。
5: どうだ。
4: 順調です。
5: 今回どこに行くんだ。やることわかるか。
4: はい、カカ。
5: 暗号を答えたちで信号出せ。
4: はい。
5: あと半時間だ。

0: 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狄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啊，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哦，好，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是怎么回事啊？假济公找到了假济公，到底有几个假济公？
1: 你别做梦啊！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溥、蔡妍、刘子健。林默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很有危险。
1: 对，咱们赶紧去天主教堂，要不然来不及了。走。

0: 嵐とメイルトナイト、誰でも撃つな。
1: 老板，你们这里有本书叫《天地词典》吗？
2: 不用找了，苏海龙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0: 开喽，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张彦坡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暴露了。张彦坡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那六米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火林一带修筑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正复杂了。
2: 嗯，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
2: 哦，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3: 这倒是有可能。
2: 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我走了。
0: 你自己小心啊，
3: 注意安全。
2: 好。这个人您知道吗？
5: 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6: 是我们的人。
5: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6: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他跟特高科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7: 这个混账，
5: 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2: 哎，您先别生气啊，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5: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访能行吗？
2: 暂时不必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5: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0: 到时候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1: 这个没问题，你放心。
0: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2: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这就好办了。
3: 海洛，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0: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4: 哎，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有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就是菜有点咸。
2: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4: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2: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在新京的联络网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0: 上次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2: 你是军统的人，
0: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2: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0: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呢？
2: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0: 什么秘密计划？
2: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0: 有人员名单吗？
2: 现在还没有。
0: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2: 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1个血二标，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0: 血二标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2: 真的？
0: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2: 那站长那边呢？
0: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走吧。
2: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1: 哦，说来听听。
2: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1: 很好，
2: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2: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惠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 独立

0: 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

0: 惠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威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威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1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新京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我们被捕的通知，过不了几天就要和那些劳工一起押到中苏边境，我们必须马上营救。
17: 是，这事我知道。
18: 你知道了，那下一步怎么办？
16: 现在赵云鹏已经牺牲了，蔡岩又在103别墅里，各个联络点已经被特高科监控，要想转移人员已经是不可能了。
17: 我们不妨大胆一点，
16: 说说看。
17: 特高科的特工想利用这次运送劳工的机会，将特高科的人员潜伏到抗联里去。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让日本人帮我们把被捕的同志运出城。
1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设想虽然冒险，但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好，就这么看。
19: 乔哥，いつ労働者を配送するつもりですか？
20: 明日だよ。そうだ。占領する人の準備はどうだ？
19: これは明白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20: よし。今夜から憲兵隊牢屋に入れ。
21: 一度高連内部に潜入できると想像以上の成果が得られます。
20: お前にはかなり期待してるぞ。
21: はい、カカ。ツツキは力を尽くして任務を完成する。
20: ご分を。
19: はい。はい。
20: 行け。
22: 今回、要塞労働者移動のきっかけに共産党員救います。そして、高連軍内部に占領して我々の任務を続けます。これは今回の参加明白です。見てください。こいつらの名前を覚えろ。後で高連内部で連絡する。
21: はい
20: はい。
22: 長春、今夜から憲兵隊で集まり、途上で先導があります。これで逮捕された新京地下道と一緒に高連駐在地に入る。
20: はい。
21: カカ、なぜ私の名前が出てないか、私も参加したいです。命令したかい。

0: 有什么新情况吗？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潜伏的人员都有谁？林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
1: 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0: 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之后更好地为党国效力。
1: 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
1: 哦，一定一定。
0: 嗯，
1: 看来日本人和军统都这么信任我，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
0: 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科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2: 哼，这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0: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吧。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2: 怎么个唱法？
0: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0: 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2: 好。
3: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科特。

你这边，滚！你这边，你得。

もしもし。よし、これから行く。

0: 同志，多谢你们的帮助啊。
1: 同志，我是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0: 哎，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
1: 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0: 好，
1: 走。
0: 好。
1: 唱的是哪一出啊？
0: 先别急，可能是路过的部队。
2: 把枪放下。放下。
1: 算了，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啊，他就是极光，
3: 他就是极光，
0: 对对对，极光，
2: 极光，
3: 极光，他就是极光了。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4: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局长问好。
4: 一定。

0: 担心了。
1: 担心死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了，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地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幺零三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幺零三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チョゴ、最近疲れすぎるよ。
0: なん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港に一同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宇田川、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ご分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
4: 来来来，硬菜啊！肘子。
5: 哎呀，这个
4: 好，
5: 好，
4: 赶紧传。
5: 哎呀，
3: 传一个。
4: 哎呀，
6: 哎，还用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啊。太难吃了，
7: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4: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小伙子，
8: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4: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9: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10: 牛哥，
4: 嗯，
10: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4: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11: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9: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3: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兴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伦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9: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3: 海伦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9: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2: 来来来，大家一块
3: 儿喝一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挣的钱买的，送给你。
1: 有照片啊，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1: 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快？
0: 喝吧。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故事

0: 是个英雄。
1: 嗨的。
2: カカ、これは曾少华別荘に行った頃の会話記録です。
1: いいね。

0: 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 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啊。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0: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1: 什么时间走？
0: 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1: 嗯，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嗯。

0: 代号203，请帮我接通中村惠子办公室。
1: 谢谢。
2: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3: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脱がすな。
2: 什么情况？

0: 我再信任你了，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但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笑>
1: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笑>
0: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呀？
1: 您说呢，
0: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
1: 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没问题。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 咱们有缘再见，
2: 最好别见，
1: 那最好了。<笑>

0: 我现在正在跟他们商量，我们要不要先把吉光给冒充吉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是吉光现在不在新京啊，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哎，
1: 究竟是什么紧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他。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吉光的人了。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 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1: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2: 朱将军。

0: 你跟了我多久了？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1: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可以了，苏海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
1: 站长，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极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何向上峰交代？目前看，
2: 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1: 您说的很对，
2: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他。 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沃德卡。

0: 今天有点反常呢。
1: 是吗？我没觉得呀。
2: 停车，我要去找海洛。
1: 你不能去。
2: 阿杰，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3: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2: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顾少寒，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1: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来了？哎。

0: 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杀猪养娘，
4: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4: 我这一辈子只信任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拜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敬请关注8月22日21: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7: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仙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8: 这里空气好好啊，
9: 还是蛮惬意的。
8: 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9: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8: 拍的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0: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以学促干向未来，广东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谋划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广东机器人产业塑造发展新优势。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今晚举行，彰显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岭南文化内涵。
0: 8月21号，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的第37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开班，为期3天。读书班自1997年以来已连续举办30年，是广东省加强高校党的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的金字招牌。恰逢15五开局之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中闭关充电，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凝聚起新时代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学习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围绕党建引领认真学习感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流学科建设，强化科研攻关引擎作用，落实党管人才、筑牢立德树人根基，打通学术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3: 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这个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那我想高等教育应该要紧紧地围绕地方，对吧？国家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更应该了解广东省，了解国家的发展的需要。我想这样的一个读书班非常有意义，因为中大作为广东的也是应该要走在前，扛起责任挑大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赋能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4: 面向15五，华农将接续传承卢永根院士强盟报国的初心使命，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正在努力打造农科更强、工科更精、文科更特、交叉更显的学科发展新格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华农力量。
2: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学习班指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高校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书记、校长们表示，要进一步强化高校培养集聚人才的支撑作用，立足各自特色学科优势，以一流学科建设牵引一流人才培养。
5: 华南师范大学将认真贯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师范特色，以推动国家卓越教师学院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6: 那么在创新这个方面，汕头大学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一所学校，天生就具有改革创新的基因。接下来呢，包括在科研体制改革，包括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包括在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等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快速推进学校的综合改革。
2: 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立足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实际，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表示，要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7: 在我们广东海洋大学90年向海图强的发展的基础上呢，进一步谋海向新，通过体制机制的一些创新，比如建设未来海洋医院这样一个创新的实验区，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为海上新广东的建设贡献我们海大更多的力量。
8: 聚焦大湾区建设， 聚焦百千万工程，我们提出了深博冲百创优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在人才培养上呢，我们提出聚焦做人好身体好就业好。
2: 开放是广东高等教育的鲜明底色，广东正以合作办学为突破口，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9: 我们要充分地发挥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国际化优势，有针对性地引进我国现代化工业强国建设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与人才资源，扎根本土办教育，因校制宜去谋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培养人才贡献力量。
2: 广东台报道。
0: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启幕，广东机器人企业组团参展参赛，携具身智能、物理智能体等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
2: 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来自广东企业的轮椅机器人亮相，它能够灵巧抓取爬楼壁障，通过场景定义形态，实现人机共生。
10: 我们把具身人心的一些能力更多的聚焦在一些场景化的运用，包含了人形机器人、人形轮组机器人然后陪伴机器人轮椅机器人，更多规划我们科技向善人们所需求的方向，让它更好的应用落地。
11: 都是以产业化落地为导向，工厂里面这是上线干活的一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是小件上料，包括旁边纸箱拆作，无论是在工业端、商业服务端，包括巡检单，都有了很多大量落地的一些应用案例。
2: 技术快速迭代，成果高效落地，离不开广东全链条系统性的产业链支撑。依托成熟的产业配套，高效的成果转化能力，强大的量产制造实力，粤港澳大湾区可快速将前沿创新理念、技术原型转化为可交付、可复制、可规模化推广的市场化产品。
12: 我们有自己已经经过验证的能够批量化复制推广的一个大脑模型 Fine Agents， 它是呢以物理智能体为核心，在不同的场景和行业里面可以去快速的做迁移。
13: 机器人这么一个复杂的产品，能在深圳这个产业链这么丰富的土壤上进行发展，包括了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关节模组啊，我们的这个末端的执行器啊，其实很多都是深圳的兄弟企业给我们提供的。
2: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广东已构建起覆盖基础软硬件、核心零部件、整机智能制造、场景示范应用的全闭环机器人产业链。目前，全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相关企业超3700家，上市企业突破150家，产业产销规模、创新活力持续领跑全国。
14: 我们成立了全国最高规格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领导小组，来统筹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2025年，广东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占了全国的1/4。那么，广东的工业机器人这个产量占了全国超过40%，服务机器人占了全国的80%。
2: 广东台报道。
1: 昨天，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开幕，同期举办2026协作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活动，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活动，推动更多优质帮扶产品融入大湾区，走向全国市场。
2: 展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活动设置东西部协作特色展区，组织生产经营主体与采购企业开展产品品鉴洽谈对接，推动优质帮扶产品加快进入湾区市场。
15: 我们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让田林县的土特产走出了大山，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
2: 本次活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贯通采购、品牌、仓储冷链和线上营销等环节，推动帮扶产品由集中展销转向稳定采购，以销定产。
16: 我是全国有中心五大仓、云仓的服务，还有冷链的服务一个打通，那这样子让它更多的好产品能更加有这个更低的成本进到湾区来销售。
17: 我们就由我们政府平台公司20年的时候，跟三江的这个泉水公司呢合作生产了这款窗户山天然泉水。
2: 本次活动联动18个东西部协作省份，依托大湾区市场和渠道优势，推动帮扶由点 点对点结对单向输出，向网对网联动双向赋能转变。
18: 广东这边，我们省内这边启动了广货行天下行动，同时呢，我们在东西部协作领域就启动了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事实上呢，广货行天下也好，协货去商也好，贵品去商也好，实际上它都是双向的，就实现了从过去的单向的销货帮扶到现在的双向的销货协作。
2: 当晚，2026广州消费帮扶品鉴暨渠道对接之夜在珠江游船举行，活动现场签署六组合作意向，助力产区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19: 我们就期望，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推荐的这个荔枝果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变成一个我们媒体家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并且来总结能够用于其他的产业和产品当中，使得媒体家赋能成为资源下沉的连接器和产业振兴的加速器。
2: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1: 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开幕。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
2: 数据显示，广州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221万人，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养老机构达257家，床位5.6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93%，居全国前列。
20: 将与健康、养老、养生相关的各项民生服务需求集中到一个平台，提供一站式康养服务体验。
2: 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区以创新驱动健康、湾区链接全球为主题，汇聚医疗健康全产业链创新力量。
21: 我眼前的这一款机器人呢，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医疗康复的流程，那可以通过无接触式的手段就能够实现人大脑神经的精准靶向定位。这分别是机器人的手、眼睛和大脑，而它的工作领域呢，主要是在治疗抑郁症和干预焦虑障碍。
22: 我们这个线圈呢，它其实是一个金属线圈啊，它通过通电之后呢，可以产生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作用于我们大脑的神经区域，会影响我们的脑电，从而去对我们的神经做一个康复治疗。
2: 同时，本届广博会配套举办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吸引全国22个省份、20多个国家重点帮扶产区近1000家经营主体参展。
23: 我们也是深耕文旅体商一体化的一个布局和发展，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广州博览会，以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游客乃至全国的游客来认识湛江，走进湛江。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博会，希望广州人民喜欢我们的产品，就希望就是把我们的产品接到这个去洽谈更多的商户，得到大家的认可。
2: 广东台报道。
0: 昨天，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广州正式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系列成果，系统展示了近年来流域治理的显著成效。
2: 成果显示，目前珠江流域已有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优良率高达85%。流域内有2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名单，其中贝岭水更是开创了跨省河流建设的先河，让当地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红利。不仅要让河湖美起来，更要让河水活起来。珠江委通过精细化管理，为流域108个重点河湖量身定制了生态流量目标，并完成了457座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流量目标核定。目前，省界及重要断面的生态流量达标率稳定在90%以上。
24: 聚焦河湖健康、生态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那开展了从源头到河口的全流域的这个生态保护，那么形成了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治理保护格局。
2: 科 科技赋能正让治理变得更聪明。珠江纬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网络，融合 AI 识别、射频芯片追踪等前沿技术，能够精准掌握鱼类通过鱼道的行为动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新

0: 技术在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率先落地应用。
1: 整个西江鱼类的保护在整个中国淡水鱼类的保护上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报告会展示了他们这个稀有鱼类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
0: 如果说保护修复是对症治疗，那么西江科考就是一次全面的系统体检。珠江委联合科研机构采取全流域普查加重点区域详查的方式，首次对西江资源环境与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摸底调查。
2: 西江科考的这个意义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通过这种西江的系统体检，摸清基础数据，为珠江流域的治理保护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第二个呢，因为西江有它的深近特殊性，通过西江科考呢，可以为水生态学科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0: 广东台报道。
3: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旨在彰显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岭南文化内涵，展现广东健儿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竞技风采。
0: 闭幕式总时长约60分钟，其中的文体展演以山海同在、好心梦圆为主题，分为山海放歌、好心共筑、梦圆启航三个节目。
4: 大家都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这个各个成绩单了，所以我们会在闭幕式里面希望可以是一个欢乐欢聚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呢也是各城市也是全部来到我们的茂名。
0: 闭幕式贯穿全民参与理念，不重明星重群众，呈现出广东全民健身蓬勃态势、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多维图景。十五运会会歌气势如虹也将再次激情唱响，伴随歌声，大屏幕将回顾本届省运会运动健儿奋勇争先的精彩瞬间。从全运到省运，歌声不只是旋律的延续，更承载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传承。
5: 我特别开心，我特别自豪，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唱歌跳舞，我觉得特别光荣。
0: 作为闭幕式的重要环节，下届承办城市汕尾将带来特色展演。
4: 这一次汕尾会过来做一个交旗仪式，而且他们也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8分钟的一个表演。
0: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6: 今天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时序为轴，文物为证，全景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
0: 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筑番禺城，开启广州2240年建成史。千年岁月流转，广州城址位移，文脉未断。本次展览精选出的410余件套藏品，便是从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5个板块串联起广州的前世今生。
7: 公元226年呢，孙权分胶州立广州，广州由此得名。那这一个近代的木砖啊，就是广州最早出现的一个考古的实证，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光荒，与广州皆平康。那中原战乱，广州地方是相对的繁荣和稳定的。
0: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展览中的许多文物也镌刻着城市的海上丝路记忆。外来物产在此落地，本土器物扬帆出海，广州的城市发展史正是中华文明对外开放、文明互鉴的生动缩影。
8: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东汉金球玛瑙珠串呢，是可以很好的体现出广州在2000多年前作为通商大港的重要地位。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12球的金珠，是当时来自于西亚地区的一种工艺，包括上面的紫水晶以及玛瑙珠串等等，都是当时海外通商贸易传过来非常重要的舶来品。
0: 展览也跳出一城一地的叙事，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坐标系中。
9: 它是以用一个时间的维度，用来自不同文明和

0: 文化所孕育的这种文物交汇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里面，去给我们讲一个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底蕴，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不同文明和不同人群所创造的这种物质的这样的财富，更重要是读懂不同文明互鉴而生的历史意涵，永远青春洋溢，不断的开拓进取。
1: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2: 8月20至21号，260名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顺利抵达喀什，开启新一轮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
1: 此次抵喀的援疆师资力量汇聚广州、深圳等7个地市，以及61所高校、15所技工院校的业务骨干。完成岗前培训之后，全体人员将奔赴各个受援岗位，覆盖兵团3师土木舒克市、舒富县、加师县各中小学，同时进驻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等高校与喀什技师学院等技工院校，全面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征程。
3: 再次踏上喀什这片日土，即将见到许久未见的喀什技师学院的师生，我心中十分激动。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将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传导广东先进教育理念，用心锻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多年来，广东省把教育援疆摆在对口支援工作重要位置，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通过完善办学硬件、搭建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教研、师徒结对、师资培养等多项举措，推动教育援疆由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提质转变。
4: 感恩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和肯定，圆了我们这次的教育援疆梦，这是我们值得用一生去铭记的一个经历。我们也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以赤诚之心扎根边疆，以仁爱之心去浇灌桃李。
1: 今天，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培训班在喀什举行。援疆教育人才纷纷表示，将传承和发扬广东援疆优良传统，以饱满热情和务实作风，投入新疆教育事业。
5: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广东的光荣使命。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践行着丝路连月薪、共筑家国梦的誓言，把广东的经验带入新疆的课堂。在这里，我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和当地的师生一起共筑美好未来。大美新疆，我们来了。
1: 广东台报道。
2: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北部湾海面热带低压已于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受其影响，23到25号，我省有大雨到暴雨，粤西海陆风力加大。广东于21号2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
1: 气象部门研判，22号至23号夜间，该台风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由于该台风的引导气流较弱，且与台湾岛附近低压系统存在互旋作用，24号后其移向有较大不确定性。
6: 那我们从大的这个环流形势来看呢，紫檀是位于整个季风低槽的影响当中，由于受到多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呢，它整体来说是一个徘徊扰动的情况。我们省在23到25号呢，都将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那么重点关注的降雨落区呢，主要是湛江、还有河源梅州以及粤东市县，还有珠三角的南部市县。
1: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今天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年度首站在东莞正式启幕。活动全新升级赛事服务模式，以多元场景搭建科创成果转化、创业资源对接平台，为广东创新创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次东莞站节目将于9月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
7: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 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打转，它会和台湾岛附近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产生互旋，所以路径不确定性大。无论何去何从，海上风起云涌。明后两天，琼州海峡和雷州半岛沿海地区的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岳西海面和南海西北部海面的风力将会有6级，阵风7到8级。正值开渔季，海上逛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在起风的同时，陆地降雨频繁，明天湛江、粤东和梅州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其他地方和珠三角大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后天大后天雨还会下，局部仍然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我们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其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雨，26到33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梅州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汕尾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揭阳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潮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清远雷阵雨26到34度，肇庆雷阵雨27到33度，云浮雷阵雨26到32度，江门雷阵雨26到33度，阳江雷阵雨26到31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湛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晖药业，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猪羊你啊！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拜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敬请关注8月22日21: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9: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仙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10: 这里空气好好啊，
11: 还是蛮惬意的。
10: 对，
12: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11: 这里真的很漂亮。
12: 哇，拍的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7: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1: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2: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

0: 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 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7: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8: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9: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1: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1: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0: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6: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0: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时域。 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佛

0: 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

0: 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马上播出。
3: 如今我与樊都尉已结为兄妹，倘若再有逞口舌搅是非者，污蔑樊都尉清白者，加以军杖30，以儆效尤。
4: 本宫与谁的婚事？
5: 武安侯。
4: 这么轻视本宫不认。
6: 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他若是不想做这皇位，本侯大可以找个人替他做。
7: 你可知这是在威胁陛下？啊！你和樊长玉杀了我父王，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拿命来！
8: 别以为你对我好，我就不敢杀你。
9: 有李太傅相助，哭甚喜。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你怎就落到这般田地了？造化弄人，谁又何曾料到？可职责在身，我已尽力了。你身为司马，负有监军之责，反贼随元怀多次逃脱追捕，你也难辞其咎。 确实是下官的失职，已在折子上一并上奏于圣上，愿请责罚。大人跟随贺将军多年，想必也听过李白那首《战城南》吧？士卒屠曹马，将军空耳为，为了所谓的正统。
1: 平白牺牲无数百姓性命，何其残酷！大人一句失职，你可知多少将士心血白费，多少百姓身陷水火？我自是回馈难当。身为李家长孙，这万世骂名，由我一人来背负。
0: 挑起的虚妄战士，沦为冤魂的将士，你背负得起吗？李大人，本侯提醒你一句，切莫忘了自己入世的初心。

0: 吴阿红说什么了？
1: 其中的大概都知道。
2: 这刘氏这做的什么孽呀？何府上下都被他们杀了，
3: 土匪心狠手辣呗。刘府被灭门算什么呀？整个临安镇都被屠了，也难怪这吴安侯要去剿灭清风寨。当真是为老百姓除恶呀。
4: 是啊，你们看这小娘子长得水灵灵的啊，还当什么女土匪，还什么清风寨的大当家。
5: 来五个烧饼包好了哈。

0: 人两信的，你到底森哪儿去了？官府鹰犬要拿我，绿林强梁也要拿我，连刘家十三口人命都算在老娘头上。像个丧家犬一样，
1: 你连个人影，
0: 连人影都没有。

0: 殿下喝口热茶驱寒，此处离京城已经不远了。等到了京城，殿下便安全了。
1: 齐民，给老子滚出来！
2: 鼻子比狗还灵，真是阴魂不散。

0: 你这个贱种，就许弟弟下陪父王母妃，借着别人的名字苟且偷生食欲财，想来你也没有什么遗言了。
1: 经理，你不配这么叫我。

你若恼我，我便同你说声抱歉。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从未想过伤你分毫，从未想伤我分毫。那母妃呢？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说。

就是你说的，我也想杀我父王。青帝，我早就劝过你，别骄狂太过，如今可以送你下半阙。

0: 陈春，我一直把你当亲哥，我刚才还舍不得杀你。
1: 这都是你孙家欠我的，整个长信王府都该死。凭什么你健康养我，孤却一副不神不鬼的模样？凭什么你能习武，能骑马，能射箭？孤却一身顽疾，日日疼药不断，孤心里的痛，身上的伤，都是拜长信王和魏延所赐。孤的父王母妃，孤必须为他们报仇，你们所有人都不得好死。
0: 这么正义，可皇母妃从未薄待过你，反倒是太子妃杀他一子，我母亲养育你十余载，被你纠正屈从，你是怎么对他下得去手的？
1: 因为姑的心早就死了，姑当然下得去手。
2: 姐姐快走，

岁月静，是你忘了为兄当初的教诲，心慈手软之人根本不会立于这杀伐之地，更别痴想出此之天下。

0: 殿下，臣来晚了。
1: 你何不等姑死了再来？
2: 是你们李氏传消息与姑，说一切安排妥当，可这一路等着姑的是什么？
1: 是谢征麾下亲卫和随元清那个疯子。
0: 此事确实微臣之过，还请殿下责罚。
1: 我知道你不喜欢姑，呼我救我不过是听命于你祖父罢了。既然你已经上了这艘船，就断没有掉头的道理。只有护姑平安进京，你们李氏才有些许胜算，多年筹谋也不算落空。
2: 哼，否则姑来个鱼死网破，你们李氏全族毁于一旦不说，魏延还要做权臣几十载，苍生苦矣。我听闻李司马心系百姓，也不想兵凶战乱再起吧。
0: 臣定全力以赴。
2: 还有，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给姑杀了于宝儿，把于千千毫发无损地带回来。
0: 殿下，臣听闻于宝儿是您的唯一血脉。
2: 姑不认，这血脉会逼死姑。一条贱命和李氏全族相交，孰轻孰重，你当自明。

0: 只若找不回孤要找的人，不与你们李氏的合盟，就此结束。
1: 养恩不念，兄弟相残，亲自追杀，如此无道无义之人，如何能做皇帝？若他坐上皇位，定不是为明君。祖父，你真的错了。

你可曾对我有过半分真心？

0: 我还闭眼了，照理说该编点鬼话，让你为我玩命。可真他娘的邪门，我现在竟半分不想骗你，我对你未曾动过半分真心。
1: 你这副德行，美臣心最好。没有你啊，老娘往后的日子不知道有多潇洒。

0: 我想让他一人痛苦。
1: 他凭什么相信我？

0: 陛下，臣有本要奏，那魏延治下不严，此举形同忤逆，当重罪惩戒。
1: 太傅董振，但说无妨。
0: 陛下，那武安侯乃是魏相一手栽培之生男，竟然当着军众削去。

0: 去宣旨太监李公公之儿，其行为是何等的嚣张跋扈，是为大逆不道，按律当诛，以儆效尤。
1: 李太傅直言相见，魏相以为如何？
2: 本相以为啊，这李公公口口声声说武安侯意欲谋反，本相却以为武安侯只不过是激愤失了手。毕竟这世上不可能人人都像李太傅之孙李司马那般谦谦君子，即便是圣上突然改口将长公主嫁于他人之事都能够欣然接受。
1: 魏相所言也是，这武将行事嘛，总是会有那么几分粗糙的嘛。
0: 魏相，那贺靖远之半壁军权已经落入一介村姑之手，那樊都尉军事于图兵书尚且不实，却因你的私心作祟成为了冀州府督军一员，指挥署内一片混乱。敢问这军机何在，国法何存？
1: 竟有这等事啊！
0: 陛下，那武安侯与樊都尉都曾立下赫赫战功，当应赏罚分明，不可混为一谈，陛下以为如何？
3: 陛下，冀州发来800里夹击军报，
4: 快呈上来。
3: 是。
1: 好啊，这武安侯联合樊都尉，反贼随元怀已诛，长信王父子三人皆丧，随家绝嗣，从此世上再无崇州叛军。好。好一个将相和，共破敌酋，此乃朕之大幸，亦是大印之福啊。
2: 这世事如棋呀，局局新。
1: 那既然武安侯与樊都尉连破奇功，那朕就赏，朕重重的赏。
2: 陛下圣明。
0: 陛下圣明。

0: 喝得乱七八糟的，那李四马怎么还没来啊？
1: 李四马感染风寒了，可能来不了了。
2: 诸位，本宫不胜酒力，喝完这杯先行告辞。

0: 长公主明日回宫，诸位若是有话要说的，莫要错过了今晚。
1: 我去，
2: 你坐下。
1: 好嘞。
3: 去啊！
1: 他去干嘛呀？你说他能去了？
4: 殿下，殿下留步。殿下，
5: 长公主殿下不想看到你。
4: 我想问几个问题。
5: 走开。
4: 我想殿下也不想带着遗憾和不解回宫吧。
6: 下去吧，千佳。

0: 殿下，您其实想问，为何殿下要突然回宫？本宫来西北已五月有余，感觉身疲力乏，也突然想通，不想再做无谓痴缠了。想来山长应该大松一口气才是。
1: 殿下既然想通，小生自该道声恭喜。可有些话，在我心中藏了很久，想跟殿下分享，但奈何族规森严，不敢僭越。于是前些日子，我回了河间，在宗祠跪了三天三夜，终于得到了族长的宽宥。
2: 才敢在此跟长公主表露心迹。你继续说。老樊，哎，五文，快点，我得单独跟你喝几杯。你这喊啊，小花。哎，我说句心里话啊，我老金没扶我谁，但我服你。 在没遇见你之前，我从来不信像你这样小胳膊小腿的女人能上战场啊！你这小身板能上战场吗？
3: 没听过，
4: 老樊能，所以我佩服你。我这帮小弟都佩服你。
5: 来，
6: 一起敬老大一个，
5: 来来来，
7: 哎，
8: 弟兄们，
7: 倒酒，
9: 喝酒。
10: 对，
7: 那怎么称九黎？我替他喝。哎，
11: 什么来自外子啊？他是你家主，我们黎安都知道，你是樊家赘婿，你进了门就得听家主的，是不是？
10: 就是。
7: 你平时穿的人五人六的，是完侯啊，完侯。但你这拜过了堂，你不能不认啊！
10: 你不能不认啊！
12: 这酒我能喝，这酒我能喝。年纪大了，不记得刚才说了啥。
13: 酒量尚浅，没拿稳杯盏。
14: 我和内子先行告退。
15: 大家慢慢喝啊。
16: 阿姐。
17: 哎，你。 百年前，公孙氏族也曾鼎盛一时，历任皇后也都出自公孙一门。然而树大招风，最终下场凄惨。皇太祖在世时，曾于东宫搜出了龙袍，少阳太子被贬为了庶民，公孙家两任皇后都自缢于皇宫。
16: 公孙一族尽数被抄家流放，就连鹿原书院御书楼的那块匾，也险些被收回。
18: 此事本宫知晓，公孙一案最后查明，是一桩皇子栽赃的冤案。
16: 这天底下哪来的天衣无缝的栽赃啊？只不过是当年。 龙椅上那位帝王已经容不下公孙家罢了。公孙家的旁支，在鹿原书院苟延残喘了百年，给族人定下的第一条族规就是：不得入室。其实，殿下到鹿原书院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瞧出你是女身。 等殿下陪我在御书楼下第一局棋时，我就已经知晓，当初风雨狼厅破我棋局之人就是你。

0: 是我心目已久的姑娘，竟是当朝长公主，我心里没有一点喜悦，只叹上天捉弄。
1: 那你如今同本宫说这些，又是何意？
0: 您想请婚于殿下，您爱慕殿下已久，今日想斗胆问问殿下，若他日因祝酒喝搬到魏延和李家之后，长公主可愿同您在河间做一对闲云野鹤？公主大可放心，公孙家百年经营，上有薄资，不会苦了长公主。只是河间左右比不上。
1: 我要说不愿意呢。

如此。是因妄言了，长公主见笑了。

0: 公孙木头，
1: 本宫用你家藏书楼的万卷藏书做聘礼，你可答应？
2: 都答应。我公孙家有藏书楼一室二栋，不知长公主要的是哪一栋？

0: 别拽我！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你喝多了，送你回房，走。
0: 我没喝多，辉。
1: 这一生好运，你是改不了了，是吗？除了好运，你叫我什么都可以。

0: 要是想我了，快写信。虽然我看不懂。
1: 我先走了，一路平安。

0: 既是不舍，为何不亲自相送啊？我若真去了，只怕不会放他走。
1: 落子无悔，答应你的，自然作数。
0: 怎么就成我耽误你，坏了你的好事了？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事成之后同归河间。
1: 寻一静谧之处，静守余生。这京中风云诡谲，的确势在必行了。
0: 是时候该回京城，把该做的事都给做了。

0: 尝尝这个。
1: 可以的。
2: 哎呀，别闹，再喝一
3: 杯。李公子，
4: 我说怎么这几日见不到月离姑娘？原来是某人赖在金雀楼不肯走。
5: 魏兄，你不是正在西北任职吗？哈哈，
4: 听闻武安侯回归，你这是退位让贤了？
5: 果然外面野生的就是不如亲生的好使啊，
4: 想来那武安侯才是魏相的亲生骨肉。
0: 全都下去。

0: 再给我说一遍。
1: 何必装傻，京城都传开了，相爷夫妻不睦。
2: 你根本就不是魏相的种。
3: 逸轩，你敢？我不过就是个野种，整天仗着魏相的名声招摇撞骗，你娘他算个屁！
0: 早就听闻魏相之爱是宫中青梅妻室，
4: 姓李的，你满嘴喷粪！要是在战场上，我早就取了你的狗命。只给你一次机会，你大喊三声礼不如魏，爷爷我今天就饶了你。
3: 我呸！你魏轩算个什么东西？还礼不如魏？我看是魏不如信。

0: 老大和侯爷，那个
1: 怎么了？
0: 哎呀，你过来看吧，你看。哎，侯爷，
1: 什么侯爷？老子还要骂他几句呢。一会儿装孙子给咱老樊当赘婿，一会儿耍威风当什么侯爷，现在又要娶公主当驸马。我告诉你，他要是真敢对不起老樊，我就
0: 你能咋的呀？
1: 我就一直生他的气。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行，既然不听，那朕这皇帝不当了。朕退位行不行？
3: 住手！你心里从来都只有谢征一人，你有把我跟母亲当做过家人吗？
4: 连皇帝都知道了前东宫的事情，他这是打算不想瞒了。这谢九恒是想做第二个魏延吗？
5: 明明是犯了滔天大罪，偏偏一再的抵消。
6: 无论如何，都得让这商丘两人彻底的撕破脸皮才好。你即刻派人，无论如何想办法传言给谢征，就说十七年前魏延返京途中受到了妻室的传信，这才害死了他的父亲谢林山以及东宫的承德太子。
7: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成绩怎么样了？
1: 报完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陛下，魏相李太傅求见。二位爱卿有何事要找朕啊？
1: 陛下，老臣要参魏相之子魏宣强征东凉，官逼民反，临阵脱逃，擅自回京后还草菅人命，若不数罪并罚，天理难容。
0: 太傅莫急嘛，什么草菅人命啊？
1: 魏相，我那幼孙被令郎打折了腿，恐余生不良于行，此计是将计就计呀，还是无罪有功啊？陛下，我朝中若是有人只手遮天，说不得，那老臣就只能敲灯闻鼓，让天下人来评判这是非了。
0: 啊，这
2: 好啊，本相愿同去。陛下，本相为了陛下的颜面忍下了种种羞辱，而李怀琴却说本相夫妻不和，儿乃野种，还说出本相心怀青梅，意在大内，此等言论竟涉及前朝先帝与后宫诸多隐秘，而如今李家却妄言揣测。好，我就陪你到登门谷前，当着天下人的面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走。
1: 你胡说八道，我李家何曾揣测你与后宫？陛下，臣没有。
2: 刚才说了还说没有？
0: 二位爱卿切莫动怒啊，咱们有话好好说嘛。
2: 李太傅当朝谗言不断，就怕是陛下都难以监听，此事你必须说个清楚，走。
1: 陛下，
0: 二位爱卿，
1: 臣冤枉啊。
2: 谁冤枉你了？
1: 分明是他魏延欺上瞒下，不把陛下放在眼里啊。
0: 行，既然不听，那朕这皇帝不当了。朕退位行不行？
2: 住手！你身为一朝天子，岂能轻易将龙袍脱下，成何体统？
1: 大胆威严！你竟敢对陛下口出狂言！我看不成体统的是你。
2: 臣有罪。
0: 罢了，二位爱卿是一时情急，朕也是一时情急，总之都怪那个李怀琴酒后误德，肆意胡说。但既已断了腿，受了责罚，那朕就派御医前去救治，好转之后转去国子监改过读书，增长德性。至于魏宣伤人一事嘛，虽情有可原，但奈何国有国法，煽动私情的就是错的，就先免去他节度使一职，等他日后戴罪立功。总之，要是再让朕听到什么污言秽语，涉及皇室清誉，休怪朕无情。
1: 臣
2: 遵旨。
3: 陛下走了。
4: 陛下息怒。
3: 陛下，如此一来，那李太傅怕是要离心了吧？
0: 那你说朕怎么办？你说朕怎么办？朕
4: 怎么办？

0: 这谢征回来了，这魏延腰杆子都挺直了。今天这魏延过来，分明是要扇这个脸，迫于李泰富联手的局。这两个老乌龟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什么时候来个南风北风的，给这吹一吹啊？
1: 老爷，圣上怎么说？齐胜这个废物，墙头草便挂了。这，谢成归来，他威严又添了几分的声势。看来这圣上是指望不上了，咱们李家得另寻出路了。
2: 哦，老爷。
1: 齐民那边最近恐怕会有大动静，此外，想延安排查的锦州旧事也有了下落，是崇州那边传来的消息。您看，还要通告大公子吗？哦，17年前魏麒麟带去调兵的虎符是真的，可这长青往这里却变成了假的，夹在这。
3: 镇家虎符中剑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送虎符的人——魏麒麟。
4: 过了这么多天，你终于敢回来了。
3: 听完母亲病了，儿子放心不下。李怀清的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一人当，魏家的脸面，你配当吗？你当得了吗？公事呢，我已经解决了。 但是这家法，你休想逃！来人，三、四、四、五、十、十七、八，实行完毕。父亲，母亲她病了。
5: 您不去陪陪他吗？我已经命人去找太医了。您可真该如我为何要打断李怀清的腿？他骂我，他骂我说我不是父亲的种，说您的挚爱是宫中青梅。我的母亲这么多年服侍您，为您付出了一切，可如今他卧病在床，您连看一眼发髻都不愿吗？
3: 相爷，魏生的信事关武安侯。嗯，看见没？我有公务要处理。至于你的母亲，你好生照顾。没有别的事，老实待着，别到处乱走。
5: 你心里从来都只有谢征一人。 你有把我跟母亲当做过家人吗？被我说对了，你对谢征关怀备至，视如己出，你把全部的精力、所有的心思全部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我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你有正眼求过我吗？一眼，哪怕就一眼。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漠然的样子。从小到大，无论我做什么干什么，你从来都不在乎。到底谢征是你儿子，还是我是你儿子？我是你捡来的野种吗？是吗？啊！

0: 驾到！
1: 长公主殿下，陛下在忙国事，陛下息怒啊！老奴拦不住长公主殿下。
2: 罢了，朕就没指望你拦得住，退下吧。
1: 啊，遵旨。
3: 听说皇帝想把我赐婚给武安侯。
4: 皇姐，朕给你寻了一个盖世英雄当夫婿，怎么你还不满意了？
2: 体面了，
3: 你还知道要体面？你一会儿把我卖给李家，一会儿把我卖给谢家，我还是不是一朝长公主？我还要不要点脸面？
2: 那朕也要脸面啊！皇姐也姓齐，你就忍心眼睁睁看着朕被那两条牢狗摆布？
1: 朕一直在担惊受怕，朕一怕就拔了十七年皇姐。皇姐，你也是饱读诗书，你有见过像这么窝囊的皇帝吗？
3: 先生不是魏延，就算不以联姻做恩惠，他亦可为皇帝所用。
1: 那皇姐，你能为他担保一辈子吗？长信王，那长信王十七年前他也不曾想过他会造反。不是都说好父子妻女都死了，怎么又弄了一个什么孙元怀假死遁逃？
3: 总之，皇帝别再乱点鸳鸯谱了，不然我会再来的。此次军中历练，别的我没学会，这打仗我可学了十有八九。
1: 朕知道，朕都怕了。

0: 求丞相救救臣，有人想废帝。丞相，朕以后会乖乖听话，从前的种种都是朕受了李家的蒙蔽啊。丞相，陛下，丞相，陛下，
1: 陛下贵为天子，当秉承天子之仪，怎能如此失态？是叛军兵临城下了，还是有人想要逼宫谋反呢？
0: 都没有。
1: 哦，皇宫尚在，宫墙俱好，陛下又何必惊恐呢？
0: 是真失仪了。

李翔从冀州回来说，军中正谣言四起，说是有前东宫所属出现。17年前，丞相力保朕坐上皇位，朕知道，在这世上，唯有丞相永远才会跟朕一条心。朕在这世上，只信丞相。

0: 陛下。
1: 丞相，这实在是心慌意乱啊。
0: 事关乾东宫的流言，这十多年来也出现过几回，本相自会处理。然而陛下，你可是先帝的禅位，正大光明的继承大统，有何好担忧的呢？陛下千万不要忘了，此次西北有一位功勋卓著的新将，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得民心，陛下要趁此机会好好拉拢，如此一来才能安民心，以彰显陛下之隆威。
1: 丞相是说那杀猪女樊长玉？此女的确有些勇力，也确实诛杀长信王于阵前，可是她出身卑贱，在朝中无根无基，如何能为朕所用啊？
0: 你可别忘了，此女可是手握冀州半数兵权，也是李家觊觎拉拢之人，若是陛下能够趁她屡立战功之际将她召回京进行封赏的话，就能够彰显陛下之隆恩浩荡。
1: 好，那朕就依丞相所奏，速传朕旨意，命樊长玉及那些评判有功之将即刻上京受封。我大印出了第一位威武女将，朕定亲自为他们举行册封大典。
0: 陛下真是圣明。
2: 戚家人满口谎言，一样的下作德行，相爷可要小心。
0: 连皇帝都知道了乾东宫的事情，他这是打算不想瞒了。这谢九恒是想做第二个魏延吗？
3: 陛下敕曰：逆藩长信构逆西陲，女将樊长玉忠勇克敌，阵斩逆首，朕加其勋，特册封为簪花将军，至正四品，赐紫金鱼带，资卓尔入京觐见，亦却受封。
4: 这就是京城啊，不要掐掐我，我是不是在做梦？
5: 不是做梦。
6: 你们都注意点，可别让大家看出来，咱是乡下来的。
7: 乡下来的咋了？老樊的将军之位就是用杀猪刀从乡下砍出来的，谁敢瞧不上他？
8: 看咱的女将军多威风啊！
9: 要是樊将军是个儿郎，我想嫁，
8: 没准樊将军有兄弟呢，嫁不了他，与他能做公嫂也好啊！
9: 我很想他骑在马背上

有旨，宣冀州司马李怀安、簪花将军樊常玉觐见。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 岁, 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3: 谢陛下。
2: 诸位爱卿，且快瞧瞧，这便是我大印的脊梁之臣们了。
0: 臣愧不敢当，能为陛下尽忠乃是臣子本分，何况在此次平叛之战中居功甚伟的是贺将军与武安侯。
2: 贺爱卿和武安侯的确是我大印朝之栋梁，贺爱卿战死如城，朕心甚痛，多日食不下咽，还好我大印有武安侯和你们这样的忠义之士，朕和诸位爱卿方可高枕无忧。
0: 臣定不辜负陛下希望。
2: 朕听闻在我大印的民间出了一位女将，上前让朕瞧瞧。
1: 末将樊长玉参见陛下。
2: 再上前些。
1: 末将樊长玉参见陛下。
2: 抬起头来，好一朵金鸽牡丹。爱卿可有婚配？
1: 回陛下，末将已有夫婿。
2: 那你夫婿现在何处啊？
1: 年初征兵时我夫婿去了前线，末将寻夫心切，路上意外从了军，可卢城之战太过惨烈，末将夫婿至今生死不明。
2: 生死不明？那还请你不如

0: 朕在位17载，头一回见巾帼女将，方才一时激动。凡爱卿在平乱之中先杀石虎，后斩长信王，真可谓是功不可没。朕特封凡爱卿为簪花将军，加封四品诰命夫人。
1: 陛下，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一位女将做过五品以上官阶，封簪花将军已是先例。
2: 更遑论，看来太傅已当，还是舍不得那一半兵权。
3: 是，请陛下三思。
4: 禀陛下，樊将军不同于一般女子，取长信王首级一举平定战事，他更是首功。李司马，在陛下面前莫要失言。 老夫听闻樊将军在从军之前乃是一名边陲小镇的杀猪娘，但不知又如何杀得了这勇冠三军的长信王？该不是？
5: 谢礼太傅夸奖。末将一介乡野村妇，别的不懂，只知道猪肉要割得准，敌人得杀得狠。
6: 樊将军，此处可不是你那肮脏的杀猪圈，如今你既做得朝廷命官，就得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尤其是在这朝堂之上，尤其是在陛下和太傅面前。
5: 大人说的是，大人说到猪圈，末将家里的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猪也养得肥壮，可总有些坏猪，爱到处撒尿拉屎。
0: 这再干净的地方也脏了。你说谁是猪呢？
5: 大人莫气，我可没说你是猪。
4: 樊将军有趣啊，所言虽然直白了一些，却有几分道理啊。樊将军口舌之力可不能当战功，身为武将。

0: 当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绝非在此逞口舌之快。
1: 李太傅说的是，末将当然知道保家卫国的重要了，但边陲百姓受苦受难之时，李太傅又在何处说风凉话？
2: 你
3: 好了好了，樊将军这性格果然是直爽，完全不同于寻常女子啊，怪不得能够立下这赫赫战功，正所谓是英雄不问出处啊，我等朝廷内臣理应对其宽容才是。至于这兵权的事情嘛，日后再议罢了。
1: 多谢魏相，末将能站在此处，多亏了魏相的宽宏大量。不过，末将不以为这是口舌之争，朝堂和杀猪一样，都得有个规矩。杀猪讲究一刀毙命，朝堂上说话也得直中要害啊。这么多弯弯绕绕，怎么能解决问题？就像卢城之战，若士兵们都萎缩不前，这卢城谁守得下来？
3: 樊将军这话说的是句句在理，只不过是言辞无状了。日后可得要好好学习礼仪才是啊。
1: 魏相说的是，末将这心直口快的毛病是得改一改了。对了，武安侯托末将替他去父母陵园上香报平安。魏相，您要不要也一起拜拜您家妹子和谢大将军？

0: 挺好的地方，却没有几个好人，比临安差远了。
1: 樊将军，你不该在朝堂上如此树敌的。祖父，
2: 你还知道我是你祖父啊？回去。樊将军留步。
0: 我又不是您孙子，怎么连我也要训啊？哼，
2: 樊将军今日殿上的风采真是令老夫印象深刻呀，如今荣得圣上嘉奖，大家尊你一声举重英雄，但是作为女子，早晚是要嫁人生子，就算是功劳再高，至此也就顶天了。麻雀终究飞不上枝头，它也变不成凤凰。
0: 女子嫁人生子一样可以再立功劳，再说了，关你什么事？
2: 樊将军听说过识时务为俊杰这句话吗？
0: 行，末将这就识时务的告辞了。
3: 为相祭倒太傅管教，
4: 长公主的
3: 皇姐，皇姐，
5: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3: 你可知今日樊将军上朝啊？他可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跟你讲啊，皇姐，自朕登基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开怀大笑过。你跟朕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5: 常玉他性情耿直，憨厚可爱，他武力卓群，他对友人至诚，对袍泽舍生忘死，对武安侯更是。
3: 对武安侯更是如何？
6: 回京切勿泄露我与常玉之事，恐有人借此掀起波澜。
5: 对武安侯敬仰有加，士兵间作战的战友。
3: 哦，那就是说这个樊常玉不但能打，还能影响县政。朕正愁朝中无人可用，此女正得朕心。
1: 祖父，齐民虽贵为皇孙，但并非良主。他性格乖戾，手段毒辣。我李氏若助他重夺皇权，待其得势之时，那便是天下百姓的苦难之时啊！
2: 如今那齐生只是魏延的傀儡，德不配位，才不堪任。那魏延的秉性，祖父不用告诉你，你也当了然于心吧。过往的战事中，他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强行征粮，百姓们食不果腹，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之惨象，皆因他所为。如此行径，才真的叫残暴不仁，才真的是让老百姓遭受苦难。
1: 这秦民的残暴远超魏延，孙儿亲眼所见。
6: 祖父，我们李家世代忠良，万不能助纣为虐，是人品如此不堪之人登上皇位。
2: 可他是承德太子之后，身负着皇室正统的血脉，这些年他一路颠沛流离，饱受磨难，难免会心情大乱，你当理解，不可妄断。
1: 祖父就没想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吗？
2: 孙儿啊，你老是贺敬元，有原则，讲道义，是大印天字号的功臣，他可是战死在沙场啊，到头来一切都成空，你便是再讲国家道义又能如何？
1: 那祖父当初就不该将我送往西北。
2: 祖父请你想清楚，当今的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他对天下有义

0: 老爷，叫二人即刻回出书房，他若胆敢冲动，立刻禁锢，再来回话。是，秦明已经安顿好了，他就在。
1: 哪儿啊？走了没喝完呢？哎，小娘子别跑啊，小娘子！来人！樊将军，进来一起玩啊！
2: 是啊，樊将军，进来啊！不用了，你们玩吧。哎，这……哎，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客人，
0: 哎，樊将军，樊将军，后会有期了。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大人，
4: 老爷没喝多吧？那下次再来。
2: 一定。
4: 那个镯子记得给我拿啊。
2: 走了吧，
1: 我去溜达一圈，你们先走吧。
2: 姨父，哎，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

0: 你也不怕被人看到？
1: 看到也没事，我是担心你第一次进京，但我看见我们簪花大将军游刃有余，我也就放心了。
0: 那些官员已经没有人在乎十七年前的真相了，皮影戏里演的那些金銮殿前陈元庆、德昭雪、善恶有判都是假的，皇帝也不靠谱。
1: 放心，我跟你一起去找真相，一定给你爹一个清白。

0: 哎，回家。
1: 回家？不等阿姐了？你不是说京城坏人多，咱不得护着点吗？
2: 对啊，今天在金銮殿上，皇帝问阿姐有没有夫婿，他想干啥呀？
3: 这狗皇帝指定想让阿姐进宫，他能有什么好主意啊？
1: 开窍了。
0: 你们别在这啰嗦了啊！有武安侯在，这世上没人能伤得了他。啊，在这儿瞎操心，多余，真多余。你们回去，我自己溜达溜达。
3: 哎，哎。
4: 参见陛下。
5: 二位爱卿，有何事要禀报于朕啊？
6: 陛下，臣有本启奏，那簪花将军樊长玉，行经建越跋扈，毁我大印封谷。不但顶撞了魏相，还对老夫不敬，望陛下处置。
5: 魏相也是来弹劾樊将军的？
4: 不，陛下，本相是为樊将军来请功的。嗯？前几日陛下不是提及这前东宫的谣言一事吗？本相已经查清楚了，樊将军不仅在阵前杀了长信王，立下了功劳，他还救下了承德太子的血脉黄重孙。这黄重孙可是前东宫的嫡孙呢，此次樊将军可是立下了大功，理应表彰其勇。
5: 天下竟有如此喜事啊！
6: 魏相，这皇室血脉关乎着社稷正统，不容混淆。十几年前东宫失火，这承德太子妃和嫡皇孙俱亡，那么这黄重孙怎么会凭空出现？如今这人又在何处啊？
4: 这卢城一战之后，黄重孙的确是失去了踪迹，臣请旨颁布悬赏之令，举国寻找黄重孙。若是此次真的能够找到皇室血脉，当能解除圣上的传承之忧啊。至于真和假，自然有着判定的方法吧。若有万一可能，也不可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先帝之隆恩浩荡。
5: 魏相所言极是，那悬赏仪式就有劳爱卿举办，务必要找到朕那可怜的侄儿。
7: 祖父息怒，当心伤着身子。
6: 那武安侯当真是气运在身吗？明明是犯了滔天大罪，偏偏一再的抵消。不行，不论如何都得让这上秀两人彻底的撕破脸皮才好。你即刻派人，无论如何想办法传言给谢政，就说十七年前魏延返京途中受到了妻室的传信，这才害死了他的父亲谢林山以及东宫的承德太子。
7: 可那封信早已不知所踪，说不定已经被魏高给销毁了。
6: 只需一个传言就够了，那谢政会去找证据的。我们只需让他们二人鹬蚌相争。十七年前魏延也是很多情的，所以才酿成了今天的滔天大祸。今日我们就再做一局好了。
8: 太夫来了。
9: 朕知道，朕马昌文武没有一个人把朕当成真正的天子的，他魏延把朕当做二皇帝，那先生是不是也想学他啊？找一个前东宫的血脉，然后做傀儡去摆布？你就是个废物，连前东宫有血脉杀在人间的消息啊，你都能给说漏了？就连你是不是也想换个皇帝伺候啊？你是不是？
8: 息怒，我为奴才之过而气坏了龙体。陛下，此番奴才真的是尽力了，长公主殿下也不为奴才做主，百般无奈之下，奴才只能冒死冲入那军营大帐，结果竟被侯爷削去了一只耳朵。陛下，奴才知道自己没用，可是奴才这心中可真真切切都只有陛下您一人呐，陛下，
9: 你上前来。疼不疼？
8: 奴才没事，现在已经好了。
9: 不管是他胃炎还是血症，谁都不能坐这个轮椅，这是真的，谁都不行。
8: 是，陛下，您才是真龙天子，那些人都不配。
9: 不行，你答应朕，你一辈子伺候朕，朕就是皇帝。
8: 奴才遵旨。
3: 樊长玉竟没抛下你这个赘婿，反而令你攀上高枝，享尽荣华。我宋衍到底哪一点不
7: 说什么话啊？
5: 侯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10: 那成州战俘之中，多有我心腹之事，如今已渗透到回城的燕昭军之中，孤可以借谢征之手将叛逆之师堂而皇之的引入京中，有兵才有赢啊。
11: 儿臣偶然发现冷宫之中或许有17年前宫变的见证人。
1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3: 写得真好。可惜陈大字不识几个，就认识这俩。
11: 陛下委身牺牲，

0: 是为了家国大义。那行，臣这就给先生写信和离，收了他。
1: 如此甚好。
2: 什么？
1: 你刚才说跟谁写和离书来着？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高山？哎，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高山？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马上播出。
3: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拜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敬请关注8月22日21: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4: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仁和镇郭前村218公里。

0: 最美旅游公路，
1: 这里空气好好啊，
2: 还是蛮惬意的。
0: 对，
3: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2: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3: 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4: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哎，
7: 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外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
1: 别人讲以实力谋和平，高氏政权则企图以实力甩掉历史责任。
0: 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
2: 那么这种变化有几十万件历史修正主义啊，已经从政客的口头表态渗透到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层面。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1: 日本右翼的动作将仅限于口头的狂热和外交的抗议，不可能演变成实质性的军事占领或者挑衅。
3: 大家好，我是吴迪。8月15号，日本战败日，日本上演了一次现场和远程结合败鬼的表演。自民党高层首次全体出动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氏早苗在1公里外的停车场行礼摇拜。对于这一行径，中国外交部表示，高氏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国防部表示，日本若是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而日本高层在拜鬼之后迅速地推进了对华的遏制，企图绑定其他国家。8月17号到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推进出售护卫舰无人机事项，并且围绕加强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进行磋商。拜鬼受侮加上密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是越来越不屑于掩饰其新型军国主义的图谋。那么日本的狂妄到底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新型军国主义背后的右翼思想是如何渗透日本社会？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呢，又将对日本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张学峰先生、向浩宇先生，同时还有本台的评论员陈壮。首先我们来问一下陈壮，你认为8月15号日本的拜鬼剧到底说明了什么？
1: 这释放出的信号

0: 已经给出了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答案。要知道，正是他参拜的这14名甲级战犯，当年将日本拖入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深渊。他亲自参拜，就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而靖国神社外，今天的日本恰恰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防卫预算屡创新高，远程导弹大量部署，武器出口限制不断放宽。一边支持侵略，一边加速扩军。高氏政权真正的算盘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认为只要军事实力越强，在美国亚太安全体系中战略价值越高，日本面对周边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外交压力时，也就越有底气不让步。到那个时候，别人当然还可以要求他反省，可以抗议参拜，但日本需要付出的现实代价却可能越来越小。别人讲以实力谋和平，高氏政权则企图以实力甩掉历史责任。
1: 战犯神社只是象征之一，更加危险的信号出现在日本的其他地方。
2: 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曾是日本国内少数坚持使用南京大屠杀表述作为战争说明的公立设施之一，也是日本进步阵营和右翼势力斗争的风向标。许多日本年轻人是在这里才第一次知道日本当年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以及军国主义暴行的恶劣程度。如今这里也将失守，从明年3月开始，该馆会使用新的展陈解说方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改为南京事件。管理该馆的长崎市政府辩护称，这一改动是为了与日本官方表述及主流教科书保持一致。此外，馆内原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表将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展陈内容。有分析指出，日本右翼长期以来就想浑水摸鱼，把自己的侵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争霸混淆。长崎把一战历史加入展陈中，目的就是要把日本从侵略者洗白成争霸失败者。讽刺的是，由于宗教和历史原因，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关注度在日本国内远不如广岛，部分受歧视人群甚至连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身份都被否认。如今长崎却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试图篡改历史，否认真相。
1: 日本土地上南京大屠杀的字眼保留的越少，意味着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上走得越远。实际上，日本否认原子弹和自身侵略行径关联性的行为早已有之。1995年，唯一参与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美国飞行员查尔斯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讲，拨开了日本在美国试图篡改历史真相的企图。他坚定有力地表示，只有记忆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对日本两次投下原子弹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战争每拖延一天就是900名美军的伤亡代价。30年过去了，日本的企图并没有改变。那么长崎原子弹轰炸资料馆的改动说明了什么？这是一种日本社会集体向右翼的看齐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向先生。
3: 那么修改加害历史的相关表述，本质上是不断强化日本作为单方面受害者的叙事，刻意淡化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身份，剥离了南京大屠杀作为反人类暴行的属性，将大规模的屠杀简化为普通的冲突事件。那么至于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日本社会整体导向右翼意识形态，还是要有区分的来看待。那么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作为反战和平性质的公共设施，他们常常会面临来自于地方议会啊右翼议员的施压，也会面临保守舆论的影响。那么尤其是在当下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态严重右倾化的大背景下，他们修改有关表述显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主动做出的调整。因此这种变化还不能等同于全体日本国民的集体认知。日本民间仍有不少历史学者和市民团体公开批评篡改历史事实的行为。现在右翼势力并没有完全掌控整个日本社会，而是在加大争夺教育、文化、媒体等公共话语的阵地，从而不断地压缩正式侵略历史言论的生存空间。那么这种变化也警示外界，历史修正主义已经从政客的口头表态渗透到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层面。那么这种潜移默化的认知改造对于日本社会的毒化效应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1: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讲讲从原子弹投下到日本投降的几天里日军干的几件事儿。在广西撤退的日军在掠夺后纵火烧毁了泉州城，还以火灾为诱饵。

0: 伏击进城的中国军队。在湖南，从南方北上的日军猛烈进攻中国军队防线，试图和湖南其他日军会合，继续顽抗。在南京，日本调动新兵出城，试图阻挡兵临城下的新四军。但是在许多日本人的眼里，他们不记得自己的祖先干的这些事儿，只会顽固地认为是中国对日过于强硬。比如几个月前半夜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行凶未遂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根据日本媒体的调查，村田进入到自卫队前无激进的政治立场表现，他的极端行动更可能是在日本自卫队的学校当中接受了右翼网红的演讲洗脑。那么为自卫队里千千万万个潜在的村田洗脑的右翼网红是什么人？他们又是怎样进入到日本军校的呢？接下来我们以一个实际的案例来分析，让我们请秉旭来说。
1: 屏幕上的这位女性叫做吉木裕惠，2016年她来到号称将军摇篮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担任访问研究员。这个身份非同小可，她不仅可以自由地出入学校参加自卫队还有其他国家军队代表的会议，她还能够访问保密的防卫研究所的数据库。然而呢，吉木裕惠她并非教授，也不是学者，她是一名画家，一名演员，出没于各种娱乐和谈话节目。根据听过他演讲的人说啊，他的演讲内容非常的混乱，没讲几句就开始东拉西扯。而另一个听众则认为，吉木裕惠的演讲的中心是认为战后日本被一种虚假的个人主义所误导，要重拾所谓的日本二战前的思想，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有右翼杂志想要向吉木约稿，结果呢，他说自己写不了文章。好，那杂志就说我代笔帮你写一篇文章，吉木依然说我没有能力去修改，无奈编辑部只能把文章改成了一个问答题。如此一个毫无学术能力的人，他是怎么就混进了将军摇篮的学校呢？因为他是时任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推荐的人，而吉木裕惠他是日本右翼组织竹田研究会的干部，这个组织的领导是著名的右翼分子竹田恒泰。而竹田恒泰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明治天皇的玄孙，他的祖父竹田恒德是731细菌战部队的直接上级。你看，元皇族细菌战自卫队网络媒体就这么纠缠到了一块儿。而更为讽刺的是什么呢？根据高市现在推动的皇室继承法案，竹田恒泰的后代将拥有皇位的继承权。在日本社会里啊，右翼并不只有那些穿着日本旧军服高喊疯狂口号的狂热分子，他们是那些西装革履的评论员，是穿着时尚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嘉宾，是那些制服整齐沉默寡言的自卫队将军。曾有美国媒体记者发函询问干部学校任命吉木的理由是什么，而学校的回答是吉木的信息传播能力还有研究成果将对学院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说各位观众，他们想要传播的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呢？
0: 如果说吉木代表的是右翼向日本将军摇篮的渗透，那么这一位就是直接为高市早苗冲锋陷阵的右翼开路先锋樱井良子。作为著名的右翼自媒体人，他的网络访谈座上宾包括了主流右翼政客，他在日本的大报纸上有专栏，也是担任黄金档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创立了右翼智库 JINF， 等于是同时为右翼政客提供智力支持、人才培养、舆论宣传等多重的支持，成为了右翼网络的核心节点之一，还一度传出安倍想要招揽他任文部科学大臣的消息。那么这种以网络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右翼会登堂入室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吗？我们又应该如何反制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陈壮。
2: 我的判断是人数上未必，但政治上互联网右翼已经开始主流化。最典型的就是参政党，这个从 YouTube 上长出来的政党，在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一口气拿下14个信息杯。日本人优先限制外国人等口号也迅速从网络进入国会。为了争抢选票，自民党不断强化针对外国人的政策表态，到了高市早苗政府，收紧永住规划等措施进一步推进。所以互联网右翼根本不需要自己成为主流，更不需要亲自执政，只要他能够决定什么议题最能煽动情绪，什么口号最容易换来选票，就能逼着主流政党往右走。 这才是最危险的。而要反制他，单靠删帖封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真实的社会焦虑变成对某一个群体的愤怒。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对未来没有希望，他就告诉你都是外国人抢走了资源，都是外部势力害了日本。只有一步一步把就业、收入等现实问题解决掉，才能让右翼越来越难以把社会不满引向某一个敌人，才能从根本上铲掉他们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可问题也恰恰在这儿，高市早苗真的想让这片土壤消失吗？年轻人的焦虑、对外国人的敌意，甚至是会不断右转的情绪，是否已经被他当作最顺手的政治燃料？
0: 大家不要觉得日本的网络右翼是什么社会下层。根据学者的研究，日本网络右翼的画像是接受过本科教育的男性，收入高于社会平均线，和社会的中间群体很大程度上重合。理论上而言，这些人应该具备更强的辨别能力，为何成为右翼支持者，原因是值得深思。同时，右翼否认历史的各种手法，最终呢，导向了一个滑稽的结果。
3: 2026年8月，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日本社交平台突然涌现了大量帖子，主题是原子弹轰炸伪造论。例如，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不是原子弹，核爆炸是日本自己制造，在地面引爆的，根本不存在放射线伤害等等。有些 AI 合成的相关短视频播放量突破100万，导致日本 NHK 电视台连续多天播放辟谣视频，并在社交网络账号上发出警告，现在有关于原子弹轰炸的假信息扩散，这套阴谋论从何而来呢？不少调查把源头指向日本右翼自媒体人林千盛。作为知名阴谋论者，他早年出书声称，1945年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不是原子弹，而是一种混合了闪光弹、毒气弹和放射性物品的大型爆炸物。数年后，这套理论进一步极端化，演变成原子弹轰炸骗局论。讽刺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的讲话中，通篇未提及是美国投掷了原子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提及日本偷袭珍珠港历史形成对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评论称，难道当时是原子能 UFO 落在了广岛和长崎吗？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评论更为尖锐，他说日本是美国的附庸。
0: 我们看到，在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史、否认细菌战、否认慰安妇等历史时，出现了魔幻的一幕。日本右翼当中甚至有人开始宣扬日本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阴谋论，这是一种右翼极端到极点开始反噬自己所谓的回旋镖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先生。
4: 这确实是一幕极其荒诞的现象啊！这正是日本社会长期玩弄历史虚无主义，最终被右翼逻辑推向极致，狠狠砸向自己的回旋镖。这种魔幻的内讧和反噬，是历史对篡改者最无情、最讽刺的惩罚。正如一些日本网友所言，这难道不是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以及关东大地震后对韩国人大屠杀的悲惨后果吗？这一现象呢，深刻揭示了日本右翼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畸形的阶段。战后几十年呢，日本一直强调自己是全球唯一的核爆受害者，试图在国际上建立他的道德叙事，通过渲染核爆的悲情来模糊、冲淡甚至洗白自己作为二战侵略加害者的罪责。现在呢，极端右翼的疯狂呢，开始让日本核爆受害者的排放从内部开始瓦解。当他自家的网民都开始嘲讽蘑菇云是特效的时候，日本政府维系的受害者人设直接沦为国际笑柄。
0: 如果说原子弹轰炸伪造论是回旋镖，那么在周边的国家当中，日本的阴谋正是日渐引起警惕和反制。
3: 8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日俄争议的南千岛群岛视察，并谴责日本对俄罗斯有领土诉求。在普京登岛的同时，俄军于8月10日至22日在南千岛群岛展开射击训练和导弹演习。对此，日本表示强烈抗议。 针对日方的抗议，8月1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违反日本和平宪法。

0: 另据拉夫罗夫介绍，在俄外交部就日方抗议召见日本大使武藤显时，日方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俄罗斯外交部。而在拉夫罗夫发言后，武藤显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日前往俄罗斯外交部。对于普京登岛一事，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敦促日方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确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在俄罗斯之外，韩国也铭记历史。8月15日当天，韩国对日本参拜战犯神社的举动表示强烈抗议。总统李在明表示，将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非法聚敛的财产，并严肃追责。同时，韩国年轻人正以更具网络色彩的方式纪念二战胜利。有人排队打卡，嘲讽卖国贼咖啡馆；有人上网查询家族中的亲日派和抗日有功者。因为此前一位女星曾高调宣扬自己家世显赫，却被发现她夸耀的祖先是和日本人合作的汉奸。
1: 2025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未预告的情况下，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事后以失误作为理由掩饰事态。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经常以非法闯入或飞行等形式进行挑衅活动。那么，他们会在南千岛群岛采取类似行动，作为测试新型军国主义的对象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先生。
2: 日本右翼是有着贼心啊，没着贼胆。日本右翼的动作将仅限于口头的狂热和外交的抗议，不可能演变成实质性的军事占领或者挑衅。俄罗斯是手握核武器的核大国，日本主动出兵挑衅，有军事冲突重大升级的可能。这样的话，日本呢不仅是唯一遭到核弹轰炸的国家，还有可能成为唯一遭到两个国家的核弹轰炸的国家。日本互联网右翼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模式呢，往往是配合官方政治需求的政治表演啊。他们的惯用伎俩是在俄罗斯驻日大使馆外用高音喇叭高喊口号、焚烧国旗，或者呢在网络上刷屏发泄情绪。这种极右翼势力看似狂热，但实际呢它缺乏真正的牺牲精神啊。他们深谙地缘政治的危险边界，在面对拥有核武库而且呢作风强悍的俄罗斯的时候，他们的狂热会迅速的转化为战略性克制，绝不会主动充当送死的炮灰。
1: 央媒指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逆流正拒绝为侵略罪行道歉，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狂妄叫嚣拥核。而新型军国主义首要是个军字，那日本右翼到底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军队呢？接下来我们请秉旭来说。
3: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在突破专守防卫、加速扩军备武之后，他们想把军队发展成什么样的规模呢？目前来看，有两个参照对象，一种呢，就是和二战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一样，具有和美国在太平洋平起平坐的实力地位。在一战之后，美日英等国达成了华盛顿海军条约，那规定美日的战列舰还有航母的数量以及吨位的比例是5:3。由于美国军舰要分兵大西洋，而实质上等同于美日在太平洋的军力是对等的。美国承认不想和日本进行长期的军备竞赛，但是想要恢复这种地位，日本有一个巨大的瓶颈，就是日本人的承受能力。当时的日本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那靠的是极端压榨民生。但是如今日本的民众无法接受那种勒紧裤腰带的日子。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种方案，那就是效仿英国，当美国在太平洋的一号副手。从经济规模、地理特点还有政治空间而言，这些都是日本右翼最可能效仿的对象。2025年，英国的国防开支比日本略高，而由于日本的 GDP 比英国高，军费占 GDP 的比例比英国低，那么就意味着日本还有军费上升的空间。而且从军队的结构来看，英国也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理想模仿对象。你看，有航母，有核潜艇，还有核力量，能够动员精干的快速部队进行全球的干涉。进可以跟着美国打大规模的战争，而退可以独立作战，欺负小国穷国。学习英国，日本就能够突破核不扩散体系的约束，那这对于一直想撕毁无核

0: 三原则的日本右翼来说，正中下怀。你看，日本拥有海量的核材料，突破核门槛缺的就是美国的绿灯。在政治层面，英国以大市场对美国的绝对顺从，换来了局部事务上美国的纵容。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有大量的海外驻军基地，那这一点也是日本想要模仿的。二战时期，日本曾想要吞并整个东南亚以及侵占的太平洋岛屿，而二战投降之后，日本派出了大量的人员在这些地区继续以寻找失踪士兵的名义去活动。那一方面是积累国内的政治资本，而另外一方面，贼心不死啊，想要有朝一日把军队送回这些战略地区。然而80多年前，日本的侵略扩张以惨败告终，如今的日本再来一次，结果也不会有所区别。拒绝为侵略罪行道歉，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狂妄叫嚣拥核，日本政府这些倒行逆施的行径只会把国家再次拖向深渊。
1: 为侵略历史洗白的右翼言论在日本网络上大受欢迎，线下实名参军的却寥寥无几。8月初，日本时事社报道称，日本自卫队内部在讨论一个严峻的问题：2045年时，自卫队规模可能要萎缩50%，只剩下13万人。那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否认历史、极具右倾化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向先生。
2: 这股思潮有着清晰的现实政治目标，那么所谓的新啊，我想体现在多个维度。在法理层面，以应对周边安全风险和威胁为借口，谋求彻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获取完整的对外战争的权限。从叙事包装层面来看，他们抛弃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这类当年军国主义的话术，那么拿现实的地区冲突、外部安全威胁作为理由，将扩军包装为自卫、威慑等合理的选择。那么在实际运作层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的框架，在美国的默许乃至鼓励之下，大幅提升军费，那么实现军事力量的快速扩张。从舆论配套层面来看，他通过日本右翼势力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并且通过修改教科书来篡改历史事实，消解侵略历史带来的道义压力。那么对于日本右翼势力而言，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自身战略野心的工具和手段。那么他们的短期目标是要摘掉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标签，重新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那么中期目标是要重塑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谋求扩大日本在区域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和话语权。那么长远目标则是要彻底摆脱二战结果对于日本的制度性的约束，使日本重新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1: 8月16号，日本开始实施对华高端机床出口管制。对此，环球时报评论称，这既是对中国依法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限制日本右翼再军事化的还击，也是向美国递上的投名状。日方不反省自身的病灶，反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这场自枪式豪赌其结果早已注定。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的敦促日本为政者认真的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的，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融媒体账号，后台留言可以阐述您的观点和感兴趣的话题。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2: 这里空气好好啊，
3: 还是蛮惬意的。
2: 对，
4: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3: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4: 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

0: 哇！
1: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各种的不通畅。
3: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降脂四段锦，
2: 我们就用泽泻糖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4: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1: 马上播出。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了，
7: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6: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8: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6: 爸爸，电线杆倒了。
8: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6: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8: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好，又见面了，我是 AI 思政助教智能铁艾斯，欢迎来到行进大湾区。本次我们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打造农业思政课，这一堂课的研学主题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今天我们将走进广东乡村，共同见证百千万工程如何让乡村蝶变新生。
1: 这里真的很漂亮。
2: 3、2、1，上链接。
0: 你们需要完成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份乡村振兴课业报告，通过寻找生态坚守、融合共生、产业深耕三种改变乡村的力量来填写课业报告。
3: Hello，
4: 书记好。
1: 书记好。
3: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村支书赖义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婆罗县恒河镇郭前村。
0: 近年来，依托百千万工程和环两山建设，郭前村全力打造户外运动小镇与特色民宿集群，218最美旅游公路便是串联这片沾水村落的核心脉络。公路全长218公里，串联起罗浮山、南昆山，把沿线景点、驿站连成完整游览线路。今天研学团即将在这条公路上开启关键词巡影打卡骑行之旅，
3: 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助力单车。请大家根据这一个任务卡完成任务。
5: 我们先看看都有哪些吧。
6: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两山 C 位，环湖换新。第二个是议会相居，颜值出圈。第三个是环境出圈，主意筑梦。
4: 不如就由我们两个来完成这两个卡片的任务。
1: 好，那第三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6: 好的，

0: 天同学们即将开启关键词巡影打卡骑行之旅，大家跟着骑行路线，按卡片关键词找到打卡点位，并要求取景拍摄完成作业报告。
1: 这里空气好好啊，
2: 还是蛮惬意的。
1: 对，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风迎在脸上感觉特别舒服。
0: 这条骑行的公路正是百千万工程和环两山建设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第一站打卡关键词为两山 C 位环湖换新，拍摄咸港水库最美公路一站同框全景，记录东坡飞来家秦子羽的人文景象。
1: 我们可以抓拍一些像游客、村民与山水自然相处的这样一些画面。哇，你看那里还有很多鹅。
2: 那这其实也是东坡先生诗句里人与自然和谐的场景。
1: 哇，好可爱啊。你看这条路，它的整个弧度设计的也特别舒服，很适合我们骑行。
2: 对，
1: 那边还有别人居住的房子，
2: 感觉是真实的融入到他们生活当中。
1: 是。哎，这里有一家人，要不我们给他们拍张照留念一下？
2: 好呀，好呀。
1: 你们好。
2: 哎，你好。
1: 我们想给你们拍张照留念一下，可以吗？
3: 好啊。
1: 好，
2: 记录一下最美公路上温馨一家人的场景。三二一，
4: 书记好，
5: 你们好，欢迎你们。
1: 那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咸港水库驿站是吗？
5: 是的，没错。
0: 咸港水库驿站的设计灵感正是源自东坡飞来家秦子羽这一赏心乐事所藏蓄的家、天伦之乐、无心之乐等文化元素。郭前村在守护山水生态、完善配套服务的同时，不只让游客观赏自然风光，更读懂乡土文化底蕴，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
2: 那赖书记，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标志性的牌子，要不我们就跟这个牌子合一张照。
5: 好的。
2: 好。
6: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郭前村没有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收益，而是守住山水，提升公共服务，发展生态文旅，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群众可以共享的发展成果，这才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完整含义。
0: 同学们，

0: 任务需要以水、花园、月、雾四个切面为原点拍摄打卡照片。
1: 这一片感觉拍起来会很好看，
2: 可以拍照打卡景点。
1: 对，很适合现在想要来这里出片又放松的年轻人。哎，你看那个黄色的是不是我们要找的？
2: 那真的很像一个月亮。哎，
1: 是，
2: 这里真的很漂亮。
1: 对，你看这里长满了狗尾巴草，平静的湖面还长满了小花。
2: 书记好。
1: 书记好。
3: 欢迎你们找到第二个打卡点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明月雾，
0: 明月雾是环两山建筑艺术计划的核心作品，依托百千万工程，这里推动人居环境美化与文旅融合，将闲置废弃的老旧花房改造成为充满田园气息的网红打卡地。
3: 二楼有一个咖啡屋，你们可以上去看一看。
2: 好。好，
4: 同学们，欢迎光临。
1: 老师你好。
4: 我们这边是环两山艺术技术计划明月无一站主题饮品。现在的话，我们当地推出了一些东坡肉拿铁，还有豆花拿铁。东坡肉拿铁、豆花拿铁是我们当地主题驿站的一款新的特调饮品，咱们也可以尝鲜。
1: 好。
2: 感觉就是还没有喝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它杯口那个竹篓普的那个香味，然后并且它这上面真的有一块东坡肉。
4: 对，这东坡肉是我们现卤的。
1: 豆花拿铁刚入口的时候有一股咖啡香气，就有那种豆腐花的顺滑感到了口腔，是一种特别奇妙的碰撞。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是环着咱们这座山骑行过来的，已经感觉这里的生态非常好，而且现在可以坐在二楼这里喝咖啡看湖景，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最让我震撼的就是明月雾，坐在二楼窗边的时候，我们面前保留了完整的湖景和花草，没有过度的开发，只做了新改造，特色主题咖啡、文创、手工全部都覆盖。
4: 那咱们就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创的一些手工。
1: 好。
2: 好。
4: 这个是一款 DIY 箱包。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给它进行搭配，咱们制作的箱包可以随身带到手边，可以挂车载啊、地形啊或者是衣物都可以放一点，咱们可以操作一下。
1: 那我先夹。
4: 可以夹紫苏啊，或者是薄荷，这个是偏留香多一点。嗯。现在直接捣碎它。差不多可以闻一下这个香味。
1: 哇，它的香味已经散发出来了。
2: 对，大自然的味道。我的已经做好啦。
1: 哇，这个香包它的外貌也是非常的精美。
2: 对。
1: 老师，那我们的活动也都完成了，我们一起和这个建筑合一张照。
4: 可以的。
2: 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明月屋的价值在于它让闲置资源重新产生价值，让游客愿意留下，让村民能够就业。
6: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哎，阿罗，绿瓶石滩驿站，你把我们的任务卡拿出来，我感觉是不是跟我们任务卡里面相关呢？
0: 第三站打卡关键词为环境出圈，竹艺筑梦。研学小队需要先寻找到符合提示词的竹纹环形建筑物，再寻找景致层层叠叠的山水构图点。
6: 环境出圈，竹艺筑梦，你看它这个驿站刚好是一个圆呢。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任务很有可能就是找到它。

0: 哎，这里真的很有艺术感。
1: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看出去远山近处的这个河流，它们都融为一体了，
0: 青山绿水的，
1: 是的，
0: 像一幅画一样。
1: 啊，看镜头，三二一。
2: 两位同学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恒河镇的宣传委员，我姓邝，你们可以叫邝老师。
0: 邝老师好。
2: 恭喜你们成功打卡了我们的第三个点位。两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建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我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建筑，你看它那些边缘形状很像竹子。
2: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建筑艺术的一个计划装置。
3: 这就是绿屏石滩驿站最引人注目的核心艺术装置重景环，它在2026年入围了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 Architects Vega Awards 决赛名单，也是环两山建筑艺术计划的标杆作品。这里不仅是生态防护节点、骑行补给站、驿站的豆花拿铁、农特产品摊位，还能带动村民增收，真正让美景变成富民产业，实现生态、艺术、富民三位一体。
4: 一路骑行下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几个彼此孤立的网红打卡点，公路连接了山水，驿站承载了服务，文化赋予了空间灵魂，产业又把游客流量转化成村民的收入，这背后体现的是乡村振兴的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郭前村没有割断乡村原有的山水格局和文化脉络，而是让东坡文化、岭南竹韵与现代建筑相互融合。这说明，真正有生命力的乡村革新，不是照搬城市模板，更不是千村一面，而是要立足自己的资源禀赋，保留乡土味道，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5: 恭喜你们完成了第一张任务。
6: 那谢谢廖书记，也想请您在我们课业报告上面签个名。
5: 现在你们可以前往净月堂民宿解锁第二张任务。
3: 接下来同学们将走进郭前村民宿集权，对话扎根于此的新村民唐梅，去探寻乡村振兴第二股力量，融合共生。
7: 老师好。
8: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净月堂民宿。我们这个民宿呢，在这里已经开了2年多了。当初回乡改造这栋老房子做净月堂民宿，就是想留住乡村的好山好水。
7: 唐老师，你是这里的本地人吗？
8: 我不是的，我是四川人。我之前呢从事的是纺织行业，后面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所以就决定留下来了。
1: 梅姐，从这里的游客转变成了经营者，村里的本地人他们是如何看待你的这个外来者的一个身份的呢？
8: 起初刚来的时候吧，还有一些需要沟通的地方，那么时间一久呢，我们就融洽了。
7: 入乡随俗了。
8: 是是是。那么后来呢，我们又组建了我们村里的旗袍小队，平常的排练啊、学习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呢，大家就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6: 建这个旗袍队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顾虑啊？就是大家会不会愿意来？
8: 起初吧，大家是没有自信的，那我就给他们信心，我说没有关系，万事都可以慢慢尝试。那么通过我们的训练学习，大家都是很自信地走上了舞台。
7: 所以您也是把这种城市的生活美学带进了我们的乡村里。
8: 对，是的，乡村振兴不只是本地人的事，还需要更多新村民加入，大家在这里共生共荣，你带来一点城市的审美和运营思路，我带来一点乡村的山水和民风，大家一融合，这个村就有活力了。
7: 唐梅姐，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呢？
8: 有的。那接下来呢，我要交给大家一项新媒体挑战的任务，我们全员合作拍摄1分钟主题宣传短视频，完成拍摄并线上发布，就算完成本次调研任务。行动起来吧。
7: 好
0: 好。
7: 这个任务到底要怎么去做呢？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方案啊，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媒体这方面呢还是有点小自信啊。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整体这个内容呢一定要接地气，然后节奏可以轻快，做一个1分钟左右的小视频下来。
7: 不如我们就4个人每个人都去介绍一个乡村的生活场景，一个人一种体验，然后最后我们拼接起来就是郭前村多元的生活样貌，怎么样？
0: 可以啊。
7: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找这些场景。
9: 好
7: 好，那走吧，
0: 出发。
1: 哇哇，好漂亮啊！这里
7: 我有一个构想，就是在这里走过来，然后我们拍出这种有点意境的艺术氛围的镜头，怎么样？
6: 好呀，好呀，
0: 可以啊。
6: 3、2、1，走。但是这样不太行。
7: 怎么了？
6: 它这个书会挡着你的脸。哦，
7: 那要不我蹲下来一点。是，已经全挡住了。
1: 蹲，稍微蹲一点点吧。
7: OK， 好。

0: 很好，
1: 对，保持住，非常好，非常好。
2: 在乡间遇见一座艺术图书馆，这就是乡间艺术漫游生活，
3: 非常完美，
4: 感觉是蛮松弛的。
3: 也是换上了我们的旗袍，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找旗袍姐姐们去拍一段宣传短视频。
2: 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们先背对着镜头，然后转过来摆出自己最漂亮的那一个造型。

0: 太美了，太美了！哇，特别漂亮，耶，非常好，非常好。
1: 太美了。在郭前村，美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群人相互托举，把日子走成了风景。哇，拍得真好看。
2: 218公路，它的这个骑行运动生活方式是我非常想要突出的。我就想，我们拍一个，就是我在骑着车，然后在这个山野里面自由自在，追逐这个山间的这个风的那种感觉，
3: 挺好的，
0: 可以啦，
4: 可以，
2: 那我们开始吧。
4: OK， 我开机了。
2: 218公路骑行运动生活新方式，用双脚追风，把山野的风光装进沿途的风景里。
5: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负责的部分。我是想做一个烟火气息的短片，那我们就拍一个我在这里跟不同的生物人们碰杯的一个小视频。
0: 好，
5: 第一个画面呢，可以从马那边先开始吧。好，那我就直接把杯子碰过去，然后你拍这个画面好不好？
4: 好，开始。
5: 好，
4: 有了有了，
5: 可以吗？这画面
2: 可以，
5: 那就这么保留吧。一二三，碰杯。
4: OK。哇，
0: 帆船！
2: 谢谢帆船。
4: 开始，
5: 在乡野生活里面享受慢生活，放下城市的紧张感，好好的。

0: 享受这一份乡野的烟火气息。
1: 好，唐梅姐，那我们的视频已经制作完成了，请您过目一下。
2: 好，
3: 欢迎来到郭前村直播间。
2: 今天我们不卖货，上架四种生活方式。
1: 在线的小伙伴们看中哪一种，也可以在弹幕下面告诉我们。
4: 好的，那么一号链接呢，就是我们218最美公路骑行的运动生活新方式。好，那么跟我一起来，3、2、1，
3: 上链接。
4: 218公路骑行运动生活新方式，用双脚追风，把山野的风光装进沿途的风景里。
1: 二号链接在乡村里偶遇一座艺术图书馆。3、2、1，
3: 上链接。
1: 在乡间遇见一座艺术图书馆，这就是乡村艺术漫游生活。
2: 三号链接在郭前村，美不是一个人的事。3、2、1，
3: 上链接。
2: 在郭前村，美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群人互相扶着，把日子走成风景。
0: 四号链接，乡野的松弛慢生活。3、2、1，
3: 上链接。
0: 乡野的松弛慢生活，放下城市的紧张感，在乡野的烟火里好好生活。
5: 你们的作品非常出色，相信会吸引更多人来到郭前村打卡，也欢迎更多的游乡人成为新乡人。
0: 其实不同身份的人一起共建这个乡村呢，反而会焕发更持久的活力。其实就像每一个人代表一朵花，相聚在一起却变成了五彩斑斓的花海，这就是我理解的乡村的大家庭。
5: 那我呢，本身也不是本地人，但我选择在这里扎根，因为我相信中国的乡村有未来。
2: 跟您进行了交流，非常的开心。那要不我们留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5: 好，
4: 来，大家看镜头，来，
5: 好，
4: 3、2、1。
6: 唐梅从一名游客变成民宿主理人，从外来客成为郭前村的新乡人。他带来的不只是资金和经营经验，还有新的审美、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新的连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原乡人守住根脉，归乡人带回本领，新乡人注入活力，游乡人传播美好。四乡融合的背后，是乡村向人才敞开怀抱，也是人才与乡村的一场双向奔赴。
2: 唐梅姐，我们今天课业报告已经完成了，想请您验收并签字。
5: 好。恭喜你们四位顺利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一份任务交给你们。
2: 好，谢谢唐梅姐。
0: 谢谢唐梅姐。
1: 那现在我们这一张任务卡上分别指向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化州市的廖志略，第二个是德清县的陈慧。那看来我们第三章的任务就是要去找到他们，完成我们第三章的产业深耕报告。
0: 那你们三个呢，就去负责第三章的报告。
7: 好。
8: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接下来呢，有三关：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1: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8: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9: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0: 人效率好高，
11: 特别听话，知那打那。
12: 恭喜你们结课了。
13: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1: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8: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9: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0: 人效率好高，
11: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13: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

0: 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我是二柱阳娘。
2: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2: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轻轻
1: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喂，哪位？
1: 啊，爸，是我。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应该能让你满意。
2: 他也笑了好久。
1: 对了，爸，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发现漏发了五张请柬。
3: 有几个客人还好，都是熟人。您亲自打个电话过去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另外
1: 还有两位，得正式的递份请柬过去。
0: 好的，这些都是小事情，可以处理。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我希望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能够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
1: 好的，爸。
4: 表妹，今天晚上上海饭店

0: 有个酒会，大堂的钢琴是病了，他们呢想找个人替班。我记得你会弹钢琴，这活儿你接吗？
1: 接。我几点钟过去合适？
0: 酒会是7点钟开始，你最好是提前到。
1: 好，表哥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我帮你约了一辆黄包车，车夫的工号是0502，你一定要记住了。

0: 你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小申。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想吸收他为我们工作。
1: 哎，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要再等一等看吗？
0: 他现在还不成熟，做事情很鲁莽，他想抢在子爵之前把屈文志找出来，拿这件事情做筹码，逼着我给他交底。
1: 那这件事情做的的确是太鲁莽了，就这样把子爵给惊了，太可惜了。假如再跟上一段时间的话，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0: 如果他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的话，他是没有资格加入我党的。
1: 幸亏他打小就崇拜你，对你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要不然的话他一冲动说不定会大义灭亲呢。
2: 就是这儿啊，真热闹。
3: 你看，不错吧？
2: 挺好的。
4: 哟，小李，
5: 二少，
4: 有日子没见了。
5: 你们好久不见，二少。二少今天好精神啊！
4: 是，你也不错嘛。
5: 啊，咱们得好好喝一杯啊！
6: 是啊，
2: 是啊，
4: 必须得好好喝一杯，
5: 不醉不归。哎，不醉不归。对对对，
2: 喝点儿。哎，就是。
5: 说起来啊，咱们俩也好久没喝了啊！
6: 你上回还欠了好几瓶酒呢。
4: 您拿好，
5: 这次一并补上。
7: 欢迎光临。
6: 你看什么呢，二少？
4: 啊，没看什么，我还以为是个熟人呢。总之，今天大家必须玩得开心，知道了吗？
6: 一定。
2: 拿一下吧，好，我给你拿。这酒真不错。
8: 来，于先生。为这些在战争年代依然能够自得其乐的朋友们干杯。
0: 是的，有很多人面对惨烈的战争依然怀着必胜的信念，他们是乐观主义者，也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总有一天他们会让那些想得到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9: 我们的内线刚刚告诉我，有人夹带了东西进来，一个是麻醉剂，这个倒不要紧，另一个有点麻烦，请画家。
10: 这是想要谁的命啊？
9: 今天袁二少也去过图斯红酒坊，日本人好像盯上他了，

0: 柳枝，我知道你喜欢抽雪茄，特意托朋友从古巴带回来的伤好的古巴雪茄，试一下。
1: 谢谢。

0: 唐董，要不要尝一口？
1: 谢谢，我不抽雪茄。
0: 太可惜了，这么好的雪茄。
2: 这种来自古巴的雪茄。
0: 我今天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也不抽了。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

0: 这是收了多少好处？钱是徐小姐给你的吧？
1: 是我给的。

0: 你把他拖到后门，自然会有人把他接走。是。
1: 你住在上海是吧？
2: 对，我住在上海。
1: 那你一定很熟悉上海了。哦，我只熟悉我家附近的一片。我这儿河口水吧。啊，对了，你今天说你身体不舒服，怎么搞的？啊，老问题，心脏。
2: 心脏不好，你得吃药，吃了吗？
1: 药带了，倒是忘了。我说下一次要是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可得记着提醒我，你这么说，我这杯水倒是倒对了啊！<笑>谢谢，
2: 牧之，牧之，你怎么了？牧之，怎么了？

0: 于先生，
1: 你怎么了？
0: 于先生，
1: 我吃。
0: 你怎么了？
1: 于先生，
0: 你还好吗？于先生，
1: 我吃。
0: 你怎么样了？

0: 回应。
1: 哎，好嘞。

0: 杀手上来了。
1: 徐先生，放心吧，我们出去看看。走。

0: 跟家属说了，一会儿就给他推出去吧。
1: 什么情况？这里怎么会死个人呢？
0: 我也不知道啊，长官。
2: 死的应该是屈文志。
3: 坐吧。东西拿到了，他是死是活，无所谓了。
2: 田中君，今晚真的是太痛快了，您把他的每一步都算到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3: 你确定云鸿燊真的被你控制了？
2: 我确定，麻醉剂是我亲自注射的，他不到2秒就晕过去了。怎么了，田中君？有什么问题吗？
3: 想不到一个暗中调查我这么久的，却一直没有被我发觉的人，就这么轻易的死了。
2: 我们并不知道他调查了您多久，可能只是刚刚开始，而且您的计划环环相扣，根本没有破绽，他不可能看破。
3: 不，云木之知道的应该不少。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4: 谁啊？
5: 是我，
4: 徐小姐。
2: 是小叶，我去开门。

0: 看来我没有猜错，云木之果然没那么容易死。
1: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对吧？好，那我来给你们解惑。我爸说了，进入你的圈套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2: 跳入他的圈套而不引起他的怀疑，今天晚上的行动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
0: 你父亲很了解我。
1: 上海饭店可真是个好地方，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所以消息传递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我猜我借经理的手给入住的客人送红酒，你肯定都知道。你不动声色的想稳住我们，其实就是想今天晚上给我们来个一锅端，对吧？你让人夹带了情话夹，你也没想瞒住谁，虚实之中让人摸不清方向，这招的确是高明。可当一个人有警惕目标的时候，就会对其他的事情放松警惕，所以你先选择了那只加料的雪茄，你也料到了我爸肯定是拒绝的，而且你也猜到他会谎称心脏不舒服，那吃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可按照绝大多数人的逻辑，你不会马上采取行动的。为什么呢？因为间隔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而且你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可事实上，你杀人的那个招数不是在那只雪茄上，而是在涂了氰化钾的水。

0: 碑上，这才是你的关键。
1: 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谁不知道你父亲爱抽雪茄？可我怎么能料到，今天晚上他偏偏不抽雪茄？
0: 聪明人的共性就是喜欢怀疑别人最不会怀疑的地方。我爸爱抽雪茄，那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且 Frank 先生送的雪茄，按照常理来说，我爸肯定是会抽的。但是如果换成是你这个聪明的人来说，你是肯定不会抽的，因为你会怀疑到我们在那个雪茄上面会动手脚，所以你也认定我爸肯定不会抽，对吧？
1: 云牧之果然是高手啊，他能料得到我在想什么。那杯红酒应该也是他给我的一个误导，对吧？
0: 嗯。

0: 他让我误以为你们在想办法对付我，所以我思考的方向被引导偏了。在那之后，我确实一直在想，接下来你们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却忽视了你们其实在将计就计。
1: 当然，
2: 你把麻醉剂调包了。
1: 如果做得太假，就不太好收场了。你没有看见我这两个好搭档吗？

0: 皇上，皇上，皇上，
1: 哎，你别着急，没这么快的，得过会儿才起作用。行了，事情算是捋清楚了，那咱们就换个地方说话。

0: 没力气了是吧？茶好喝吗？
1: 他居然也算到了。
0: 那当然，你亲眼看见我爸喝下了那杯水，然后徐小姐顺利地赶过去跟你会合，你心里一直不踏实，你反复地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你的警惕性就松了下来。这个茶杯里只加了一点点的麻醉剂，味儿不大，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你肯定能分辨出来，可是你的心思完全就不在这上面，而徐小姐呢又沉浸在刚刚除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所以

0: 怎么了？
1: 从我们进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逃不掉了，所以他不想活着被我们抓到。
2: 看来我没有猜错，云木之果然没那么容易死。
0: 那怎么办？
1: 把他拖走。哎，等等。

我们都放好了，把这些东西该撤的就撤啊！哎呦，少爷，我到处找您，您怎么才

0: 回来呀，家里啊出大事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云先生他过世了。
1: 你又骗谁呢？
0: 云先生是在酒会上突发心脏病，送到医院去也没有救过来，我找你也找不到云先生的遗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还在他房间里呢。
1: 爸，
0: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就不用上去了，等办完云先生的丧事以后，我就随二少爷扶灵回长沙了，咱们这个家也就散了，你们两个也回老家去吧。

0: 前几天徐美嘉打电话说她爹病了，要回老家探病。咱们之前有分析过，她应该是要被调回日本。她买了火车票，伪造的籍贯是长春。我在火车站的储物柜里找到了这个，徐美嘉的火车票是今天晚上的。子爵事先把这封信存到了储物柜里，显然是想让她带走。而子爵直到临死前都要把钥匙藏起来，可见这封信很重要，所以这幅画肯定有问题。
1: 果然是他，昆吾。
0: 昆吾，这把刀有什么问题吗？
1: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向昆吾之刀火幻之部，用之切玉，如切泥也。这把刀又现世了。
0: 您是说这把刀又现世了？难道这画上的日本女人和这两个小孩是在等待一个代号叫昆吾的人？
2: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具体细节正在调查。
3: 给昆吾发电，告诉他上海这边的情况。
2: 嗨，
0: 爸，您倒是说话呀，我的判断到底对不对？
1: 你先说一下对这幅画的看法。
0: 山雨欲停，天宫已放出了晴光，江上飘着云霞，这是宋之问的杜大雨林。山雨初寒季，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他是想告诉在看画的人，日军很快就占领长沙，到时候他就能和家人们团聚了。画画的人在长沙？
1: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子爵要见的人叫屈文志，第九战区高级作战参议。
0: 第九战区？他是从长沙叛逃过来的。爸，按照他的级别，第九战区的兵力排布、防御作战计划他全都知道。如果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爸，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要是早知道那个人是叛徒的话，我在火车站就把他给弄死了。
1: 这个消息今天上午我刚刚知道，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就捅出了娄子。
0: 那为什么中午的时候你不告诉我？我在上海饭店找到屈文志以后，我就应该立马把他除掉，他多活一分钟，长沙就多一分危险。
1: 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人负责，与你无关。
0: 我只想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
1: 当然是正确的。
0: 那你就应该告诉我真相。
1: 真相是法兰西银行行长云木之今天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等到过几天你扶灵回乡，从此以后我和法兰西银行和弗兰克再没有关系。等事态平息了，我们可以再回来，到那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也许

0: 你会有机会和我并肩作战。
1: 司令官阁下，昆吾来电。
2: 他第一时间回电，必定有重大情况。

0: 年的谍报工作让云牧之培养出了一种对危险敌人的敏锐嗅觉，这个素未谋面的对手让云牧之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两个小时前，云牧之刚刚得到消息，在距离上海市区40公里的海面上，日本华北华中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正在秘密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当然不是因为屈文志的叛逃而召开的，可他带来的东西一定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如果昆吾在长沙，那么屈文志的叛逃显然就是他一手策划并实施的。一个沉睡了那么久的危险人物，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绝对是个大动作。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征兆，可云牧之有种奇怪的感觉，屈文志的叛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凌晨3:44，电话响两声就挂断，是八哥和他最得力的线人之间的暗号。每当凌晨3:44的电话响起，上海滩的情报圈就要刮起一阵腥风血雨。
1: 登广告就登广告，装神弄鬼的做什么？
2: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盯紧了他，我需要知道他去过哪里，见过谁，包括他的异常行为。

0: 红山，简爱啊！陈慧泽，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你心里很清楚吧？我爸以前是怎么帮你的，而你又是怎么对他的？恩将仇报，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人。红山，我知道你现在心情比较乱，你父亲的死我是有责任的。如果这一下能让你心里好受点，我这拳挨得值，啊！ 但是记住，我是你叔，以后在上海有事一定要找我，啊，好吧？
1: 干什么呢？枪指着谁？这是我侄子，
0: 简爱，走。

0: 三木先生，刘先生，天刚亮的时候有人把这个塞到值班室了。
1: 你怎么才送过来？
0: 社长让我给他搬东西，刚搬完。
1: 啊，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应该的，我先去忙了。
1: 哎，好好好。

0: 这里是东亚广播电台，现在播放伤情现货，福茂商行新到雪花膏和玻璃丝袜，物美价廉，欢迎选购。陈记药铺有西药出手，运有胡庆余堂医师坐诊，欢迎惠顾。华阳商行聂老板限时出手高档东洋饰品一件，价高者得，预购从速。
1: 爸，这单广告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什么问题，你先出去吧。
1: 你认识这个华阳商行的聂老板？
2: 不认识。
1: 难道这些广告是在卖情报？
3: 屈文志昨天刚到了上海，今天他就有情报高价出手，这绝对不是巧合。
4: 您是怀疑他那份情报和长沙有关？
3: 很有这个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4: 委员长已经决定放弃长沙了，可就算是这样，长沙的机密情报也不能泄露出去。如果要是泄露出去的话，那委员长不得气死？到时候咱们站。站长，如果那份情报真和长沙有关的话，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接住啊。
3: 你去联系文彦明，上海那边我来协调。
4: 是。
2: 看样子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实话跟你说吧，东亚电台就是情报买卖的一个平台，这上面的商行其实就是各个山头的情报机构，这里面有美国人、苏联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甚至还有中统、军统，在上海滩的情报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默契。
1: 那怎么买？直接去相对应的情报机构。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人吗？八哥。
1: 我记得您说他是上海最神秘的情报贩子，不出手则已，一出手都是重量级的情报。难不成这个聂老板就是八哥？
2: 对，他不会轻易出手，如果他出手的话，会把消息发布在东亚广播上面，想买情报的人就会在10点的沪深广播投标竞价，他会在其中选择一个买家，单独跟他们联系，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见过他。
1: 有点意思。那爸，今天上午这个重量级的情报跟什么有关呢？
2: 昨天发生的事情难道你忘记了？
1: 屈文志叛逃到了上海，难不成这份情报跟长沙有关？
5: 你亲自去一趟东亚广播电台，搞清楚这条广告是怎么登出来的。还有，凡是接触过这条广告的人，通通给我抓起来。给76号打电话，让他们把之前跟八哥交易过的人找出来。我亲自审。
6: 嘿，
1: 不行，我现在得立马去一趟东亚广播电台。我能想得到的，日本人未必就想不到。
2: 等等，做事情不能冲动，一定要谨慎，要小心，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1: 爸，我知道了，你放心。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心更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4: 清甜，
5: 好吃，
6: 好吃，
7: 好吃，香甜可口啊，
8: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3: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探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9: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9: 这一下给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1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9: 好的。
1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9: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9: 爸爸，电线杆倒了。
1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9: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6: 了？

0: 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誊抄完之后马上就送到了播音室，然后我就回来工作，没有跟别人提起过。
3: 您进来之前我一直在工作，就休息的时候就上了一趟厕所。这个广告的事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只知道登广告的人没来，还听说值班室的门被人砸了。
5: 那个保安呢？
6: 他值的是夜班，现在下班回家了。
5: 我需要他的地址，
6: 我马上去找。
5: 三浦先生，您刚才说保安送信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场。
2: 刘先生，他去接女朋友的电话，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0: 报告！报告高校科长，我们在后门发现一个死人。据小卖部的老板称，那个死人很像这的一个姓刘的员工。
1: 死了？
2: 刘先生，这不可能啊！
1: 三浦先生，麻烦你跟我下楼确认一下。
2: 当然可以，
1: 请。三浦君，是他吗？
2: 是，他就是刘先生。
1: 把这附近好好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线索。
2: 嗨，
1: 你过来，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东西。
2: 嗨，
1: 三浦君，他女朋友是什么时候打来的电话？
2: 不好意思，我当时没有看表。
1: 是他本人接的？
2: 是的。
1: 你见过他女朋友吗？
2: 见过一次，好像是在一个服装店上班，人很漂亮。
1: 怎么，他女朋友有问题？
2: 刘先生已经有太太了。
0: 长官，
1: 看看附近有没有撕碎的信纸和纸屑。
3: 嗨，
1: 是普通的信纸吗？
2: 不，是我们电台专用的信纸，和主任给你的那张一样。
1: 都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地址。把那个保安带到特高科。
3: 嗨。
4: 表哥，你在特高科有没有朋友？我想知道日本人在东亚广播电台查到了什么。还有，你帮我查一下近半个小时之内打到东亚广播电台广告部的电话。
5: 那信封里有什么你知道吗？
6: 我下班的时候正好碰见刘先生出去，他跟我说了信封里有钱，还有一张信纸，上面贴着很多字，乱七八糟的。
5: 当时是几点？那通电话是在8点至8点20分之间打过去的，应该是在他单位附近的公用电话亭。他接完电话之后立马就出去了，这证明他要见的那个人就在这附近。
7: 这件事情难不住你徐博。
1: 对不起，

0: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1: 我想拨一条寻人启事。
0: 啊，那您是自己写还是我帮您写？
1: 还是你来帮我写吧。
0: 好。
1: 他叫八哥，45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身材魁梧，皮肤偏黑，戴了一副眼镜，下巴有一道很浅的疤。沪深广播电台的今日商情已经停播了，我想找他购买东洋首饰。
0: 先生，我们的广播是按时长收费的，请您精简一下信息，只说重点。
1: 其实你不应该杀了你那个同事的。不要这么激动嘛，我不算是你的敌人。
0: 不算是我的敌人，也绝对不是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是不会用枪指着我的。
1: 那当然，交朋友当然是得从良好的合作开始。
0: 我喜欢和慷慨的人交朋友。
1: 钱不是问题。
0: 可你不应该亲自来找我，你坏了规矩，这让我很不安心。
1: 你放心好了，咱们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以后是不会再见面的。而且我对这些说三道四没有任何兴趣，你放心好了。

0: 人是不是你招呼去的？谁让你去找八哥的？啊，你为什么去？哎，你们这是干嘛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什么事情？
2: 刚才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是送给二少爷的。我盘问了送信人，他说是一个戴眼镜的先生让他送过来的。
0: 哎。
3: 这是给我的，跟你没有关系。你什么意思啊？好，你先出去。哎，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你好好考虑一下。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行长云木之已经死了，你要扶灵回乡，这个时候有人给你送一封信来，未必是好事情吧？
2: 好事坏事我都自己担着，不劳您操心。倒霉了也是我自己活该。
3: 谁让我有这么个爹呢？这样，你把信给我看，我告诉你真相。就说这个密室里吧，你来了很多次了吧？啊，你什么也没找到吧？你是不是心里在想，我把真实的秘密藏在什么地方？你先给我看信，我来告诉你真相，这很公平。我说话算数。
2: 为什么不先说秘密再看信？
3: 别得寸进尺，好不好？

0: 云墨池居然没有死啊！
1: 那司令官阁下的意思是，云墨池是诈死？
0: 幸亏昆吾心细，要不是他提醒我，就让云墨池这只老狐狸得逞了。这么危险的人物，要是让他活着，对我们的计划非常不利。

0: 谁？
1: 八哥，
0: 你怎么知道是他？
1: 我去东亚广播电台找他的时候，是以登寻人启事的名义去的。这个刘友，代表他一个姓刘的同事，已经被他杀了。目前这件事情只有我和八哥两个人知道。能提供这两个重要的信息，不是他还有谁呢？看来，他是想把这份情报卖给我。好了，信您也看完了，您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如果你的秘密不能让我满意的话，那八哥这件事情我就自己单干，你也不能从中掺和，要不然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0: 好，兑下承诺，你去找老徐，就说是我让他带你去看我的秘密的，去吧。如果不让你去的话，你这小子肯定得造反。

0: 是要知道云先生的秘密吗？云先生的秘密全在那个箱子里，你尽管看吧。啊，
1: 就藏在这儿？
0: 是啊，看吧。
1: 这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0: 二少爷，云先生有些事情不想让您知道，那也是为你好。云先生有他自己的苦衷，以后你可千万不能和他对着干了，知道了吗？
1: 我还非得跟他对着干，我一条道走到黑。

0: 老徐啊，看住他，别再让他跑了。我觉得八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您把八哥的消息透露给法国人，就是为了摸摸底？
0: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以八哥的狡猾是不会将情报随身携带的，所以在日本人找到情报之前，他应该是安全的。这样，通知一下黄雀，我想知道高桥的反应。

0: 你女儿还活着，现在在我手里。
1: 你千万别伤害她，我什么都听你的。好好好，我记住了，我马上去火车站，明天一早就赶到长沙。你们千万别伤害她，咱们见面。

0: 是您的房屋主人。
1: 其实八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漏洞。云木之之所以起疑，是因为那位神秘的昆吾。云鸿燊找到的那幅画应该就是昆吾画的。从画里传达的信息来看，昆吾对日军占领长沙是充满信心的。他这种人绝对不会盲目乐观，一定是掌握了某种依据。这件事情一定另有文章，他必须再次验证一下。
2: 云先生，黄雀刚刚传来消息，就在半个小时之前，高桥秘密派出了一个王牌杀手。
3: 那这么说，他已经找到八哥了？
2: 二少爷跑出去了，
3: 他一定是去福生茶楼跟八哥接头了。
2: 高桥秘密派出杀手，二少爷岂不是很危险？云先生，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呀。
3: 手上还有能用的人吗？
2: 为了保证您身份的绝对保密，我手上的人全部换了，新人明天才能到位。要说能用，哦，也就只有黄雀那一个小组。
3: 不行，夺金行动完成之前，黄雀小组不能动。老徐啊，哎，你到外面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监视我们。
2: 好。

0: 云先生，外面果然有可疑的人在监视我们。老徐，
1: 啊，把这个送出去。
0: 云先生，事情还不至于这么糟糕吧？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您不必出面，我可以一个人行动。 二少爷很聪明，只要我想办法惊动他，他就一定能够安全脱身。待会儿出门的时候，我把动静搞得大一些，想办法把外面那些人引开，您就可以趁乱逃走啊！
2: 老徐，你想想这次昆吾出面，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从屈文志的暗杀行动，到叛逃，还有八哥卖情报。
0: 这是一连串的圈套啊，必须要让党组织知道。哦，
2: 您不是去救二少爷。自从子明同志离开之后，我和组织上就失去了联系。现在我没有任何一条安全的渠道能把情报送出去。外边又有日本人监视，想要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又能把情报送出去，眼下只有一条路，就是进他们的圈套。
0: 您的意思是？

0: 又是您死而复生出面救二少爷，也是他们圈套的一部分。
1: 对，
0: 您是想把自己作为传递情报的载体？
1: 是的。老许，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都应该清楚，既然我选择了诈死，就不会轻易的活过来。可是眼下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就说明一定发生了重大的情况，组织上就会明白。
0: 云先生，我不能代替您吗？啊，只要您还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啊。
1: 老徐啊，既然日本人不允许我活着，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法。
0: 那二少爷呢？
1: 作为父亲，我当然希望他活着，而且希望他一直活下去。可是眼下我不得不放弃我父亲的身份。

0: 上的人估计是八哥。
1: 二少爷，快上车！
2: 小申，快！

0: 烁的光渐渐烧过荒芜。
1: 爸，爸，你接着住，马上就到医院了吧。
2: 小沈，别难过，行走在黑暗中的人没有时间悲伤。
1: 爸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爸爸，对不起，对不起，你肯定会没问题，没问题的。爸爸，马上就到医院了，快点快点。
2: 孩子，爸的秘密真的是命运蓝图，不过是山。

爸，你醒醒吧，爸爸，爸，爸，爸，爸，我真的错了，爸，我真的错，我真的错了，爸。

0: 你的父亲云木之替法国银行做事情，毁誉参半。可是，在外人的眼里边，他还是有所建树的。但是我心里清楚，我这一辈子最值得我骄傲的，应该就是我的两个儿子，你和你的哥哥。
1: 一个利用我信任的人，一个有汉奸嫌疑的人，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0: 闭嘴！别难过。行走在黑暗中的人没有时间悲伤。
2: 爸爸。

0: 我不清楚那个狙击手有没有看清我的脸，但是如果日本人查到八哥的行踪，那他们很快就能查到八哥曾经打电话到这个旅馆来。这里不安全了，你们要早做准备。
1: 我马上就安排他们撤离，不过日本人要是能查到这里，你们就不能坐火车或者轮船离开上海了。他们一定会把火车站和码头控制起来。我们有一条很安全的交通线，是和日本人做生意用的。你和力量先坐我们运货的货车到南京，然后再从南京回长沙。
0: 好。
2: 给我搜！

后天一早，我们会乘船离开上海。等风声过去了，我们再回来。在此期间，你的小组一定要保持绝对的静默。后天早上，你要去贝当路的早点摊吃早点。如果我们成功脱身了，7点钟左右，

0: 有人会去早点摊旁边的花摊上买花，五朵百合，六朵玫瑰，还有两只康乃馨。如果买花的人没有出现，你就去法兰西银行取一样寄存的东西，按照上面的地址寄出去。等酒会那边的任务完成以后，我再把钥匙交给你。
1: 明白。老板，结账。
2: 好嘞，来喽。
3: 好，谢谢。
1: 王包车。
4: 哎，老板。
3: 哎，
4: 来四个包子。
3: 好嘞。
1: 去法兰西银行。
0: 嘿，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嘿，
3: 出什么事了吗？
0: 法兰西银行交给我们的金条，运回东京之后全都变成了铅块。
3: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金条从装箱到上船，都是由野田军的宪兵全程监督，一路上也有我们的人在武装押运，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啊！
0: 所以说是活见鬼了。东京那边现在都快炸锅了，连土肥原阁下都被惊动了，亲自打电话过问这件事。
3: 您是不是怀疑这件事跟云木之父子有关？
0: 我不是怀疑，是肯定。从子爵到储备金再到八哥，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背后都有云木之父子的影子。
5: 云鸿身呢？
3: 跑了。
0: 把他抓回来，越快越好，他有大用处。
3: 嘿。

0: 你不是要知道云先生的秘密吗？云先生的秘密全在那个箱子里。
1: 对，我没有时间悲伤，我要查出幕后的黑手给您报仇，我不能让你走得不安心。

0: 这照片怎么只有一半？难道把真正的秘密就在那半张照片上？那半张照片上应该还有一个人，那个人会是谁呢？不对，您是故意的，您先抛出驱蚊志来转移我的注意力，然后把话题扯到您的真实身份上。您是不想让我追究画上的那个人，那个人很危险，也很机密，您不想让我插手。
1: 关于昆吾，云牧之的态度原本很坚决，他几乎是强硬而粗暴的不允许云鸿燊插手此事。可他临终的托付又跟这幅画有关，云鸿燊脑子里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
0: 昨天的事情不是个意外，跟这个人有关。

0: 云洪深，我迟早抓着你！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出了岔子，日本人怀疑到了云木之父在俩头上。现在正满大街的找云洪深，既然他不老实，咱们干脆就来个借刀杀人。待会儿他要是打电话过来，您先把他稳住，然后我马上通知咱们特高科的内线。
1: 行了行了，你觉得这可行吗？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通知内线。
0: 密切关注高桥的行动，还有就是马上派人出去，务必要赶在日本人前面把云洪深这个臭小子找到。
2: 您是要保下他？
0: 不，谁知道他爹都跟他说什么了？这种人活着就是个祸害。但是，我们必须要赶在日本人前面找到他，做掉他。

0: 我劝你别轻举妄动，你要想死的话，就尽管开枪。
1: 能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老子也不算吃亏。你们来的正好，多死一个，我们在战场上就能少杀一个。

0: 我们都不要浪费时间，你把储备金的事如实告诉我，我保证不会让你吃太多苦。
1: 云木之遇害，云鸿深除了深恨自己，还恨日本人，因为很明显，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一定是日本人。可是在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之前，他不能硬碰硬，他必须要忍，因为只有活着才能找到幕后真凶。
0: 你别以为你的骨头比那些人硬，到了特高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2: 储备金的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经过手，你要是想知道的话就去问 Frank 先生。
0: 储备金的事是云木之一手操办的，你是他的儿子，你知道的一定比 Frank 多。
2: 我就是个小人物，什么也不知道。
0: 你别不知好歹。可惜啊，他死了，父债子偿，你要为他所犯下的错误承担全部的后果。
2: 爸，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0: 你还是想清楚吧。

别碰到孩子的关键时。

0: 干什么？干什么？许你们做，不许大家说吗？你们要真有点血性，就去做中国人该做的事儿。
1: 放心，

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到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中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所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来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s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十周年。从大漠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反例。中国与摩洛哥以十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水奔腾，波光粼粼，峰峦叠嶂，层层晕染，万亩良田四季更迭，千年古村晨昏流转，弯曲地标昼夜交响。随着 4K 超高清镜头的缓缓掠过，你会听到岭南大地的千年呼吸，看到丹青长卷的写意留白，更能感受到烟火广东的幸福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梭在南岳城乡间，徜徉于秀美山水中，水墨晕开的是幸福快乐的味道，氤氲升腾的是乡村振兴的脉搏。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的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电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能挡住你的火火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哎，他妈的，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4: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0: 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
7: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0: 连长，
6: 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讲，
5: 连长
0: 讲，
5: 连长讲，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6: 行，
5: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算算算，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0: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3: 是。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要困难的多。
4: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4: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4: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0: 哎，瞧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谁给做的？哎，还能是别人？<笑>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
1: 大嫂叫什么名字？
0: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
0: 今年多大了？
1: 29。
0: 怎么着？ 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的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笑>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笑>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了。<笑>他一晚上跟我说的话呀，两间房子都装不下。呵。
1: 大嫂子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笑>哎，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
0: 班长，
2: 应该，
0: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出发。

0: 了柜，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发的，
1: 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0: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1: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

0: 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
1: 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0: 联络上没有？
2: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0: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那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3: 大娘。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只要能看见

0: 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2: 行。
1: 同志，坐。
2: 哎，老爹
1: 啊，
2: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四姐，是你呀、啊！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哎，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5: 是，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2: 抓案子？
3: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4: 是我。
3: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4: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3: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4: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2: 啊，稍息稍息。
3: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板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麻烦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尾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尾。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0: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小下面砍木头去。
1: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2: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1: 嚯，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3: 是了，班长。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停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1: 是。
0: 嗯，
1: 是。
0: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6/60管，两档子事。

0: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1: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0: 换一盒吧。
1: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中。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3: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啊！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3: 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是啊。
4: 冬天免费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你咋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

0: 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1: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2: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有多少门炮？30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呀。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

0: 行。
1: 走，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郡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八十八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劲。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哦。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你们快点，我醒醒啊！来来来，谢谢，坐坐坐。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大哥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军首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1: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1: 再见。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
1: 那么这种变化也仅是外界意识纠正体验，已经从政客的口头表态渗透到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层面。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日本右翼的动作将仅限于口头的狂热和外交的抗议，不可能演变成实质性的军事占领或者挑衅。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8月15号日本战败日，日本上演了一次现场和远程结合败鬼的表演。自民党高层首次全体出动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在1公里外的停车场行礼摇拜。对于这一行径，中国外交部表示，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国防部表示，日本若是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而日本高层在拜鬼之后迅速地推进了对华的遏制，企图绑定其他国家。8月17号到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推进出售护卫舰、无人机事项，并且围绕加强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进行磋商。拜鬼受侮加上密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是越来越不屑于掩饰其新型军国主义的图谋。那么日本的狂妄到底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新型军国主义背后的右翼思想是如何渗透日本社会？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呢，又将对日本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张学峰先生、向浩宇先生，同时还有本台的评论员陈壮。首先我们来问一下陈壮，你认为8月15号日本的拜鬼剧到底说明了什么？
4: 这释放出的信号已经不只是高市的个人态度，而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整个执政阵营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那么日本接下来还将往哪里走？参拜队伍里出现日本防卫大臣，这个细节已经给出了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答案。要知道，正是他参拜的这14名甲级战犯，当年将日本拖入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深渊。他亲自参拜，就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而靖国神社外，今天的日本恰恰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防卫预算屡创新高，远程导弹大量部署，武器出口限制不断放宽，一边支持侵略，一边加速扩军。高市政权真正的算盘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认为只要军事实力越强，在美国亚太安全体系中战略价值越高，日本面对周边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外交压力时，也就越有底气不让步。到那个时候，别人当然还可以要求他反省，可以抗议参拜，但日本需要付出的现实代价却可能越来越小。别人讲以实力谋和平，高市政权则企图以实力甩掉历史责任。
3: 战犯神社只是象征之一，更加危险的信号出现在日本的其他地方。
0: 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曾是日本国内少数坚持使用南京大屠杀表述作为战争说明的公立设施之一，也是日本进步阵营和右翼势力斗争的风向标。许多日本年轻人是在这里才第一次知道日本当年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以及军国主义暴行的恶劣程度。如今这里也将失守，从明年3月开始，该馆会使用新的展陈解说方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改为南京事件。管理该馆的长崎市政府辩护称，这一改动是为了与日本官方表述及主流教科书保持一致。此外，馆内原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表将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展陈内容。有分析指出，日本右翼长期以来就想浑水摸鱼，把自己的侵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争霸混淆。长期把一战历史加入展陈中，目的就是要把日本从侵略者洗白成争霸失败者。讽刺的是，由于宗教和历史原因，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关注度在日本国内远不如广岛，部分受歧视人群甚至连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身份都被否认。如今长崎却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试图篡改

0: 历史，否认真相。
1: 日本土地上南京大屠杀的字眼保留的越少，意味着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上走得越远。实际上，日本否认原子弹和自身侵略行径关联性的行为早已有之。1995年，唯一参与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美国飞行员查尔斯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讲，拨开了日本在美国试图篡改历史真相的企图。他坚定有力地表示，只有记忆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对日本两次投下原子弹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战争每拖延一天，就是900名美军的伤亡代价。30年过去了，日本的企图并没有改变。那么，长崎原子弹轰炸资料馆的改动说明了什么？这是一种日本社会集体向右翼的看齐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向先生。
2: 那么修改加害历史的相关表述，本质上是不断强化日本作为单方面受害者的叙事，刻意淡化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身份，剥离了南京大屠杀作为反人类暴行的属性，将大规模的屠杀简化为普通的冲突事件。那么至于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日本社会整体导向右翼意识形态，还是要有区分的来看待。那么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作为反战和平性质的公共设施，他们常常会面临来自于地方议会右翼议员的施压，也会面临保守舆论的影响。那么尤其是在当下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态严重右倾化的大背景下，他们修改有关表述显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主动做出的调整。因此，这种变化还不能等同于全体日本国民的集体认知。日本民间仍有不少历史学者和市民团体公开批评篡改历史事实的行为。现在右翼势力并没有完全掌控整个日本社会，而是在加大争夺教育、文化、媒体等公共话语的阵地，从而不断地压缩正式侵略历史言论的生存空间。那么这种变化也警示外界，历史修正主义已经从政客的口头表态渗透到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层面。那么这种潜移默化的认知改造对于日本社会的毒化效应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1: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讲讲从原子弹投下到日本投降的几天里，日军干的几件事儿。在广西，撤退的日军在掠夺后纵火烧毁了泉州城，还以火灾为诱饵伏击进城的中国军队。在湖南，从南方北上的日军猛烈进攻中国军队防线，试图和湖南其他日军会合，继续顽抗。在南京，日本调动新兵出城，试图阻挡兵临城下的新四军。但是在许多日本人的眼里，他们不记得自己的祖先干的这些事儿，只会顽固地认为是中国对日过于强硬。比如几个月前半夜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行凶未遂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根据日本媒体的调查，村田进入到自卫队前无激进的政治立场表现，他的极端行动更可能是在日本自卫队的学校当中接受了右翼网红的演讲洗脑。那么为自卫队里千千万万个潜在的村田洗脑的右翼网红是什么人？他们又是怎样进入到日本军校的呢？接下来我们以一个实际的案例来分析，让我们请秉旭来说。
0: 屏幕上的这位女性叫做吉木裕惠，2016年她来到号称将军摇篮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担任访问研究员。这个身份非同小可，他不仅可以自由地出入学校参加自卫队还有其他国家军队代表的会议，他还能够访问保密的防卫研究所的数据库。然而呢，吉木裕惠他并非教授，也不是学者，他是一名画家，一名演员，出没于各种娱乐和谈话节目。根据听过他演讲的人说他的演讲内容非常的混乱，没讲几句就开始东拉西扯。而另一个听众则认为，吉木裕惠的演讲的中心是认为战后日本被一种虚假的个人主义所误导，要重拾所谓的日本二战前的思想，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有右翼杂志想要向吉木约稿，结果呢，他说自己写不了文章。好，那杂志就说我代笔帮你写一篇文章，吉木依然说我没有能力去修改，无奈编辑部只能把文章改成了一个问答题。如此一个毫无学术能力的人，他是怎么就混进了将军摇篮的学校呢？因为他是时任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推荐的人，而吉木裕惠他是日本右翼组织竹田研究会的干部，这个组织的领导是著名的右翼分子竹田恒泰，而竹田恒泰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明治天皇的玄孙，他的组

0: 祖父竹田恒德是731细菌战部队的直接上级。你看，元皇族细菌战自卫队网络媒体就这么纠缠到了一块儿。而更为讽刺的是什么呢？根据高氏现在推动的皇室继承法案，竹田恒泰的后代将拥有皇位的继承权。在日本社会里啊，右翼并不只有那些穿着日本旧军服高喊疯狂口号的狂热分子，他们是那些西装革履的评论员，是穿着时尚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嘉宾，是那些制服整齐沉默寡言的自卫队将军。曾有美国媒体记者发函询问干部学校任命吉木的理由是什么，而学校的回答是吉木的信息传播能力还有研究成果将对学院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说，各位观众，他们想要传播的，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呢？
1: 如果说吉木代表的是右翼向日本将军摇篮的渗透，那么这一位就是直接为高氏早苗冲锋陷阵的右翼开路先锋樱井良子。作为著名的右翼自媒体人，他的网络访谈座上宾包括了主流右翼政客，他在日本的大报纸上有专栏，也是担任黄金档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创立了右翼智库 JINF， 等于是同时为右翼政客提供智力支持、人才培养、舆论宣传等多重的支持，成为了右翼网络的核心节点之一，还一度传出安倍想要招揽他任文部科学大臣的消息。那么这种以网络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右翼会登堂入室，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吗？我们又应该如何反制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陈壮。
2: 我的判断是，人数上未必，但政治上，互联网右翼已经开始主流化。最典型的就是参政党，这个从 YouTube 上长出来的政党，在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一口气拿下14个信息位。日本人优先、限制外国人等口号也迅速从网络进入国会。为了争抢选票，自民党不断强化针对外国人的政策表态。到了高氏早苗政府，收紧永住规划等措施进一步推进。所以，互联网右翼根本不需要自己成为主流，更不需要亲自执政，只要他能够决定什么议题最能煽动情绪，什么口号最容易换来选票，就能逼着主流政党往右走，这才是最危险的。而要反制他，单靠删帖封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真实的社会焦虑变成对某一个群体的愤怒。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对未来没有希望，他就告诉你都是外国人抢走了资源，都是外部势力害了日本。只有一步一步把就业、收入等现实问题解决掉，才能让右翼越来越难以把社会不满引向某一个敌人，才能从根本上铲掉他们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可问题也恰恰在这儿，高氏早苗真的想让这片土壤消失吗？年轻人的焦虑、对外国人的敌意，甚至是会不断右转的情绪，是否已经被他当作最顺手的政治燃料？
1: 大家不要觉得日本的网络右翼是什么社会下层。根据学者的研究，日本网络右翼的画像是接受过本科教育的男性，收入高于社会平均线，和社会的中间群体很大程度上重合。理论上而言，这些人应该具备更强的辨别能力，为何成为右翼支持者，原因是值得深思。同时，右翼否认历史的各种手法，最终呢，导向了一个滑稽的结果。
3: 2026年8月，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日本社交平台突然涌现了大量帖子，主题是原子弹轰炸伪造论。例如，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不是原子弹，核爆炸是日本自己制造，在地面引爆的，根本不存在放射线伤害等等。有些 AI 合成的相关短视频播放量突破100万，导致日本 NHK 电视台连续多天播放辟谣视频，并在社交网络账号上发出警告，现在有关于原子弹轰炸的假信息扩散，这套阴谋论从何而来呢？不少调查把源头指向日本右翼自媒体人林千盛。作为知名阴谋论者，他早年出书声称1945年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不是原子弹，而是一种混合了闪光弹、毒气弹和放射性物品的大型爆炸物。数年后，这套理论进一步极端化，演变成原子弹轰炸骗局论。 讽刺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的讲话中，通篇未提及是美国投掷了原子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提及日本偷袭珍珠港历史

0: 形成对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评论称，难道当时是原子能 UFO 落在了广岛和长崎吗？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评论更为尖锐，他说日本是美国的附庸。
1: 我们看到，在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史、否认细菌战、否认慰安妇等历史时，出现了魔幻的一幕。日本右翼当中，甚至有人开始宣扬日本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阴谋论。这是一种右翼极端到极点，开始反噬自己所谓的回旋镖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先生。
2: 这确实是一幕极其荒诞的现象啊！这正是日本社会长期玩弄历史虚无主义，最终被右翼逻辑推向极致，狠狠砸向自己的回旋镖。这种魔幻的内讧和反噬，是历史对篡改者最无情、最讽刺的惩罚。正如一些日本网友所言，这难道不是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以及关东大地震后对韩国人大屠杀的悲惨后果吗？这一现象呢，深刻揭示了日本右翼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畸形的阶段。战后几十年呢，日本一直强调自己是全球唯一的核爆受害者，试图在国际上建立他的道德叙事，通过渲染核爆的悲情来模糊、冲淡甚至洗白自己作为二战侵略加害者的罪责。现在呢，极端右翼的疯狂呢，开始让日本核爆受害者的排放从内部开始瓦解。当他自家的网民都开始嘲讽蘑菇云是特效的时候，日本政府维系的受害者人设直接沦为国际笑柄。
1: 如果说原子弹轰炸伪造论是回旋镖，那么在周边的国家当中，日本的阴谋正是日渐引起警惕和反制。
0: 8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日俄争议的南千岛群岛视察，并谴责日本对俄罗斯有领土诉求。在普京登岛的同时，俄军于8月10日至22日在南千岛群岛展开射击训练和导弹演习。对此，日本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日方的抗议，8月1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违反日本和平宪法。另据拉夫罗夫介绍，在俄外交部就日方抗议召见日本大使武藤显时，日方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俄罗斯外交部。而在拉夫罗夫发言后，武藤显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日前往俄罗斯外交部。对于普京登岛一事，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敦促日方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确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在俄罗斯之外，韩国也铭记历史。8月15日当天，韩国对日本参拜战犯神社的举动表示强烈抗议。总统李在明表示，将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非法聚敛的财产，并严肃追责。同时，韩国年轻人正以更具网络色彩的方式纪念二战胜利。有人排队打卡，嘲讽卖国贼咖啡馆；有人上网查询家族中的亲日派和抗日有功者。因为此前一位女星曾高调宣扬自己家世显赫，却被发现她夸耀的祖先是和日本人合作的汉奸。
1: 2025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未预告的情况下，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事后以失误作为理由掩饰事态。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经常以非法闯入或飞行等形式进行挑衅活动。那么，他们会在南千岛群岛采取类似行动，作为测试新型军国主义的对象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先生。
2: 日本右翼是有着贼心啊，没着贼胆。日本右翼的动作将仅限于口头的狂热和外交的抗议，不可能演变成实质性的军事占领或者挑衅。俄罗斯是手握核武器的核大国，日本主动出兵挑衅，有军事冲突重大升级的可能。这样的话，日本呢，不仅是唯一遭到核弹轰炸的国家，还有可能成为唯一遭到两个国家的核弹轰炸的国家。日本互联网右翼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模式呢，往往是配合官方政治需求的政治表演啊。他们的惯用伎俩是在俄罗斯驻日大使馆外用高音喇叭高喊口号、焚烧国旗

0: 或者呢在网络上刷屏发泄情绪。这种极右翼势力看似狂热，但实际呢它缺乏真正的牺牲精神啊。他们深谙地缘政治的危险边界，在面对拥有核武库而且呢作风强悍的俄罗斯的时候，他们的狂热会迅速的转化为战略性克制，绝不会主动充当送死的炮灰。
1: 央媒指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逆流正拒绝为侵略罪行道歉，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狂妄叫嚣拥核。而新型军国主义首要是个军字，那日本右翼到底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军队呢？接下来我们请秉旭来说。
2: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在突破专守防卫，加速扩军备武之后，他们想把军队发展成什么样的规模呢？目前来看有两个参照对象，一种呢就是和二战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一样，具有和美国在太平洋平起平坐的实力地位。在一战之后，美日英等国达成了华盛顿海军条约，那规定美日的战列舰还有航母的数量以及吨位的比例是5:3。由于美国军舰要分兵大西洋，而实质上等同于美日在太平洋的军力是对等的，美国承认不想和日本进行长期的军备竞赛，但是想要恢复这种地位，日本有一个巨大的瓶颈，就是日本人的承受能力。当时的日本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那靠的是极端压榨民生，但是如今日本的民众无法接受那种勒紧裤腰带的日子。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种方案，那就是效仿英国。当美国在太平洋的一号副手，从经济规模、地理特点还有政治空间而言，这些都是日本右翼最可能效仿的对象。2025年，英国的国防开支比日本略高，而由于日本的 GDP 比英国高，军费占 GDP 的比例比英国低，那么就意味着日本还有军费上升的空间。而且从军队的结构来看，英国也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理想模仿对象。你看，有航母，有核潜艇，还有核力量，能够动员精干的快速部队进行全球的干涉。进可以跟着美国打大规模的战争，而退可以独立作战，欺负小国穷国。学习英国，日本就能够突破核不扩散体系的约束，那这对于一直想撕毁无核三原则的日本右翼来说正中下怀。你看，日本拥有海量的核材料，突破核门槛缺的就是美国的绿灯。在政治层面，英国以大市场对美国的绝对顺从换来了局部事务上美国的纵容。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有大量的海外驻军基地，那这一点也是日本想要模仿的。二战时期，日本曾想要吞并整个东南亚以及侵占的太平洋岛屿，而二战投降之后，日本派出了大量的人员在这些地区继续以寻找失踪士兵的名义去活动。那一方面是积累国内的政治资本，而另外一方面贼心不死啊，想要有朝一日把军队送回这些战略地区。然而80多年前，日本的侵略扩张以惨败告终，如今的日本再来一次，结果也不会有所区别。拒绝为侵略罪行道歉，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狂妄叫嚣拥核，日本政府这些倒行逆施的行径只会把国家再次拖向深渊。
1: 为侵略历史洗白的右翼言论在日本网络上大受欢迎，线下实名参军的却寥寥无几。8月初，日本时事社报道称，日本自卫队内部在讨论一个严峻的问题：2045年时，自卫队规模可能要萎缩50%，只剩下13万人。那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否认历史、极具右倾化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聊一下向先生，
3: 这股思潮有着清晰的现实政治目标。那么所谓的新啊，我想体现在多个维度。在法理层面，以应对周边安全风险和威胁为借口，谋求彻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获取完整的对外战争的权限。从叙事包装层面来看，他们抛弃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这类当年军国主义的话术，那么拿现实的地区冲突、外部安全威胁作为理由，将扩军包装为自卫、威慑等合理的选择。那么在实际运作层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的框架，在美国的默许乃至鼓励之下，大幅提升军费，那么实现军事力量的快速扩张。 从舆论配套层面来看，他通过日本右翼势力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并且通过修改教科书来篡改历史事实，消解侵略历史带来的道义压力。那么对于日本

0: 右翼势力而言，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啊，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自身战略野心的工具和手段。那么，他们的短期目标是要摘掉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标签，重新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那么，中期目标是要重塑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谋求扩大日本在区域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和话语权。那么，长远目标则是要彻底摆脱二战结果对于日本的制度性的约束，使日本重新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1: 8月16号，日本开始实施对华高端机床出口管制。对此，《环球时报》评论称，这既是对中国依法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限制日本右翼再军事化的还击，也是向美国递上的投名状。日方不反省自身的病灶，反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这场自枪式豪赌，其结果早已注定。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的敦促日本为政者，认真的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的，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融媒体账号，后台留言可以阐述您的观点和感兴趣的话题。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见面了，我是 AS 正助教智能铁艾斯，欢迎来到行进大湾区。本次我们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打造农业思政课，这一堂课的研学主题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今天我们将走进广东乡村，共同见证百千万工程如何让乡村蝶变新生。
1: 这里真的很漂亮。
2: 3、2、1，上链接。
0: 你们需要完成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份乡村振兴课业报告，通过寻找生态坚守、融合共生、产业深耕三种改变乡村的力量来填写课业报告。
3: Hello，
4: 书记好。
1: 书记好。
3: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村支书赖义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婆罗县恒河镇郭贤村。
0: 近年来，依托百千万工程和环两山建设，郭前村全力打造户外运动小镇与特色民宿集群，218最美旅游公路便是串联这片沾水村落的核心脉络。公路全长218公里，串联起罗浮山、南昆山，把沿线景点、驿站连成完整游览线路。今天研学团

0: 即将在这条公路上开启关键词巡影打卡骑行之旅，
1: 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助力单车。请大家根据这一个任务卡完成任务。
2: 我们先看看都有哪些吧。
3: 对，
4: 那第一个就是两山 C 位，环湖换新。第二个是议会相居，颜值出圈。第三个是环境出圈，主意筑梦。
5: 不如就由我们两个来完成这两个卡片的任务。
4: 好，那第三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3: 好的。

0: 明天同学们即将开启关键词巡影打卡骑行之旅，大家跟着骑行路线，按卡片关键词找到打卡点位，并要求取景拍摄完成作业报告。
1: 这里空气好好啊，
2: 还是蛮惬意的。
1: 对，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风影在脸上感觉特别舒服。
0: 这条骑行的公路正是百千万工程和环两山建设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第一站打卡关键词为两山 C 位环湖换新，拍摄咸港水库最美公路一站同框全景，记录东坡飞来家秦子羽的人文景象。
1: 我们可以抓拍一些像游客、村民与山水自然相处的这样一些画面。哇，你看那里还有很多鹅。
2: 那这其实也是东坡先生诗句里人与自然和谐的场景。
1: 哇，好可爱啊。你看这条路，它的整个弧度设计的也特别舒服，很适合我们骑行。
2: 对，
1: 那边还有别人居住的房子，
2: 感觉是真实的融入到他们生活当中。
1: 是。哎，这里有一家人，要不我们给他们拍张照留念一下？
2: 好呀，好呀。
1: 哎，你们好。
2: 哎，你好。
1: 我们想给你们拍张照留念一下，可以吗？
3: 好啊。
1: 好，
2: 记录一下最美公路上温馨一家人的场景。三二一，
1: 哎，书记好。
4: 你们好，欢迎你们。
1: 那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咸港水库驿站是吗？
4: 是的，没错。
0: 咸港水库驿站的设计灵感正是源自东坡飞来家秦子羽这一赏心乐事所藏蓄的家、天伦之乐、无心之乐等文化元素。郭前村在守护山水生态、完善配套服务的同时，不只让游客观赏自然风光，更读懂乡土文化底蕴，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
2: 那赖书记，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标志性的牌子，要不我们就跟这个牌子合一张照。
4: 好的。
2: 好。
5: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郭前村没有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收益，而是守住山水，提升公共服务，发展生态文旅，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群众可以共享的发展成果，这才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完整含义。
0: 同学们，第二个任务需要以水、花园、月、雾四个切面为原点拍摄打卡照片。
1: 这一片感觉拍起来会很好看，
2: 可以拍照打卡景点。
1: 对，很适合现在想要来这里出片又放松的年轻人。哎，你看那个黄色的是不是我们要找的？
2: 那真的很像一个月亮。哎，
1: 是。

0: 这里真的很漂亮。
1: 对，你看这里长满了狗尾巴草，平静的湖面还长满了小花。
0: 书记好，
1: 书记好，
2: 欢迎你们找到第二个打卡点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明月坞，
3: 明月坞是环两山建筑艺术计划的核心作品，依托百千万工程，这里推动人居环境美化与文旅融合，将闲置废弃的老旧花房改造成为充满田园气息的网红打卡地。
2: 二楼有一个咖啡屋，你们可以上去看一看。
0: 好。
4: 同学们，欢迎光临。
1: 老师你好。
4: 我们这边是环两山艺术技术计划明月坞驿站主题饮品。现在的话，我们当地推出了一些东坡肉拿铁，还有豆花拿铁。东坡肉拿铁、豆花拿铁是我们当地主题驿站的一款新的特调饮品，咱们也可以尝鲜。
1: 好。
0: 感觉就是还没有喝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它杯口那个竹肉脯的那个香味，然后并且它这上面真的有一块东坡肉。
4: 对，这东坡肉是我们现卤的。
1: 豆花拿铁刚入口的时候有一股咖啡香气，具有那种豆腐花的顺滑感到了口腔，是一种特别奇妙的碰撞。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是环着咱们这座山骑行过来的，已经感觉自己的心态非常好，而且现在可以坐在二楼这里喝咖啡看湖景，这种感觉真是非常的奇妙。最让我震撼的就是明月坞，坐在二楼窗边的时候，我们面前保留了完整的湖景和花草，没有过度的开发，只做了新改造，特色主题咖啡、文创、手工全部都覆盖。
4: 那咱们就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创的一些手工。
1: 好，
0: 好，
4: 这个是一款 DIY 箱包。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给它进行搭配，咱们制作的箱包可以随身带到手边，可以挂车载啊、骑行啊，或者是衣物都可以放一点。我们可以操作一下。
1: 那我先夹，
4: 可以夹紫苏啊，或者是薄荷，这个是偏留香多一点。现在直接捣碎。差不多可以闻一下这个香味。
1: 哇，它的香味已经散发出来了。
0: 对，大自然的味道。我的已经做好啦。
1: 哇，这个香包它的外貌也是非常的精美。
0: 对，
1: 老师，那我们的活动也都完成了，我们一起和这个建筑合一张照。
4: 可以的。
0: 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明月坞的价值在于它让闲置资源重新产生价值，让游客愿意留下，让村民能够就业。
6: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哎，阿罗，绿屏石滩驿站，你把我们的任务卡拿出来，我感觉是不是跟我们任务卡里面相关呢？
3: 第三站打卡关键词为环景出圈，竹艺筑梦。研学小队需要先寻找到符合提示词的竹纹环形建筑物，再寻找景致层层叠叠的山水构图点。
6: 环景出圈，竹艺筑梦。你看，它这个驿站刚好是一个圆呢。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任务很有可能就是找到他。
7: 哎，这里真的很有艺术感。
6: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看出去远山近处的这个河流，它们都融为一体了，
7: 青山绿水的。
6: 是的，
7: 像一幅画一样。
6: 啊，看镜头，三二一。
8: 两位同学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是恒河镇的宣传委员，我姓邝，你们可以叫邝老师。
7: 邝老师好。
8: 恭

0: 请你们成功打卡了我们的第三个点位。两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建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我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建筑，你看它那些边缘形状很像竹子。
0: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建筑艺术的一个计划装置。
2: 这就是绿屏石滩驿站最引人注目的核心艺术装置重显华，它在2026年入围了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 Architects Vega Awards 决赛名单，也是环两山建筑艺术计划的标杆作品。这里不仅是生态防护节点、骑行补给站、驿站的豆花拿铁、农特产品摊位，还能带动村民增收，真正让美景变成富民产业，实现生态、艺术、富民三位一体。
3: 一路骑行下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几个彼此孤立的网红打卡点，公路连接了山水，驿站承载了服务，文化赋予了空间灵魂，产业又把游客流量转化成村民的收入，这背后体现的是乡村振兴的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郭前村没有割断乡村原有的山水格局和文化脉络，而是让东坡文化、岭南竹韵与现代建筑相互融合。这说明，真正有生命力的乡村革新，不是照搬城市模板，更不是千村一面，而是要立足自己的资源禀赋，保留乡土味道，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4: 恭喜你们完成了第一张任务。
5: 那谢谢廖书记，也想请您在我们课业报告上面签个名。
4: 现在你们可以前往净月堂民宿解锁第二张任务。
2: 接下来同学们将走进郭前村民宿集群，对话扎根于此的新村民唐梅，去探寻乡村振兴第二股力量，融合共生。
6: 老师好。
5: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净月堂民宿。我们这个民宿呢，在这里已经开了2年多了。当初回乡改造这栋老房子做净月堂民宿，就是想留住乡村的好山好水。
6: 唐老师，你是这里的本地人吗？
5: 我不是的，我是四川人。我之前呢从事的是纺织行业，后面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所以就决定留下来了。
1: 梅姐，从这里的游客转变成了经营者，村里的本地人他们是如何看待你的这个外来者的一个身份的呢？
5: 起初刚来的时候吧，还有一些需要沟通的地方，那么时间一久呢，我们就融洽了。
6: 入乡随俗了。
5: 是是是。那么后来呢，我们又组建了我们村里的旗袍小队，平常的排练啊、学习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呢，大家就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7: 建这个旗袍队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顾虑啊？就是大家会不会愿意来？
5: 起初吧，大家是没有自信的，那我就给他们信心，我说没有关系，万事都可以慢慢尝试。那么通过我们的训练学习，大家都是很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6: 所以您也是把这种城市的生活美学带进了我们的乡村里。
5: 对，是的，乡村振兴不只是本地人的事，还需要更多新村民加入，大家在这里共生共荣，你带来一点城市的审美和运营思路，我带来一点乡村的山水和民风，大家一融合，这个村就有活力了。
6: 唐梅姐，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呢？
5: 哎，有的。那接下来呢，我要交给大家一项新媒体挑战的任务，我们全员合作拍摄1分钟主题宣传短视频，完成拍摄并线上发布，就算完成本次调研任务。行动起来吧。
6: 好
8: 好。
6: 这个任务到底要怎么去做呢？我有一个小小的方案啊，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媒体这方面呢还是有点小自信啊。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整体这个内容呢，一定要

0: 接地气，然后节奏可以轻快，做一个1分钟左右的小视频下来。
1: 不如我们就四个人，每个人都去介绍一个乡村的生活场景，一个人一种体验，然后最后我们拼接起来就是郭前村多元的生活样貌，怎么样？
0: 可以啊。
1: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找这些场景。
2: 好。
1: 好，那走吧，
3: 出发。哇，好漂亮啊这里。
1: 我有一个构想，就是在这里走过来，然后我们拍出这种有点意境的艺术氛围的镜头，怎么样？
2: 好呀好呀。
3: 可以啊。
2: 3、2、1走。但是这样不太行。
1: 怎么了？
2: 它这个书会挡着你的脸。哦，
1: 那要不我蹲下来一点。是，已经全挡住了。
3: 蹲，稍微蹲一点点吧。
1: OK， 好。

0: 对，把持住，非常好，非常好。
1: 在乡间遇见一座艺术图书馆，这就是乡间艺术漫游生活，
2: 非常完美，
3: 感觉是蛮松弛的。
2: 也是换上了我们的旗袍，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找旗袍姐姐们去拍一段宣传短视频。
1: 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们先背对着镜头，然后转过来摆出自己最漂亮的那一个造型。
1: 一、二、三，走。

0: 美，太美了！哇，
1: 哇，特别漂亮！耶，非常好，非常好，
0: 太美了！
2: 在郭前村，美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群人相互托举，把日子走成了风景。
0: 哇，拍得真好看！218公路，它的这个骑行运动生活方式是我非常想要突出的。我就想我们拍一个，就是我在骑着车，然后在这个山野里面自由自在追逐这个山间的这个风的那种感觉。
1: 挺好的，
2: 可以啦，
3: 可以。
0: 那我们开始吧。
3: OK， 我开机了。
0: 218公路骑行运动生活新方式，用双脚追风，把山野的风光装进沿途的风景里。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负责的部分。我是想做一个烟火气息的短片，那我们就拍一个我在这里跟不同的生物人们碰杯的一个小视频。
4: 好呀。
1: 第一个画面呢，可以从马那边先开始吧。好，那我就直接把杯子碰过去，然后你拍这个画面好不好？
3: 好，开始。
4: 好，
3: 有了有了，
1: 可以吗？这画面
0: 可以。
1: 那就这么保留吧。1、2、3，碰杯。
3: OK。哇，
2: 翻财！
0: 谢谢翻财。
3: 开始，
1: 在乡野生活里面享受慢生活，放下城市的紧张感，好好的享受这一份乡野的烟火气息。
3: 好。
5: 唐薇姐，那我们的视频已经制作完成了，请您过目一下。
2: 好。
6: 欢迎来到郭前村直播间。
2: 今天我们不卖货，上架四种生活方式。
5: 在线的小伙伴们看中哪一种，也可以在弹幕下面告诉我们。
0: 好的，那么1号链接呢，就是我们218最美公路骑行的运动。

0: 种生活新方式。好，那么跟我一起来，三二一，
1: 上链接。
0: 218公路骑行，运动生活新方式，用双脚追风，把山野的风光装进沿途的风景里。
2: 二号链接在乡村里偶遇一座艺术图书馆。三二一，
1: 上链接。
2: 在乡间遇见一座艺术图书馆，这就是乡村艺术漫游生活。
3: 三号链接在郭前村，美不是一个人的事。三二一，
1: 上链接。
3: 在郭前村，美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群人互相扶着，把日子走成风景。
4: 四号链接，乡野的松弛慢生活。三二一，
1: 上链接。
4: 乡野的松弛慢生活，放下城市的紧张感，在乡野的烟火里好好生活。
5: 你们的作品非常出色，相信会吸引更多人来到郭前村打卡，也欢迎更多的游乡人成为新乡人。
4: 其实不同身份的人一起共建这个乡村呢，反而会焕发更持久的活力。其实就像每一个人代表一朵花，相聚在一起却变成了五彩斑斓的花海，这就是我理解的乡村的大家庭。
5: 那我呢，本身也不是本地人，但我选择在这里扎根，因为我相信中国的乡村有未来。
3: 跟您进行了交流，非常的开心。那要不我们留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5: 好，
0: 来，大家看镜头，来，三二一，
6: 唐梅从一名游客变成民宿主理人，从外来客成为郭前村的新乡人。他带来的不只是资金和经营经验，还有新的审美、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新的连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原乡人守住根脉，归乡人带回本领，新乡人注入活力，游乡人传播美好。四乡融合的背后，是乡村向人才敞开怀抱，也是人才与乡村的一场双向奔赴。
3: 唐梅姐，我们今天课业报告已经完成了，想请您验收并签字。
5: 好。恭喜你们四位顺利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一份任务交给你们。
3: 好，谢谢唐梅姐。
4: 谢谢唐梅姐。
2: 那现在我们这一张任务卡上分别指向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化州市的廖志略，第二个是德清县的陈慧。那看来我们第三章的任务就是要去找到他们，完成我们第三章的产业深耕报告。
4: 那你们三个呢，就去负责第三章的报告。
7: 好。
8: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接下来呢，有三关：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2: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8: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9: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0: 能效率好高，
11: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12: 恭喜你们结课了。
13: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

0: 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
1: 来搞包谷一碗吃啊！
0: 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
2: 看到的炸可能就五分钟，做的话就要五个钟。
0: 一条东京鼠变身成小丸子，竟然要这么多工序。世间美食千千万，唯有碳水最解馋。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碳水，幸福的能量密码，碳水入腹，快乐破土。生活奔波时，碳水是挚友，暖了胃，满了心。在人间烟火中，老广们制造的碳水更是丰富，长的粉，方的糕，圆的果，续上星火，抚慰人间冷暖。在中国，有着南到北迈的饮食格局，北方的碳水以面取胜，南方的碳水则以米为王。农历十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一大早，朱永飞便在自家的十亩稻田里忙碌开了。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金灿灿的稻谷堆成小山。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炊店，大米消耗量大，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经过三四天的晾晒后入库存放，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凌晨三点，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炊，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制作却十分繁琐，有一磨二炊三淋油的说法。把提前三小时泡好的25斤大米磨成米浆，刚好是一蒸箱的用量。传统簸箕炊是石磨米浆，现在多数改用电磨。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这样蒸出来的簸箕炊口感才会更好。
3: 以前我们用的大一个，其实大一个吧，一个五十个。
0: 蒸屉热好，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5次。
3: 我们搬到上去有多10多分钟啊，这个时间人工的这么干长就好干不同了，都享受着两年，不能担心没搞糊的了。就这家给你3年的了，但我负担人了。
0: 天微亮，女儿尹婷也起床来帮忙。虽然从小耳濡目染，但操作起来父亲依然要求严格。
3: 慢点，不用敲门。敲下给他一记的哦，我得吃一个哦。好，我没讲别的。再休息休
4: 息。好啊。
3: 这还行，就不算了。哎，我觉得应该就我就过来了，就抽烟。

0: 一个红包来的。
1: 三个时候正呀，冇识整，就会真到会爆皮爆裂。在我妈的面前系可以先过奸的，但系在我爸的面前仲差少少水平。
0: 来，明天呢？

簸箕损耗快，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撒上芝麻、香油，而秘制的蒜丝水是点睛之笔。刚做出来的簸箕炊，入口层层叠叠，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

0: 早上七点，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
1: 老板，帮我打咖啡。
2: 好，
3: 我女来，来
2: 就不走。
3: 每次来都要买一个尿壶，一个做几多食。
4: 做农时候就炊俾我老豆卖，到我阿结婚唔会，咁嘅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俾我卖。你几多个靓仔？
5: 八个啦，
4: 八个嘛。
0: 朱永飞家的簸箕炊，从父辈挑担子、走街串巷，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铺，历经五十多年，也收获了一班从小吃到大的食客。
6: 同其他个冇同，我即系边个饭好，边个爽系咯。
7: 我外公之前跟我妈说，你坚持做好这样骨肉的话，你以后都会做得好好的。我妈真的做到的。
0: 时刻的肯定也让尹婷今年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
7: 我要是我妈那个人士，妈妈坚持做一件事，就以后她们又会来找我，问题我会来找你吃一天的。
0: 除了簸箕炊，本地人钟情于各种类型的河。如今尹婷已经成为家里做河的能手。寿桃河是用糯米粉制作的另一种小吃。
7: 一般过年就会做做喜事啊，都会有呢个日，南方会以呢个寿桃日放灯，里面会做一个聘礼嘅。
0: 加入花生油揉制的粉团，软糯雪白，包入炒熟的脱皮绿豆、椰丝、花生、芝麻等馅料，印上模具，皮儿薄馅儿足，蒸熟出锅的寿桃河，外皮软糯香甜，粘性十足，绿豆绵软，花生香脆，口感丰富，回味无穷。农忙时节，各种河是粤西人一天消耗下来的最强补给，给质朴无华的稻米粗粮增添丰饶的滋味，是在食物中寄托的生活期许。把平淡变得美好，只需要精耕细作。肉与碳水天生绝配，二者搭配起来的饱腹感与幸福感相得益彰，这是口腹与心灵的双重满足。凌晨两点，位于汕头澄海的张东综合批发市场灯火通明，批发蔬菜水果的商户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市场外有人四处张望，有人翘首以盼。凌晨三点，一个男人准时出现，卷闸门升起，先前等待的人们便围了上来。长条凳一登场，老熟客麻利地抢占最佳位置，身子一猫，小碗端起，运快如风，几分钟就能扒拉见底，要是吃得不过瘾，手一伸就能再添一碗。凌晨三点到五点是营业高峰，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没停过。这间没有招牌的小店，

0: 仅靠门头老龙二字辨识，行走江湖靠的就是一碗猪脚饭，每天吸引一众食客深夜奔赴。在澄海，猪脚饭有半碗碟的别称，就是在盛有半碗米饭的碗中叠上卤制的猪脚，再点缀爽脆咸菜，淋上精华卤汁。有这个传统，全因猪脚饭以前是码头劳工和商贩的早餐。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早上吃粥不耐饥，吃饱饭又太过，半碗碟恰到好处。
1: 能习惯，一直做阿咪来搞包谷，一碗吃，吃了能有苦就吃白起来吃。
0: 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是下饭。面对碳水与油脂的绝佳搭配，没有谁能抵挡住诱惑，蹲着吃更能感受这江湖美味的精髓。
2: 当时江湖
3: 你来江湖就在那好吃，
4: 你那薄薄生的一下子天回来要听的，我乐波我来背白汤啊，你写的不干，我讲好开白汤来给我吃啊，喂你这个吃最好啊。
0: 人称老龙的李龙泉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还得从他的招牌猪脚说起。老龙家的猪脚饭原材料选用的是猪蹄和肥瘦均匀的五花肉，处理猪蹄儿子小龙是高手。潮汕猪脚分为两大门派，一派是会来龙江，一派为澄海东里。与龙江猪脚一整只卤制不同，东里猪脚要对半分开，切断骨头是为了让骨髓融入卤汁，令猪脚更易入味。食材处理干净整齐，码入锅中，终于轮到老龙登场。猪脚好吃的关键在于卤，各种调料的比例是老龙秘而不宣的独门配方。相对龙江猪脚的浓酱卤香，东里猪脚追求的是肉香原味。
1: 老肉细油咸结构汤卤水这家海满。
0: 74岁仍坚守在锅炉旁，老龙脑子依旧灵光，光是火候就要反复调整，才能保证将近200斤一锅的肉煮熟煮透。
1: 起头不会没太多，现在一根肉一根鱼汤里刚起来了，就最少多一肉的情况，四肢会跟你全部的米就会硬会胖。我等蒸的锅越高，那个的干辣就炸会出，一个炸皮也炸会出。
0: 老龙49岁时才从大货车司机转行做餐饮。怎样才能在猪脚饭红海的潮汕地区突围？老龙花了近2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冻猪脚的做法。
1: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些个，先那一霎个时间一落，看呐，你家家家个不便做，但是呢，你无适应啦，所以伊个那就唔够胖，接下来处理，那个米个好贵又好，真哩不悭，江苏啊，成功贵啊。
0: 经过炖煮的猪脚和肉吸足了卤汁，皮焦肉烂，油光水滑，酥香软糯的入口即化，再经过降温冷却，卤汁凝结如啫喱挂在肉皮上，散发着浓郁的卤香。被滚烫的米饭一逼，卤汁和肉汁缓缓地融化渗入香米饭中，颗颗米粒儿瞬间焕发光彩，不胜销魂。大吃一口，软糯油脂和胶原蛋白在齿颊间肆意狂欢。这时再饮一口粥水煮的蚝仔汤，鲜香解腻，又可以再下3碗米饭了。

0: 东里张林曾是粤东最负盛名的港口，经济实惠又耐饿顶饱的猪脚饭成为碳水江湖里的翘楚，码头劳力追捧的良心美食流传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老龙的猪脚饭店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深夜食堂，独创的冻猪脚不但为周边的众多打工人提供能量，甚至吸引了一些食客驱车几个小时赶来捧场。生意好的时候，店里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碗。
1: 哇，薄利薄少，养猪还吃在，所以人对我贵精精，人吃很贵很来吃我们，吃了来有诚心，人家人吃了有感觉。
0: 老龙对猪脚饭爱得深沉，至今身体力行不退休。一天一碗猪脚饭，满满的碳水能量转化成老龙脸上的神采奕奕，也成就了潮汕男人的专属浪漫。广东不产小麦，但丝毫不影响老广对面食的品鉴能力。云吞、面条、叉烧包以及各式点心，老广用巧手让面食在岭南食谱里拥有了一席之地。佛山是醒狮的发源地，谁能想到威武可爱的南狮跟点心也能擦出火花。今年26岁的陈晓东学厨已有9年，最擅长的就是制作月点。酥点制作是一个精细活，一个醒狮酥的诞生要经历揉面、开酥、冷藏、切酥、塑形、组装等10个步骤，环环相扣，制作下来至少5个小时。
2: 2019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就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然后当时被评委骂了一顿，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是白色的醒狮。通过了解之后才知道，白色的醒狮是出现在祭祀上面的。然后后面就慢慢认识网上的武阳老师，跟他学习他那个制作的醒狮酥的方法。
0: 制作酥点，开酥是关键的一环。要想达到124层厚薄均匀的效果，陈晓东经历过无数次推倒重来。每个醒狮酥的配色大概有5种，每种颜色都要另外开酥，一种颜色开酥要1个小时。与扎制狮头相似，醒狮酥的诞生也犹如塑造一件艺术品。狮子绒毛最考人，要在1厘米宽的酥皮上切45刀以上。最后的拼装也是一门技术活，嘴巴、眼睛、眉毛等小部件拼完至少需要1-2个小时。曾经被老师说手大不适合制作面点的他，如今用心灵手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2: 当时为了把这个做好，我们是跑去的那个醒狮工厂里面，就看了他们那个扎装薄染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扎那个醒狮头的，就跟我们一开始打的那个地基很像。其实我们做的醒狮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原本的那个醒狮的步骤是对应的。
0: 经过高温锤炼，绒毛舒展，原来的面点脱胎换骨，一个活灵活现、细腻逼真的狮头出现了。醒狮文化中，凡新狮头都会有点睛的仪式，以此赋予狮子生命和灵性，所以也叫醒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晓东将醒狮酥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夜之间火遍全国。于是，各种造型的醒狮酥诞生了。2023年，陈晓东更是研发了72种

0: 你自己试过没有？够不够时间冷冻啊？
1: 够吗？
2: 平日里，陈晓东是顺德中专学校的一名老师，主教西餐制作。
0: 那里面还加了什么？那个栗子有处理过吗？
2: 但课余时间，陈晓东更喜欢研究中式面点。学校也给陈晓东成立了工作室。每到寒暑假，总会有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
0: 两个三，两个四。盖上布了呢，静止一会儿就可以。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
3: 去吧，你去帮忙卸那边。好啊。
4: 木薯是我们面点师的宝贝。
2: 最近，陈晓东和学生们有一件大事要办。
3: 就雕一排嘛。当时我是想着做一个工作室而已。刚好小胖他跟我说他读不了大学，他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创业了。我当时蛮生气的，他说读不了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想我的孩子去读书。
2: 第一次开店，学生们都很兴奋，从店面设计到装饰全部由学生们自己操办。
3: 我高中的时候是推了辆三轮车，像那种，现在是有个店面的，下一步就是米其林的嘛，对不对？一步一步嘛。他们在跟着我一起的时候，我也学了很多，像这种灯箱啊，这种布啊，还有那个玻璃啊，这些我也不知道会去哪里找。
2: 经过一周多的筹备，点心店迎来了开业的日子。
5: 欢迎光临东厨虾饺，今天我们新店开业，可以过来看一下，
6: 可以过来尝一下。中间的话有我们的一个传统虾饺店。
2: 在广东，碳水不仅是主食，更可以是各种精致的点心。小店主打新鲜现包的虾饺，吸引路人驻足。
3: 雷东区食虾饺，我觉得他们实战经营的话，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就老师说了一大堆之后，但他没有办法动手，这种感觉会强很多。
2: 从下午到晚上，店里客人一波又一波，家人的捧场也让陈晓东感动。陈晓东的爸爸也曾是一名厨师，深知餐饮业的辛苦。一开始父母并不支持他学厨，陈晓东直到职中志愿录取了才告诉父母。
7: 很生气，吵架，
3: 男女混合双打，
7: 这偷偷哭啊，又不等等他说，说能说他也发脾气啊。哎，就知道这事业他很辛苦，很吃的苦，
3: 真的是
7: 很开心的，很开心的。现在
2: 从中职到大专，再到烹饪专业的本科，陈晓东用行动一步步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实现梦想，为传统点心重新点睛的同时，也点亮了学生们的未来之路。
8: 开店当店长，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特别开心，因为我会发现我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能在东哥这里展示出来，能发掘出我自身的潜能。
3: 今天我们的晚宴的主题是生日和碳水，有请第一位选手。
9: 各位评委老师们晚上好。
2: 每年生日，陈晓东都会组织学生们进行厨艺创意比拼，学生们根据主题各自发挥创意，有好评也有黑暗料理。虽然大部分都是新生，但大家为了更好的未来，都迈出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步。
9: 祝陈晓东老师生日快乐。碳水的话，我就想到用米饭奶油上面的是一些栗子碎，用勺子挖下去吃的第一口，哇，你发现是一个焖饭。
3: 没有，他刚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很黑暗。
10: 可乐鸡翅有点太过于单调，我就把鸡翅换成了猪肉。
3: 哇，你很有勇气哦，在我面前做包子。
10: 想做成生日蛋糕形状，但是做的可能有点丑。
11: 这个土豆泥就跟我说，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8: 然后上面是一块麻婆豆腐，里面晾着那个我自己炒制的炸酱，也是东哥教我第一道菜炸酱。做这三道菜分别祝福大

0: 大家长寿，长寿，火旺！
1: 恭贺东哥又长大了一岁。
2: 看到现在的学生，陈晓东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他相信这些刚踏入厨师行当还如白纸一样简单的学生，也会有开窍点睛的一天。他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起努力，也让大家对厨师这个职业有更多的认可。万山成一绿，万绿成一湖。华南第一人工湖河源万绿湖是粤港数千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成就了河源人制作一切碳水的先天优势。其中软滑爽口的河源米粉，便是河源人从早餐到宵夜都离不开的美味。凌晨四点半，整个河源还在沉睡，袁国营和妻子林少君已经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忙碌了。
3: 你那个大盘呢？拿出来啊。
2: 新鲜的猪骨准时送达，肉上还留有余温。小小的厨房里，几个人麻利的分工合作，食材处理有条不紊地进行。
3: 新鲜杀，后半夜杀的，一般情况就150左右，礼拜有时就多一点，礼拜有时160、170、180都说不定。
4: 不要用冷水，一定要烫水，没用的东西啊，油啊、白色的这些全部都要去掉，有些部位你不去掉它会腥的。
3: 习惯不累，习惯是很好看的。哪一行辛苦呢？你别看那杀猪的、卖菜的那些多辛苦的，是吧？
2: 骨汤要好喝，骨头量不能少。作为河源第一家早餐卖猪骨汤的店，这锅汤30年来从没有科技与狠活，全靠袁国营对新鲜与原味的追求。
3: 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每天成本要几千块钱呢。
4: 像我们自己去买骨头来熬汤也一样啊，冻的跟不冻的熬起来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我们对味香还是要比较讲究的，因为看起来比较舒服，自己也每天要吃啊，是不是？
2: 熬煮骨汤需要时间，袁国营开始处理八刀汤的材料。
3: 主要就是粉肠、猪粒、猪肺、猪肝、猪肉，还有冬菇。
2: 当然，一切食材只是配角，河源美食的扛把子还要看本地产的米排粉。
3: 包上的肉它捞起来，它就自然会软掉，就很好。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晨之计在于粉。每天早上的准备时间总是十分紧迫，夫妻俩与工人各司其职。临近七点，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小巷热闹起来。将米粉浸入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撩拨，烫一两分钟就快速捞起。本地人习惯称米粉为米丝，丝丝米粉吸附了骨汤精华，滑嫩的米粉还保留着稻香的细腻与温润，配上鲜香的猪骨汤，狠狠吸一口香气，清晨整个人都被唤醒。嗦粉要去街头巷尾，
5: 吹一下，吹一下。
2: 在热乎乎的晨光里，一碗猪骨汤，一碗米粉，搭配几个肉丸，汤清味甜，猪骨软烂，米香肉香飘满整个小巷。不爱吃汤粉也可以选择蒸米粉， 蒸米粉水。

0: 分少，口感更筋道弹牙，再加点青椒圈，唤醒沉睡的肠胃，提振拼搏生活的精气神。
1: 吃了十来年了，
2: 十年如一日，嘎嘎好吃，天天不吃天睡不着，吃早餐必选之地。
1: 经常吃辣的，现在吃点这个感觉很舒服。
3: 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来到店里，感觉总是觉得他们生意很旺很忙，我几乎都是来这里都是要帮忙帮的才去上班的。
4: 有时放一两天假，客人好多有意见的。
3: 我们放假那些熟的客人都得去通知他，就是说
5: 来过好多次了，他这边骨头很新鲜，
6: 对啊，很新鲜。
5: 一定是吃大骨米丝，辣椒圈才是灵魂。河源人如果说吃米丝没有辣椒圈的话，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0: 说起这灵魂辣椒圈，出自袁国营的精心炒制，经常早市还没结束就清光了。
4: 吃外面桌上。
0: 加了青椒圈，本来温柔的米线立即多了两分泼辣野性。河源米粉是百搭的，不想吃猪骨也可以选择八刀汤或者搭配牛腩。提前焖好的牛腩，酥化的起胶，又是另一番浓香。等到全部米粉卖完已经12点，日复一日，夫妻俩经营的这家小店以每日辛劳撑起全家生计。生活就像千缠百结、头绪万千的米粉，但在他们手中依旧能被处理得平平顺顺、安安稳稳，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烹制得有滋有味。在潮汕，食物千变万化，形成了恢宏宇宙，而碳水食物的品种之多，堪称是这宇宙中的庞大星团。炒糕果店，猪油滋滋作响，煎得金黄的糕果搭配海鲜与芥蓝炒匀，最后还要加上一勺糖粉，碳水蛋白质双重叠加，咸甜梦幻组合，才是潮式碳水美味的正确打开方式。深夜开在市场里的宵夜店，让人放弃睡眠排起队，只需一碗新鲜出炉的猪肉汤粉面。在潮汕人心里，吃饱吃好可是一等一的大事。每天不到11点，位于汕头乌桥的三元饭堂门口都会排起长队。
7: 好吃，人家呼，人家就过去呢，无少人，人家保护的，你迄只叫做保护的。
8: 每天都会有肉啊。
7: 有人个爱煮菜，还有当面，我面煎的。
0: 小小的店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没有固定的厨师，也没有固定的菜式，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虽叫三元饭堂，但分文不收。
9: 有一次我们朋友之间递烟嘛，烟比较贵，3块钱一根，那我说其实你抽一根我抽一根，6块钱就可以做一个饭盒帮助别人。
0: 作为三元饭堂的发起人，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
9: 有一年过年去老人家里送米跟送油嘛，有位眼睛看不见的老奶奶，桌上的那个饭已经发霉了，但她看不到，她还在吃了。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
0: 从2016年开始，三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9年来，送出爱心饭盒几十万份。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
10: 龙哥们，买早饭，买早饭。

0: 对
1: 我粒再能收，陆家，我会呢值咩集沙，值咩真系集块。
2: 从最初一天提供二三十份盒饭，到如今每天两三百份，有时一个月的食材费便将近七万。为了降低成本，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
1: 叫十斤叫好啊！
3: 大家姐，我薯条了。
1: 请零几只姐？
3: 冰红
1: 咯。帮下我咩解就食咩解啦，一煲就拎只来煲嘛。解嗰就挑改上寡出生话嘛，人家兼职先生冇就买啲冻烧菜就改上生话啦。死鲍鱼才会硬，新鲜的鲍鱼不会硬的。很多老人，你像蛋糕啊、鲍鱼这些，他没吃过嘛。本身这个东西又不贵嘛，你让他们试一下。食物的意义不就是让每个人都尝一口嘛？我们过年煮盆菜是有龙虾的，但是我们给不了很多，每个人吃一口。
2: 在想办法让老人们吃饱吃好这件事上，萧毅乐此不疲。
1: 轮班嘛，所以我负责下半夜嘛，厨师他们负责等一下煮饭嘛。反正这个事情你开心你就去做嘛。喝酒它也是一种快乐，旅游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你可能你帮助别人，人家跟你说说谢谢，真的也是一种快乐嘛。只是大家得到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嘛。
2: 除了工作，萧毅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三元饭堂。好在这些年他从未孤军奋战，现在饭堂有了五个常驻义工，曾经来领取盒饭的刘姨便是其中之一。每天早上七点，78岁的他总是第一个到达。
4: 我受了贸易书，我只能想我哩我来给你修修水，来修水。以前我是不敢叫路啊，我那妹我家己来给你修水，我就让我做起来。
5: 所以我妈都困在哩，要推人直接等我做，搞到无时间修。
4: 我那时间
1: 你够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吗？
2: 许多人会称呼萧毅为萧总，把他当成领队，但在他看来，三元饭堂坚持这么多年，有赖于一个个义工默默的付出。丁峰是饭堂掌勺的主力，无论什么食材都能轻松驾驭。中秋的硬菜鲍鱼焖猪肉，搭配新鲜蔬菜，色香味俱全。备菜、煮饭、打包，义工们持续接力的身影在这窄窄的通道里流转。
1: 好，这些物资留给老人，物资留给老人啊。别拍我呀，拍他们，拍他们。
2: 今年默默坚守九年的三元饭堂在网络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天送物资的人多了起来。让人意外的是，曾经在这里领饭的老人在赚到钱后也会买食材送过来。
1: 人心肉长了嘛，你对他好他真的会对你好了。像那个白头发那个大叔哈，他虽然没有经济收入啊，他没有其他能力啊，但他路上看到纸皮啊、塑料罐，他捡过来给老姨卖啊。大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去做一些帮忙别人的事情啊。
2: 中秋佳节，乌桥岛一直有拜月娘、赏月的传统。萧毅和义工团队把老人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个节。
1: 哎，可以吃，可以吃，你们自己拿哈。
2: 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三元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
6: 来了，交
1: 出来吧，这个肉的。哎呀，照顾到位就行。
6: 我吃好了。
1: 好。

0: 哎，你们这吃好我就开心了。
1: 三十年来这里嘛，头一次。
2: 今天太开心了，鸡肉、鸭肉、海鲜太丰富了。
3: 我们家人想到，你们都能想到了。
4: 古往今来，圆满从非天赐，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正如碳水对于生命，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0: 快乐！
4: 制作碳水，老广天赋异禀，搓圆捏扁，成粉变饭，出尽百宝，无惧烦难。广东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趁着连日天气晴朗，汕头濠江李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
5: 这个梅是海当家族能做班后面是叫做德欧，这番德欧是做海广东新梅，但是都算地苦，主要是做到海当家族以。
6: 家己种地个，了就是说哦，亲戚朋友啊，你家亲人了，了互相照种。山林地嘛，无人种啊，这个。这个少，以前无人种，都是等下往来种，才开始另外种啊。
4: 地处南海之滨的李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种植冬青薯近百年。低山丘陵，冲击平原。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不过由于效益不高，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以供自家用。2019年，李前村成立李前种养专业合作社，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成为合作社里最年轻的一员。不会的就跟村民学，一边搞种植，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陈增灿让冬青薯名声在外，效益上去了，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李前的冬青薯种植从原来20-30亩到如今将近200亩。经过漫长的等待，冬至过后，冬青薯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
6: 清明前要种，然后冬至过后种，就是。
5: 所以啊，主要比人估差不多放一罐会卡头吧。那唔对，人要食个钱啊。冬至熬就是所以啊。
4: 这两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但看天吃饭，冬青薯的收成并不理想。
5: 这番就是能无算就两三斤，过年雨水比较低，能雨水再低，该煮的产量就偏低。今年年头该水也是要了解，就是今那个煮还无米粉。
4: 收成全靠人工，埋在地里的冬青薯盘根错杂，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才不会把冬青薯砍断。新鲜出土的冬青薯根部结薯像个纺锤，个头大小不一，像冬笋的瘦身版。冬青薯的冬青二字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冬青有关。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又称竹根薯、冬粉薯，原产于南美洲，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清代开始，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洗净后的冬青薯皮浅黄，肉雪白，带着丝丝纤维，淀粉含量高。蒸熟后香香糯糯，吃了顶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冬青薯有降火的功效，可以用来

0: 煲汤，挑选纤维少一点的东京薯，切厚片与猪骨同煮，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清热润肺。不过在潮汕，东京丸才是东京薯最常见的归宿。收回来的东京薯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轻轻剥去外皮洗净，再用特制的磨钵将薯块磨成末，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淀粉展露出颜。磨好的薯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一边冲水一边反复揉搓，直到将东京薯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薯粉，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光是沉淀就要重复三次以上。经过多次换水、静置、沉淀，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便可以倒水取粉了。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然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以前在李前村，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丸，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如今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制丸的环节，本地人称之为摇丸，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微湿的薯粉装进布袋，两人抓住布袋两端配合摇晃，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形成小丸子。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
1: 听到那小小料就好，要不就抓点。
0: 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经过3到7天的日晒，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注入太阳的能量，晒干晒透后的东京丸可以存放几十年。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一个个东京薯摇身一变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100斤的东京薯才能制成15斤东京丸，足以看出珍贵。在陈增灿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东京丸。煮东京丸讲究技巧，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一边搅拌一边下锅，以防粘连。
2: 传统中山人对东京丸饮食拢是白丸，做是做菜，咩习俗就食了伊，然后另外个就是当毛发烧啊，也是咳嗽啊，大人就咱来食凉。
0: 搅拌间，白色东京丸如细米般变得晶莹剔透，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煮透的东京丸口感软糯清甜。逢年过节，家人围坐，一碗东京丸汤寓意团团圆圆，生活甜蜜。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但时至今日，东京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坚守平凡质朴，在细微处雕琢生活，将平淡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正如岭南的碳水食物，尽显朴素中的丰饶，简单里的复杂。在看似平常的一碗粥粉面里，汇聚江河湖鲜、肉蔬

0: 耐心熬煮中化繁为简，滋味醇厚深远。
1: 能帮助你的果果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南的羊肉为何与众不同？
1: 有那口价价给你。
0: 老广的冬瓜怎样画龙点睛？
2: 等五分钟就可以落锅，肥肉去煲啖靓汤。
0: 螺丝配鸭脚，缘何独步天下？
3: 有时候螺蛳粉更多的是螺丝的香。
0: 一炉火，一口锅，看老广不分春夏秋冬，如何玩转火锅？老广的味道之千锅百味。在味觉的版图上，众口难调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火锅却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成为例外。在浩瀚的火锅宇宙里，老广的火锅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从最简单的清水、椰子水、牛奶、无米粥，到繁复的高汤、卤汁做底，可谓千锅百味，各擅盛长。柳州凭借一碗螺蛳粉闻名天下。这里除了螺蛳粉，还有猪肉脯、五彩粉饺、糯米饭、水油堆、孜然小鱼干，美食纵横，可以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不过要想吃到从螺蛳粉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美味，那就要等到夜市开锣了。晚上九点，柳州人的夜生活按下启动键。
4: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柳州风情港夜市卖螺蛳鸭脚包。如果你们没有吃过，
0: 这个四平方米夜摊的掌舵人，
4: 好的，记得点关注啊，朋友们。老公，等一下一个炒鸭脚打包的，一个炒田螺和炒螺蛳粉都打包，听到吗？
3: 好，
0: 旺哥既是老板，更是后厨核心。至于这位忙碌中略显悠闲的大叔，则与这档口的名号密切相关。
2: 哦，加点红油，更加好看的，
5: 多放两口了嘛，更加吃得舒服的，不要跟小气。
6: 好了，我原来早点，你回口回口。好。
4: 你的螺丝鸭脚包上菜了。
3: 好，谢谢。
0: 螺丝鸭脚包看着其貌不扬，但吃一口一头汗。吃到酣畅淋漓，已经不再以此时正逢盛夏，也不会留意原来已经一口气吃到了凌晨。螺丝鸭脚包的源头来自螺丝粉，在过去大家吃螺丝粉总爱搭配各种小食，久而久之，螺丝鸭脚包应运而生。
4: 以前在八几年的时候，在那个大码头，刚开始是卖一碗一碗的螺丝开始的，赶集，然后肚子饿了也会烫一些粉吃，所以演变出了一道美食是螺丝粉，然后再到现在，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丰富。

0: 豆腐，然后我们又用螺蛳汤来把里面放入豆腐泡啊、鹌鹑蛋啊、芋头这些食材，就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螺蛳鸭脚包。
1: 这个汤底的味道始终会有一点跟广东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浓郁一点。
2: 柳州螺蛳粉它更多的是这个螺蛳的香。
3: 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蛳，螺蛳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俗话说，三月螺蛳满肚宰，七月螺蛳任你宰。去柳江边摸螺也成为柳州人独有的童年乐趣。
4: 哇，有螺有螺有螺、
5: 啊、谁抓得多
4: 啊，螺蛳跑了、啊、好，来摸，摸到了，
6: 摸到，
4: 放进来，
6: 真棒，
7: 没有摸到
8: 一颗，
5: 一颗啊，哎呦，你抓了这么多啊！一抓一抓的，哎呦，好的好的。
4: 这边都给你剪完了。
5: 这是什么螺，你知道吗？
8: 这是石螺。
5: 哦，对了，
0: 我们做螺蛳鸭脚包，螺蛳粉就是用的这个螺。
3: 汤底提鲜的秘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石螺。
9: 像这种这个螺蛳已经脱壳的情况下，就代表它已经熟透了，我们就可以准备炒了。
3: 蒜米、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吐干净泥沙的主角石螺这才身光尽亮登场。
9: 加点酱油和蚝油，先上加鲜。
3: 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
9: 加入我们的螺蛳熬汤。
3: 即将起锅之际，旺哥手疾眼快，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逼迫出来。
9: 螺蛳汤再淋入我们爆好的红油，鲜香美味的螺蛳鸭脚包的汤就好了。
10: 螺蛳鸭脚包非常的入味，
11: 闻起来臭，也要吃起来好香。
3: 臭与不臭，重担全压在酸笋上。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每年六到十月是采摘期，罗君华开始采收自家种植的竹笋。今天要采400斤。
12: 一般而言，我们从山上竹林里面收下来，大去壳不要超过2个小时，大下缸腌制不要超过3个小时。
3: 腌制步骤相当简单，去壳、修笋头，洗净后整颗腌，无需切丝。腌制必须使用本地的山泉水，然后加入母水，也就是2年以上的老酸水，腌够3个月就能开坛下锅。
4: 老罗，又来看你了
12: 吗？哎，过来了。
4: 我等你拿去山上
3: 来。今年第一批腌制好的酸笋已经可以出缸。吴红每年都会如约而至，尝着第一口鲜。
4: 可以保持皮酸上好纯凉好黄爽的。
12: 这个月呢最少4个月，我跟你讲好活成地的。
3: 吴红采购食材，厨房的压力就由旺哥一人承担，他要独自准备今晚出摊的所有配菜。柳州螺蛳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各家有各家的味道。彪哥的标准是酥软易脱骨，要做到老年人也能大快朵颐。倒入炸好的鸭脚，清水没过，加入秘制卤料，小火慢吊2小时。
9: 卤鸭脚的时候加一丢丢鸡粉就很鲜，再放点老抽来调色。事先爆制好的那个红油，我们来蒸一下。
3: 2小时后， 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

0: 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骨头也能咯吱咯吱地吃掉。在厨房忙碌了5个小时，最后一锅芋头也已炸好。广西的荔浦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所有配料准备就绪，旺哥把食材拉到摊位上和吴红会合，在家是夫妻，在店为战友，两人一起开摊，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吃货大军。
1: 要等一下下不？一份不辣，一份微辣。
2: 还没好，稍等一下再煮了。你要微辣中辣过啊？
0: 旺哥是江西人，和吴红在广州相识，从大城市的销售转行回柳州学做鸭脚包，对两个外行来说挑战不小。
1: 我爸爸刚好身体不好，就问我要不要回来这边做螺蛳鸭脚包。螺蛳粉还没火爆的时候，我们一天营业额最低80元。
0: 生意随着两夫妻业务的熟练逐渐好转，旺哥每天在厨房和摊位之间得忙碌18个小时。他没有什么生意秘诀，唯有坚持二字，坚持做好每一包鸭脚，有回头客才是一个厨子的最大荣耀。
2: 有一个南宁那边的小帅哥，一个人来这边旅游，路过这里吃了我们一碗螺蛳鸭脚包之后来，他就觉得特别好吃，玩了6天就来吃了6天。
0: 和无数餐饮人一样，夫妻俩全年无休，起早摸黑，挨更抵夜。每当夜幕低垂，摊位撑起，招牌点亮，方寸之地就是他们必须奔赴的战场。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蛳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蛳、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的青春的记忆。岭南地区常年气候湿热，广府人讲究药食同源，以药入汤，不同时节有不同的炖汤选择。三伏天是全年最湿热的季节，当季的消暑利器必须登场。
3: 一个冬瓜冻呢，就系夏季嘅时候咧，就最多人饮噶啦。
0: 用冬瓜当汤包，性寒的水压做主料，加上同样有下火功效的薏米、芡实、蛋菜等配料，倒入老火骨头汤炖上1个半小时，水压冬瓜中就完成了。一碗下肚，解暑祛湿，老少咸宜。正值三水黑皮冬瓜收成季节，三水的黑皮冬瓜皮厚肉白，外皮墨绿似翡翠，但瓜轻易就能长到10公斤以上，而且瓜形匀称，尤其适合来做火锅容器。
4: 小生
5: 啊，恒哥来攞瓜，
4: 我又来睇瓜啦。哇，今年啲瓜好靓哦。
0: 早在采收前，这亩黑皮冬瓜就被刘广恒预定。
5: 完了啦。
4: 哇，啱晒啱晒。
0: 今天他来这儿验收，
4: 长1米啦，重嚟30斤啦，直径咧系20cm 到嘅瓜，就可以冇损耗咁样可以做到2个钟啦。好，就按你标准收啦，师傅。
5: 好。
0: 刘广恒对冬瓜要求高，他会预先承包一片田地的冬瓜，让瓜农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种植。这种合作模式已经维持多年。刘广恒是佛山本地人，作为餐饮小白，08年试水药材汤底

以火锅店就是想去厨师化，但因为食材没特色，为了省成本，位置又偏，新开业就面临持续亏本。尤其夏天，偌大的场地甚至只有两三桌客人，刘广恒整个暑期都在发愁。最后干脆放手一搏，

0: 这一开就是17年。选用30斤重、瓜身笔直的黑皮冬瓜，一开为二，底部削平，边缘改刀。
1: 就是第一装饰啦，第二的话就是加热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水咯。
0: 铁锅预热后，把冬瓜放入锅中，此时冬瓜紧紧吸附锅底，冬瓜中内外呈闭环状态，形成锅中中。
1: 现在我们用的是八宝汤底啦，落完啲料之后大概煲5分钟就可以上台落鸡的啦。
0: 冬瓜本身肉味清淡，要想勾出瓜的清甜味儿，要么使用鲜味逼人的海鲜，要么就搭配香气适中的禽类，土鸡、水鸭都是般配之选。
1: 因为我们要藉住不同的季节去推出不同的汤品出来，基本4样汤品都可以配搭到不同的汤料的。
0: 冬瓜中就是一个舞台，可以让各种各样的时令食材在这里大放异彩。鳄鱼就是其中一个。
2: 啊，你好，系啊，好大条啊！
1: 鱼姐，
3: 系你
1: 好，呢条鱼好生猛喎。
3: 试下个鱼啊，
2: 系啊，
3: 嚟试下。
4: 你真系有眼光啊，老细。我哋咧就系用叶酸嚟喂啲鳄鱼，令到啲鳄鱼肉质会提升。叶酸，你由大肚婆先食嘅。
2: 我想问，我生紧食好多
4: 叶酸咧。
0: 老广信奉鳄鱼肉可以滋阴化痰止咳。所以对新鲜鳄鱼肉很是追捧，
4: 它的分布啊均匀，肉质细腻，同埋咧嗰啲腥味、臊味全部去晒。
2: 哦，
4: 咁我哋人食落去更加之健康啦。
2: 哦，
4: 等阵我哋试一试就知道啦。外边嗰啲完全唔同嘅。
1: 好啊。
0: 于是人工养殖的暹罗鳄、尼罗鳄、湾鳄，通通走上了餐桌。
4: 嗱，今日整煲靓嘢你试下吓，4年以上嘅鳄鱼吓，等下试试个口感，你知啦，好靓啊，
1: 完全冇腥味，口感好爽，好爽脆，
2: 好甜，
1: 汤好甜啊，
4: 系啊，
1: 唉，唔好讲咁多嘢，今日我即刻带3条走，第日嘅话我有咩落单嘅时候即刻俾电话你，
4: 好，
1: 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
4: 食到干晒啊，
1: 好。
0: 原材料的选择都是就近原则，正是为了一口鲜。
1: 在冬瓜中来啦！先食咗鱼生开开胃，再饮呢个冬瓜汤暖翻个胃，跟住咧就食我哋嘅煎墨鱼饼啊，同埋嗰个煎粽。咁樣咧就可以熱氣同埋嗰個涼咧就可以中和翻啦，
5: 食得咯！
0: 冷盤魚生與滾燙鮮湯的火星撞地球，香口小吃與清甜冬瓜的口感對比，冰與火，熱與涼，這是劉廣恆自創的冰火兩重天的吃法。
6: 冬瓜消暑啊嘛，
7: 我哋由細到大都係飲湯啦，同冬瓜夾埋一齊咪幾好咯。
0: 从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冬瓜中火锅店，到现在总店屹立不倒，还多开了2家分店，刘广恒并没有松懈，经常到餐厅后厨把关。
1: 个牛杂咧，个牛膀啊、牛肺啊、牛肠啊，都每样都有啲。
0: 刘广恒相信，只要食材新鲜，制作用心，就一定能留住客人。夏季反而正是火锅的旺季。
8: 想加啲嘢，你
9: 嚟加啲嘢
8: 啊！好，帮你加
9: 炒饭，
8: 加个炒饭系嘛？
0: 老公坐镇后厨，楼面就是老婆李碧玉的主场。
8: 写咗个螺系咪嗰啲田螺一份啊？
10: 系啊，炒螺嚟噶，就拉。
0: 每天2个饭市转得像陀螺一样。
8: 我今晚你睇住厨房咯，我要过去其他店咯。
1: 好，收到。汤煲好啦，开饭啦！
8: 有啦，快啲搵过嚟，汤先。
0: 忙完周末高峰期，夫妻俩终于有时间坐下来陪家人吃顿饭。
1: 今日跳舞就食你啦！
0: 听听孩子们的童言稚语，检查一下他们的功课。一双儿女就是夫妻俩拼搏的动力。

0: 距离佛山300公里外的广西宫城，贝荣宝如往常一样走进自家果园。78岁的老汉有自己的生活哲学：
1: 不做事的人，不出汗的人，身体不当好的，还是做一点这个劳动好一点的，不用那个年轻人的挂身啊。稍微的是歧视了，有这个零钱花一点，不用问后生他们要钱啊。
0: 老贝正在捶打制作的是工程人离不开的一道四季饮品油茶。
1: 这个油茶呢，解困提神，累了我就回来打一点油茶吃，我一天的吃了3次4次，很好的。
0: 宫城油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地窑包制油茶，去除湿气，
2: 油茶是
0: 千年传承不改，味道愈发醇厚。油茶早已成为窑家的招牌，由大山走入城市，茶搭子也越来越多。油茶的最终进化版本也逃不过火锅，尤其搭上本地人认证的最佳搭档猪三鲜，微苦的茶汤和土猪肉、猪粉肠、猪肝相遇，再次沸腾后捞出，猪三鲜爽脆嫩滑，再倔强的腥膻气也被油茶劈得干干净净。油茶火锅要想出类拔萃，那必定是油茶打得好，而这地道风味就藏在重重大山里。千百年来，瑶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顺应湿度大、日照时间短的地理条件，种茶、采茶，用自己的方式制茶，将带着嘴的生铁厚底锅烧得热辣，加入少许油润锅，茶叶、花生、蒜、葱白、姜陆续下锅，用七字形木锤反复捶打揉搓。广西各地都有油茶，但只有宫城油茶里会放入花生碎，以减少油茶中的涩味。当锅里的食材锤成蓉，略略粘锅，并在锅底出现一点焦壳时，马上冲入热水，茶叶的清气、姜的辛辣、花生的酥香瞬间被激发出来，满室皆香。加入盐，继续搅拌熬煮，当茶汤变成黄绿色时，用茶叶革滤出的茶水就是油茶了。好的油茶可以熬出5-6锅左右，味道从浓烈变得清淡。打好的油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米花、麻蛋果等配料，夹杂着葱花、香菜的香味，带着姜的热辣口感，先苦涩再回甘，一碗解渴，两碗暖身，三碗爽身。土生土长的宫城人，总会有几个瑶山里的亲友，贝荣宝当然也不例外。
3: 那个看土的这茶叶挺好的
1: 哦，行啊，可以哇，
3: 是啊，
1: 嗯，你茶叶摇了一下我哇。
0: 与都市生活的疏离不同，乡镇的小日子免不了亲戚朋友的互相帮衬，分享农货是大家增进感情的最佳方式。白露时节的鲜嫩茶叶和清明茶、谷雨茶一样，很适合做油茶的原料。因为是在桂花飘香的时节采集，当地人称它为桂花茶。
1: 好大批哦，哇，有男生有好看。
3: 但是人家种种的药，
1: 嗯，好多人要嘞。
3: 在我们那块是杨梅茶叶是最出名的了。
1: 是啊，是啊。
0: 新鲜的茶叶不等人，得赶紧处理。老贝夫妻打起了配合。
1: 你辛苦了。
0: 炒茶得用文火慢炒，撒入适量的水可以帮助控制波温。
1: 把这个油茶不同那个泡茶，这个油茶叶呢也更香味好一点，浓一点。
0: 经过翻炒，茶叶逐渐凋

0: 可以出锅，接下来的揉捻关系着它的最终品质。在轻柔且带有节奏的用力下，茶叶细胞被破坏挤碎，挤出的茶汁附着在茶叶表面，浓郁的茶香就由此而来。
1: 就喝你了呗，
2: 也的挺好喝啊，今天茶叶爽身。
0: 这批茶叶将在炉膛的余热中慢慢烘干，老两口会留给孩子们回家再用。十一月底，宫城的地标美食柿子熟了，十里八乡都忙着采摘，采柿的买柿的，柿林里好不热闹。老贝也等来了他的好帮手，
3: 也是过得蛮急哦，
2: 其中有快一千快二千，过得家庭蛮好，比你的家庭可以。三个儿子，老大是杀猪的，老三上班的，这老二在外面做工呢，他回来这两天
3: 果子多了就回来帮摘一下，你不要还种这么多了。
0: 二儿子贝贝小今年还是第一次返乡，难得回家，只能尽量帮爸爸多干点活。大哥贝维东每天忙于屠宰场的工作，虽帮不上爸爸照料果园，但每逢年节或家庭聚会都必会掌勺。油茶还得老贝亲自来打，平和的心情加持久的耐性，这60年功力打出的油茶才是家的味道。
2: 油茶的要水管一要过头辣，大青油茶的香的，知道吧？
4: 你明年这茶叶的时候带我一口了。
2: 你让我把油茶给供起来哇。
4: 那你老了我就打给你行。
0: 难得聚餐，自然要打油茶火锅。
5: 这是我早上自己杀猪搞来的，一大个猪肝，最小的那也叫做紫肝，紫肝要嫩一点点，好吃一点的，这样啊两边有油的，叫做双倍长嘛，特脆。这个里脊肉也比较嫩，随便怎么煮的好好吃的。
0: 猪三鲜足够鲜嫩，切好后只需要加入姜丝、盐、食用油捞匀，就等着和油茶汇合了。
5: 准备好了，可以了。
0: 一大家子人吃饭，可不得多做几个菜。就算是手脚麻利的贝维东，紧赶慢赶也忙到了天色入黑。
2: 来，贝勒，烤肉。
0: 亲人们共聚一桌，油茶总是要先喝的。从懵懂孩童时开始，油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陪伴在每一个宫城人身边。喝够油茶之后，还要再继续油茶火锅，这时才轮到朱三鲜登场。醇厚，味儿浓，带点涩，有回甘，这复杂的味道在舌面交缠，绵绵密密，无法解开，就像关于家的隐喻。彼此照顾，知足常乐，也许正是一家人幸福的真谛。今天的收工非比寻常，这一收就是长达3个月的休市。夏季鲮鱼品质不太好，14年前两位鱼蛋火锅店老板决定，与其空耗灯油火辣，不如秋风起再战江湖。
2: 哎，让我管一下。
0: 天气凉下来了，终于盼到开工。徐富天起了个大早去拿货。
6: 我一般都是4点-5点啦，50分钟左右啦，过来呢边。呢边咧佢生水多嘛，所以佢嗰个鱼嘅质量系比较好啲嘅。
7: 得啦，
8: 有几大条到啊？
9: 都有斤嘅。
8: 啱啦，我哋都啱用嘅，大条咧就系冇咁好用。
10: 够啦，
8: 搞到。

0: 个个练就虎手快抓的本领。两个多小时，近千斤鱼已经收网，总算轮到天哥收获了。
1: 要帮马上上令牌。
2: 好，要帮马上令牌。
1: 赶手放牌个哈。
2: 好。喂，你头硬咗少少啊？好苦啊，今日。
0: 黄埔南港位于珠江口和东江支流的交汇处，过去距离这儿没有多远的野地已经在这十多年里变成了金融城，但这家年代久远的老店面依旧是一副临时大排档的模样，典型的老广务实做派。
2: 鱼翻都来翻了翻了啊，你了开工三百几斤今日攞咗，
3: 得两个钟啦，两个两钟啦。
0: 从增城一回到店里，天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招呼大家干活。后厨铁棚架下都在忙着拆鱼，将鲮鱼汤开分类。用来打边炉的鲮鱼并非越大越好，嘴刁的老广指定要吃三寸斤，也就是身长三寸左右的鲮鱼。
4: 你好，你哋有位未啊？喺度一齐噶嘛？
5: 系啊。
4: 啊，嚟嚟坐坐。
3: 好，鱼蛋同鱼包都要半斤。
2: 好，上菜。
0: 现在一上午处理好的鱼肉已经就位，准备接受食客的检阅。广东人认为，比锅底更重要的是一个鲜字。看到一锅清水涮肉，那是本土火锅的高端局。南港鱼蛋火锅的锅底正是清水。
3: 鱼如果不够新鲜，你清水锅一吃就吃出来的鲜味，一入口就知道。
5: 鱼蛋
3: 嗯，没错。
5: 半斤鱼蛋好吃喎。
3: 要半斤啦，没错。
5: 啊，好。
0: 最受食客追捧的鱼蛋尤其费功夫。和做牛肉丸靠打不同，鱼蛋讲究的是踏，即反复用力摔打。把握好手劲儿和时长，踏出来的鱼蛋才会爽滑弹牙。
2: 一般咧系我哋重起嗰时咧就唔超过二十下。
0: 经过师傅手踏，到鱼肉自然起胶成虎掌状，把鱼青放入掌心，用力往虎口稍稍一挤，一枚猪腰形的鱼蛋就诞生了。做得好的鱼蛋入水不沉，因为里面含有适量空气，这也是它吃起来爽滑的原因。
2: 粉红色比较亮啲，即虾肉好嘛，我哋叫。
0: 无论煮多久，都是雪白软滑，入口爆汁，鲜嫩中略带 Q 弹，那是唇齿之间极限的体验。除了鱼蛋，另一款传统美味是鱼包。鱼包其实是鲮鱼火锅的前身，它和云吞长得有点像，但是外皮必须用鲮鱼肉制成，起胶后擀成 A4 纸那么薄，以刀尖划成三角形。鱼包的馅料也是鲮鱼肉，刮肉做馅儿，再加上冬菇、腊肠、腊肉、葱等配料，各家比例不同，风味不同。
3: 鱼包系有条尾嘅，即系打嗰个皮咧，佢系三角形啊嘛，剩翻嗰条尾嘅拉出嚟。
4: 啊，添喺厨房啊，得闲就叫佢出嚟饮一杯啦。我啱啱见到佢啊嘛，好
2: 好好。呢个炸鱼肚啊，呢个好松快啊，呢个好多人食嘅，炸炸唔切。
0: 食材选手们讲究出场次序不能乱，涮几分几秒也早已计算清楚。

0: 肉丸开场，下水随后，然后是鱼肉和蔬菜。鱼肉做的面条，也就是鱼面，充当主食兜底，软滑带爽，又是一种不同的口感。技术是从舅舅手上学会的，不过制作南港鱼蛋的整套手艺还得从祖辈三代说起。
1: 我爷好像做的，我外公呢又是做得很出名的，南港都是一直传过来的。
0: 今天过节，天哥准备回趟老家。
1: 你在班里买的？
2: 有啲人炒龙虾豆啫，
1: 阿嫂买咗啲送翻嚟过节加餐我哋。
3: 哦，好啊，叫爸爸。
1: 哎，乖啦乖。哇，大佬啲花鼠苗咁靓嘅，仲得？
4: 你话靓唔靓啦，唔理得你嘅。
0: 三兄弟之中，大哥退休后过起了田园生活。
1: 啲花鼠苗系炸嘅，靓啲嘅。上菜吃饭，
4: 埋位埋位。
3: 阿马总唔准你饭食咩？
5: 阿珍姐，我
1: 谂啱啱味啊！
6: 哇，呢啲月饼食
1: 啊！阿叔公做噶，
4: 叔公大老爷。
7: 阿姐都咁大老爷。
0: 转眼到了十二月，正是鲮鱼最肥美的时节。火锅店每天处理鱼的数量要比平时多几倍。
8: 山上鱼皮啊，
1: 我哋两百档拆档咗十几年，都半个家都未咬过嘅。即系分工咧，就佢负责市场攞菜，我就负责攞鱼啊嘛。我哋分工分得好好嘅，翻到嚟咧，就一齐做嘢噶。
4: 好嘅，
0: 醇厚的人情，旧时的滋味，就这样在两位好兄弟的手中继续传承。
8: 咁咧開咗咁多年咧，都係啲老搭檔、老街坊熱熱鬧鬧啦，好滿足噶啦，係咁樣。咁啊，繼續做落啦，做到做唔到為止啦。
0: 黃埔江邊摘取鮮花，長出大廈，唯有這一鍋傳統的魚蛋，在焦圈豉油的加持下，按時和老廣們一期一會。62岁的黄海荣养了300多头海南黑山羊，是揭阳惠来县小有名气的羊倌，人称海南。
8: 少点盐吧。
0: 盐含氯和钠，能维持酸碱平衡，是山羊生长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黄海荣按需投喂，
8: 因为他的体力嘛，他这个羊肯定要吃盐的，不吃盐不行的。
0: 补充完盐分的黑山羊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跑山，这样才能保证运动量，让肉质结实。羊儿们下午1点准时放风，一进山就四散开来。
6: 你对的有啊，这叫对的。
0: 夫妻俩必须分开行动，精神高度集中，随时保持警惕。
6: 好，我问他那边有没有羊，他说没有，羊全部到这边来了。
8: 肯定要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不要给他吃人家的农作物。
0: 除了担心羊儿搞破坏，还得提防羊群在山里的天敌。
8: 要看那个羊，不要给那个蛇啊什么野兽吃啊。羊都给他吃了多少头了，很大的那个蛇，太多了，太多了。放大给你看，这个是羊的肚皮，蛇看见吗？很快的，几分钟不发现那个羊都没了。

0: 东山羊喜食野草和灌木，高处的树叶儿更是美味的加餐。它们的个头和广东本土黑山羊差不多，体重在20到30公斤。立耳、倒八字脚是海南东山羊的标准外貌。被叫海南这个花名，不仅仅是因为黄海荣养的是海南黑山羊，还因为他是广东在海南插队知青的后代。
1: 30年前就在海南，30年后是在蔚来，本来这里都没有人养这个羊的，100%就吃那个树叶的，出生到卖起码要2年多，肉才30多斤左右，不过它的肉的味道就好。
0: 海南东山羊肉嫩汁香，带有淡淡的鲜甜味，和追捧鲜字的老广一拍即合。10余种香料药材配出来的清补凉底，将羊肉汤底打上老广的标签。南派火锅的精髓还在于对蘸料的极致追求，为了调味儿，能用上近20种材料。花生油内先入些肥猪肉增添汁香，放入蔬菜慢熬，去渣后放入黄豆酱和腐乳主打的混合酱料，不停搅拌，熬至油与酱料充分融合，再下入腰果、蒜酥打成的粉料，增加馥郁的坚果香气，最后再来点秘制的芝麻油提香，这耗时费力的蘸料才算完成。美味的羊肉凝聚着养羊人的辛劳，羊场里黄海荣夫妻俩又忙活开了。说一口流利揭阳话的周慧球其实是海南人，与黄海荣在国营农场里相识相知，结婚后跟着丈夫回到惠来，但适应的过程远比预想中来得艰辛。
2: 以前要来的时候人家说不用上去了，反正上去不了一两个月又要回来的，我说不可能，没想到来的时候真的哎呀很差，不跟我们海南农场那样，很不习惯的。
0: 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自己，周慧球去过工厂，跑过工地，也和老公一起开过客运车，直到10年前，俩人想到海南老家常见的黑山羊，从此山上的这一组简易棚屋就成了扎根稳定下来的家。
1: 他就是扎得很勤劳，嘴巴就太厉害，行行行，大哥都加你让我。这条拖过去吧，好。杰羊也过来抓呢，我们的羊种好嘛，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那海陆丰也有过来，他说你们的羊好好养。
0: 好吃的山羊总是供不应求，越来越多本地农户上门求教。
1: 小档啊，小档如果要不要就买小档啊。你规定你给个小档。
3: 而且好搞哦。
1: 嗯，就早早出搞。这还还，帮了帮了，这还少。
0: 小羊羔大概2个月出脚，3个月断奶吃草后，就可以离开母羊，独立生活了。
2: 我老细真系天天要回家买钱给他帮手家，伊为老朱家咩做工的哈。
3: 好，这样就好，你做你洗衫吧。
1: 哦，这好。
0: 辛苦30年，靠着养羊，夫妻俩终于在这片山脚下有了一套自己的新屋。新居虽好，但阿姐知道，羊场才是妹妹常待的大本营。看着操劳的小妹，姐姐忍不住唠叨：“
4: 你话人，我讲你叔叔人多好好呐，你就不种，不种多都更好了呐。带娃来接啵，没什么了了，你带娃。”
0: 离家30年，各有各的生活，姐妹俩聚少离多，难得的埋怨和

0: 楚都饱含着情意。安居是件大事，亲友们欢聚暖房。
1: 这是我的老婆的姐姐，
2: 我是老大，她是老二，变化很大，很开心，很高兴。这样子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嘛有一种欣慰这样子的咯。
1: 各位亲兵啊，感谢大家来参加，好，安安家家，好，好，好。房子建功劳是这个的，
3: 我很幸福，
2: 很
0: 好。临近冬至，羊肉馆的生意十分兴旺。黄海荣顾不上亲情团聚，赶着给老主顾送羊。
4: 一路入京做呀，
1: 系啦，赶紧去啊！
0: 东山羊皮色灰白，表皮虽薄，但十分坚韧，胶质十足。高温炙烧能彻底清除残留在羊皮上的毛发，破坏汗腺，去除膻味儿。同时，羊皮在高温下会迅速收缩紧致。烹饪后就能产生酥弹软糯的口感。本地羊肉火锅店哪怕只做晚市和宵夜，下午五点半就开始客似云来。精通养生的老广认为，羊肉是冬令补虚佳品，滋补防寒。岭南的冬日短暂，养生时不我待。高压锅内放入沙参、玉竹、甘蔗、玉米等打底，搭配独家秘制的卤料包，铺上焯水处理的羊肉，加入清水，淋上黄酒去腥，上火焖煮25分钟。等到羊肉软烂，就可以放进沙包，等待最后的料理。葱段、金不换和白萝卜打底，放入羊肉，再撒入芹菜粒儿、红枣，点缀上香菜，浇入汤汁，用炭火慢煮，最适合寒冷的冬天了。自家羊肉，本地火锅，是海南夫妻俩一定要推荐给姐姐的。
3: 阿姐有那好吃，吃给你。那你两个有香锅比我两个有香好吃。嗯，
2: 一小一小顶，小顶。就是如果如果爱经常如果说海南南南来讲，
0: 姐姐的来访是冬日里的一抹温暖，让夫妻俩想起青春时代的远方。但卖羊季的到来，让夫妻俩像紧密咬合的齿轮，日复一日的转动，无法停歇。手停口停，老广坚信勤奋就有回报，唯有劳作才能让日子热气腾腾。老广喜欢说同捞同包，意思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打拼。火锅宛如生活的精妙隐喻，清淡锅底是务实的底色，食材丰富是生活的多彩。围坐涮锅，积极务实，火锅便是平淡生活的诗与慰藉。

0: 哎，不是这，哎，人呢？
1: 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2: 你撕的，
3: 不是谁把我海报搞成这样的？
2: 问你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看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1: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3: 没看见，
1: 真缺德。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ervice.
5: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2: 迪厅，
1: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5: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1: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她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设作剧。

0: 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
2: 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
1: 你甭过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0: 老板是谁？
1: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他干什么？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3: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4: 志柔，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得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5: 董虎，哎，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6: 您跟他们认识？
5: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1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2: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儿干什么呢？拿水呀。
3: 哦。
0: 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4: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
3: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3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4: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一定一定。
4: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3: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嘛。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过去其实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2: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
3: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易后难。
2: 让他自己说。过去。过去。

0: 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1: 郭局的意思是啊，
2: 让他说。
3: 楚政委。
0: 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
0: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
3: 郭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说得好，
0: 胡政委。
1: 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呵呵，
0: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
1: 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
5: 好，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
3: 一点皮毛，哎呦，你崔师傅，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5: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
3: 没事，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5: 我们俩？
3: 嗯。
6: 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
7: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8: 忙了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 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衣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哎呦，
7: 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望山杀人案就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
8: 没人相信呢，
7: 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 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哼，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的人参果似的。嘿，
8: 棍子，我这是夸你呢，听不出来啊。
7: 棍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嗯，那个律师叫梁凤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
8: 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3: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8: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7: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 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
3: 怎么的？现在还顾？

0: 我们得给你个面子了。这营里边紧锣密鼓的，正炸着这个卫生营。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的，磨叽你！
1: 老李，我是小潘呐。韩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
2: 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1: 我认识你。
3: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这怎么回事？这
4: 你是干什么？
3: 哎呀，不好意思，
2: 拉我，我让人说包子，王八蛋！
3: 哎，爸，你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呀。 不好意思，蒋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交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怕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1: 啊，没事，没事。哎，您认识他吗？
2: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好吧，那打扰了。姐，您说什么？什么钱？姐。
1: 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什么也没查着，白挨一下，真倒霉。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 没准这是个切入点，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呀、啊？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啊，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十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5: 那接下来怎么查？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1: 翻账本儿。
6: 金盏大件，嗯，你这当时赔我一趟，反正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抬小便宜，吃大亏呀！
5: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份钱不掏，走走走，您看金盏有没有什么损失？
7: 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
8: 来了，
9: 这可是好事儿啊！
10: 阿姨稍等一下，嗯，
11: 你稍等，
10: 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直接带50岁以上的，
12: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5: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13: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您没年轻人来凑，是不是热闹？
14: 是啊，太俗了，
15: 是来替父母白话吗？
16: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先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

0: 得请师傅们出马。
1: 我这边20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2: 2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3: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1: 这个魏生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2: 给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3: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4: 进。
5: 嘿，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
2: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5: 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3: 魏莎莎，
5: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生义的一个狱友。
6: 49，应该是这边。
5: 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1: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5: 贵哥交代的事儿，谈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2: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5: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6: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0: 哦，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2: 随便坐啊。
0: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开他。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微生意吗？
1: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耗子里边关了五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0: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0: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干不好，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都能摸出来？哼，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
3: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0: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0: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你要问什么呀？
0: 你叫石亮。
1: 对啊。
0: 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
0: 今年29岁。
1: 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2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
3: 不是，我犯什么毛病了？
0: 偷手机。
3: 不是。
0: 那还是溜门跳锁。
3: 是。不是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3: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3: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4: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3: 说什么呀？
2: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走。哎呀
0: 呀呀，你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弟，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3: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在哪偷的？
3: 在魏哥家。
5: 哪个魏哥？
3: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2: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3: 是。我跟他在一个耗子里边关了5年。魏哥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滑呢。哦，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
5: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3: 那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0: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3: 这不今年年初吗？那个不是回来了吗？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排场上场面挺大。

0: 这个还是有劲，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吧，我就跟大勇合计着，问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啊，跳楼死了。
1: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0: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含泪走。
2: 啥也没有，是吗？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0: 嘿，真是，就这些。
2: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0: 哎，
2: 我，是吧？
3: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4: 保证完成。强阿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5: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
3: 哎，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5: 魏胜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
3: 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6: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3: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5: 但至少不像魏胜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3: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6: 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7: 你好好开车。
6: 这瓜达诚心的是吧？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证件给我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7: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6: 老三位，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室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哦，
8: 张队。
9: 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10: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9: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10: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巧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9: 嗯，哎呦，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
6: 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就是。老三位，楚政委，我们队里也挺忙，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 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走，
9: 哎，张队，干什么？你干什么？张队，
11: 走！
9: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

0: 小吕和小徐办案遇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1: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0: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2: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1: 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0: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0: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1: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3: 什么套路？
1: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2: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4: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1: 为什么？
4: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1: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5: 那个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搭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6: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啊，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5: 可信。哎，
1: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呢。
2: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1: 不可能。
7: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8: 好，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啊，
9: 阿姨。
7: 下一个，
9: 这边领鸡蛋。
7: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0: 一直吃着呢。
7: 气虚血热，浊声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2: 那该怎么治呢？
7: 吃素。哦，下一个。肾阳虚衰，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
2: 哟，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7: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2: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7: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哎哎，嗯。下一个，
9: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2: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1: 怎么了，大夫？
7: 今年多大岁数？
1: 刚过50岁啊。

0: 看着不像啊。
1: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0: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1: 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呢。
0: 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1: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0: 吃6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1: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吧？
2: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1: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2: 一个太虚，
1: 啥收获都没有，这收获还不大。
0: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
3: 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

0: 骗子啊！你这个骗子，先把你，
1: 你就是骗了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
2: 起来了。
1: 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3: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4: 小心点儿。
2: 厉害的。哎哎哎哎哎
4: 哎、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2: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5: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3: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那个心理阴影。哎呦，
6: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3: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5: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2: 收了，赶紧收了。
7: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8: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
9: 喂，

0: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家离得远，随便，对付。平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
1: 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2: 实话跟您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没错，就为这两颗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0: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儿掉吧。
2: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啊？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儿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0: 大爷，您别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蒸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
2: 谢谢啊，谢谢。
3: 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
4: 2块钱一个。
2: 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你们拿去吃。
3: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2: 没事儿啊，几个鸡蛋。
3: 我拿50个。
2: 我不用你可怜我。
3: 不是可怜，是敬佩。
0: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3: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
5: 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3: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5: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3: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5: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6: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3: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5: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6: 你要干什么？
3: 他想买6味地黄丸。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
0: 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
7: 好了没有啊？
8: 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
7: 嘿呦，还是我媳妇儿心疼我呀。

0: 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1: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怎么突然想起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
0: 看，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1: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
2: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3: 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2: 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 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4: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5: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6: 你看上去像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4: 重则口开手撒，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2: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哎呀，
7: 你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8: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7: 求求你救救我呀。
5: 老人家请起。
9: 北头，
0: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9: 你看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7: 要玩意我保了药到病。您要不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2: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0: 大爷，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11: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了。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传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0: 全是土味儿。
1: 你锅端了。
2: 别着急啊，都是些小喽啰。
3: 来，叫什么名？
4: 邵石辉。
3: 邵石辉，啊，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5: 方平。
3: 方平，嗯，行。

0: 来，走，快快，下一个。
1: 刘玉珍。
0: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2: 三叉戟。
3: 玉成，还记得我吗？
0: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2: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4: 玉阳，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0: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现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2: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0: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2: 那这一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0: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2: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0: 我也没说外语啊。
2: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0: 就是，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4: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0: 对对，是这意思。
4: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0: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4: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0: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2: 什么大场面？
0: 保密。
2: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0: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2: 这活是谁找你的？
0: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5: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3: 嚯，还是名校。
4: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5: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2: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了。
6: 有没有前科？
5: 没有。
4: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2: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3: 嘿，
2: 阿帕特。
4: 阿帕推。哦，
2: 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4: 这个阿帕推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哦
2: 哦，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着都是他自己。嗯，
3: 哎，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啊，
4: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嘿，
2: 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4: 夸我还是骂我？
2: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漏气。鱼，
3: 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嗯。

0: 还真是啊，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
1: 嗯，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2: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
3: 嘿，看个话剧连吃带喝，这钱花的值。
2: 哎，你好。
3: 尝尝尝。哎，这边。
4: 嘿嘿。
3: 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是他吗？
5: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6: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5: 案子啊？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0: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丹丹，自打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1: 分手了，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2: 丹丹，你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离开我的，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因为他有钱才跟他在一起。
1: 赵百川是吗？
2: 怎么了？
1: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您下去。
2: 丹丹，
1: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2: 错就错。
1: 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2: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
2: 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10万？哼，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单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1: 成交。
3: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士东也没啥水平了。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嘿，你这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4: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2: 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3: 怎么样了？
2: 100万，到手了！喂，我们说好了，五五开。

0: 一人50万，
1: 少不了你的。
2: 嗨，仙人跳啊，
3: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0: 已经第五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要出事儿。
4: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0: 啊？你有新的目标吗？

0: 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能请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一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演戏。
1: 那好吧。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哦，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2: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彤，你沉浸了吗？
1: 我沉浸了。棍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5: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0: 手续费？
5: 是。
0: 多少钱？
5: 200万。
6: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5: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0: 那好吧。
5: 好，跟我来。
7: 支付宝到账2,100,000元。

0: 搞定了，说好了，五五开。
1: 我这不就你吗？啊？
2: 不。

0: 骗中骗，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锅的。
1: 该咱们上场了。
2: 快乐，
0: 健康，
1: 活力。
3: 不，
2: 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1: 张世东是吧？
2: 啊，
1: 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0: 大吕，嗯，一会儿你上，你来审。
1: 我想妈，
0: 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
1: 我怕我给搞砸了。
2: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0: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1: 行，那我试试。
0: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
1: 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2: 怎么了？紧张了？
1: 有点。
2: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1: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也是我第一回主审。
2: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1: 好像是有点用啊。
2: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方。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啊，
3: 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再漏气。哦，
3: 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1: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0: 于洋，外号鱼头。
1: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被蒙了呀？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的。
0: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1: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都认识，蒙不了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0: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1: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0: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钱都是他的，没钱呢。
1: 我是懵了，那鱼就是他知道什么引道具的呀？
0: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2: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3: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这小子成了。
1: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0: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儿可全程录像呢。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1: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儿了。
0: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
1: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兴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
0: 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1: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1: 不是，金星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0: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1: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3: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2: 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啊。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2: 行吧。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
4: 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3: 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2: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0: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1: 一定一定，真的。
0: 哎，对，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1: 嗨，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谁极少数的。
5: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着那些钱。
0: 我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这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5: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0: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2: 嘿，这怎么还落下家常了？
6: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1: 是，你也得看。
3: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这叫彩蛋。
2: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1: 是更是把剧本写完了。
6: 别管，听小吕怎么说。
0: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
5: 挣多少钱？
0: 啊，我那表妹，我一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试叫艺术类编导专业吧，这不是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
5: 啊，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
6: 你知道我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3: 为啥？
5: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啊。
0: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些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5: 得四十大几万，不到五十万。
0: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腰包。
5: 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7: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5: 金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0: 你刚才不是还哭穷的吗？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三次收到了40万。
7: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0: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
5: 我没包庇什么。我说

0: 我跟你们把这事情交代清楚，行吗？
1: 哎呀，
2: 看看，
1: 小李这是有备而来。
2: 哎呀，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3: 这小子可以啊。
0: 二月份的时候，从前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
2: 哪个老板啊？
0: 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2: 让你写什么剧本？
0: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设局坑人的。
2: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0: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啊，要写得巧妙一点，让这种有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那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呢。
4: 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0: 秦川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哎，我也是被骗的。
5: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我手机里都有。
5: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三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它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2: 那你写那剧本呢？
0: 交给他们了。
2: 自己没留底稿啊？
0: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一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按没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1: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6: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2: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4: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
2: 儿。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5: 哎，师傅。
2: 好小子，干得漂亮。
7: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2: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啊一直看着你的，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6: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1: 就是。
2: 嘿，我这是激将法。
1: 胡说
6: 八道。
2: 哼，小李，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顿好的，不带他俩
1: 铁公鸡拔毛喽，
6: 拔毛喽，拔毛喽，毛喽毛喽，狠狠地宰他一顿。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以学促干向未来，广东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谋划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广东机器人产业塑造发展新优势。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今晚举行，彰显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岭南文化内涵。
0: 8月21号，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的第30期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开班，为期3天。读书班自1997年以来已连续举办30年，是广东省加强高校党的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的金字招牌。恰逢15五开局之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中闭关充电，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凝聚起新时代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学习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围绕党建引领认真学习感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流学科建设，强化科研攻关引擎作用，落实党管人才、筑牢立德树人根基，打通学术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3: 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这个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那我想高等教育应该要紧紧地围绕地方，对吧？国家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更应该了解广东省，了解国家的发展的需要。我想这样的一个读书班非常有。

0: 有意见，因为中大作为广东的，也是应该要走在前，扛起责任，挑大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赋能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 面向十五五，华农将接续传承卢永根院士强盟报国的初心使命，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正在努力打造农科更强、工科更精、文科更特、交叉更显的学科发展新格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华农力量。
2: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学习班指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高校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书记校长们表示，要进一步强化高校培养集聚人才的支撑作用，立足各自特色学科优势，以一流学科建设牵引一流人才培养。
3: 华南师范大学将认真贯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师范特色，以推动国家卓越教师学院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4: 那么在创新这个方面，汕头大学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一所学校，天生就具有改革创新的基因。接下来呢，包括在科研体制改革，包括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包括在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等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快速推进学校的综合改革。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立足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实际。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表示，要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5: 在我们广东海洋大学90年向海图强的发展的基础上呢，进一步谋海向新，通过体制机制的一些创新，比如建设未来海洋医院这样一个创新的实验区，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为海上新广东的建设贡献我们海大更多的力量。
6: 聚焦大湾区建设，聚焦百千万工程，我们提出了深博、冲百、创优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在人才培养上呢，我们提出聚焦做人好身体好就业好。
2: 开放是广东高等教育的鲜明底色，广东正以合作办学为突破口，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7: 我们要充分地发挥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国际化优势，有针对性地引进我国现代化工业强国建设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与人才资源，扎根本土办教育，因校制宜去谋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培养人才贡献力量。
2: 广东台报道。
8: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启幕，广东机器人企业组团参展参赛，携具身智能、物理智能体等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
2: 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来自广东企业的轮椅机器人亮相，它能够灵巧抓取爬楼壁障，通过场景定义形态，实现人机共生。
9: 我们把具身人心的一些能力更多的聚焦在一些场景化的运用，包含了人形机器人、人形轮组机器人、然后陪伴机器人、轮椅机器人，更多规划我们科技向善人们所需求的方向，让它更好的应用落地。
10: 都是以产业化落地为导向，工厂里面这是上线干活的一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是小件上料，包括旁边纸箱拆拓，无论是在工业端、商业服务端，包括巡检端，都有了很多大量落地的一些应用案例。
2: 技术快速迭代，成果高效落地，离不开广东全链条系统性的产业链支撑。依托成熟的产业配套，高效的成果转化能力，强大的量产制造实力，粤港澳大湾区可快速将前沿创新理念、技术原型转化为可交付、可复制、可规模化推广的市场化产品。
11: 我们有自己已经经过验证的能够批量化复制

0: 推广的一个大脑模型 Fine Agents， 它是呢以物理智能体为核心，在不同的场景和行业里面可以去快速的做迁移。
1: 机器人这么一个复杂的产品，能在深圳这个产业链这么丰富的土壤上进行发展，包括了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关节模组啊，我们的这个末端的执行器啊，其实很多都是深圳的兄弟企业给我们提供的。
2: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广东已构建起覆盖基础软硬件、核心零部件、整机智能制造、场景示范应用的全闭环机器人产业链。目前，全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相关企业超3700家，上市企业突破150家，产业产销规模、创新活力持续领跑全国。
3: 我们成立了全国最高规格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领导小组，来统筹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2025年，广东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占了全国的1/4强。那么广东的工业机器人这个产量占了全国超过40%，服务机器人占了全国的80%。
2: 广东台报道。
4: 昨天，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开幕，同期举办2026协作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活动，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活动，推动更多优质帮扶产品融入大湾区，走向全国市场。
2: 展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活动设置东西部协作特色展区，组织生产经营主体与采购企业开展产品品鉴洽谈对接，推动优质帮扶产品加快进入湾区市场。
5: 我们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让田林县的土特产走出了大山，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
2: 本次活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贯通采购、品牌、仓储冷链和线上营销等环节，推动帮扶产品由集中展销转向稳定采购，以销定产。
6: 我是全国有中心五大仓云仓的服务还有冷链的服务一个打通，那这样子让它更多的好产品能更加有这个更低的成本进到湾区来销售。
7: 我们就由我们政府平台公司20年的时候跟三江的这个泉水公司呢合作生产了这款川湖山天然泉水。
2: 本次活动联动18个东西部协作省份，依托大湾区市场和渠道优势，推动帮扶由点对点结对单向输出向网对网联动双向赋能转变。
8: 广东这边，我们省内这边启动了广货行天下行动，同时呢，我们在东西部协作领域就启动了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事实上呢，广货行天下也好，前后出山也好，贵品出山也好，实际上它都是双向的，就实现了从过去的单向的销货帮扶到现在的双向的消费协作。
2: 当晚，2026广州消费帮扶品鉴暨渠道对接之夜在珠江游船举行，活动现场签署6组合作意向，助力产区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9: 我们就期望，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推荐的这个荔枝果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变成一个我们媒体家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并且来总结能够用于其他的产业和产品当中，使得媒体家赋能成为资源下沉的连接器和产业振兴的加速器。
2: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4: 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开幕。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
2: 数据显示，广州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221万人，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养老机构达257家，床位5.6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93%，居全国前列。
10: 将与健康、养老、养生相关的各项民生服务需求集中到一个平台，提供一站式康养服务体验。
2: 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区以创新驱动健康、湾区链接全球为主题，汇聚医疗健康全产业链创新力量。
11: 我眼前的这一款机器人呢，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医疗康复的流程，那可以通过

0: 接触式的手段就能够实现人大脑神经的精准靶向定位，这分别是机器人的手、眼睛和大脑，而它的工作领域呢，主要是在治疗抑郁症和干预焦虑障碍。
1: 我们这个线圈呢，它其实是一个金属线圈啊，它通过通电之后呢，可以产生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作用于我们大脑的神经区域，会影响我们的脑电，从而去对我们的神经做一个康复治疗。
2: 同时，本届广博会配套举办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吸引全国22个省份、20多个国家重点帮扶产区近1000家经营主体参展。
3: 我们也是深耕文旅体商一体化的一个布局和发展，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次广州博览会，以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游客乃至全国的游客来认识湛江，走进湛江。
4: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博会，希望广州人民喜欢我们的产品，就希望就是把我们的产品接到这个去洽谈更多的商户，得到大家的认可。
2: 广东台报道。
5: 昨天，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广州正式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系列成果，系统展示了近年来流域治理的显著成效。
2: 成果显示，目前珠江流域已有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优良率高达85%。流域内有2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名单，其中贝岭水更是开创了跨省河流建设的先河，让当地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红利。不仅要让河湖美起来，更要让河水活起来。珠江委通过精细化管理，为流域108个重点河湖量身定制了生态流量目标，并完成了457座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流量目标核定。目前，省界及重要断面的生态流量达标率稳定在90%以上。
6: 聚焦河湖健康、生态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那开展了从源头到河口的全流域的这个生态保护，那么形成了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治理保护格局。
2: 科技赋能正让治理变得更聪明。珠江委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网络，融合 AI 识别、射频芯片追踪等前沿技术，能够精准掌握鱼类通过鱼道的行为动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新技术在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率先落地应用。
7: 整个西江鱼类的保护，在整个中国淡水鱼类的保护上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报告会展示了他们这个稀有鱼类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
2: 如果说保护修复是对症治疗，那么西江科考就是一次全面的系统体检。珠江委联合科研机构采取全流域普查加重点区域详查的方式，首次对西江资源环境与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摸底调查。
8: 西江科考的这个意义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通过这种西江的系统体检，摸清基础数据，为珠江流域的治理保护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第二个呢，因为西江有它的生境特殊性，通过西江科考呢，可以为水生态学科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2: 广东台报道。
5: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旨在彰显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岭南文化内涵，展现广东健儿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竞技风采。
2: 闭幕式总时长约60分钟，其中的文体展演以“山海同在，好心梦圆”为主题，分为“山海放歌”“好心共筑”“梦圆起航”3个节目。
9: 大家都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这个各个成绩单了，所以我们会在闭幕式里面，希望可以是一个欢乐、欢聚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呢，也是各城市也是全部来到我们的茂名。
2: 闭幕式贯穿全民参与理念，不重明星，重群众，呈现出广东全民健身蓬勃态势、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多维图景。15运会会歌气势如虹也将再次激情唱响。

0: 伴随歌声，大屏幕将回顾本届省运会运动健儿奋勇争先的精彩瞬间。从全运到省运，歌声不只是旋律的延续，更承载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传承。
1: 我特别开心，我特别自豪，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唱歌跳舞，我觉得特别光荣。
0: 作为闭幕式的重要环节，下届承办城市汕尾将带来特色展演。
2: 这一次汕尾会过来做一个交情式，而且他们也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8分钟的一个表演。
0: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3: 今天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时序为轴，文物为证，全景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
0: 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筑番禺城，开启广州2240年建成史。千年岁月流转，广州城址位移，文脉未断。本次展览精选出的410余件套藏品，便是从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5个板块串联起广州的前世今生。
4: 公元226年呢，孙权分胶州立广州，广州由此得名。那这一个近代的木砖啊，就是广州最早出现的一个考古的实证，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光荒，与广州皆平康。那中原战乱，广州地方是相对的繁荣和稳定的。
0: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展览中的许多文物也镌刻着城市的海上丝路记忆。外来物产在此落地，本土器物扬帆出海。广州的城市发展史正是中华文明对外开放、文明互鉴的生动缩影。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东汉金球玛瑙珠串呢，是可以很好的体现出广州在2000多年前作为通商大港的重要地位。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12球的金珠，是当时来自于西亚地区的一种工艺，包括上面的紫水晶以及玛瑙珠串等等，都是当时海外通商贸易传过来非常重要的舶来品。
0: 展览也跳出一城一地的叙事，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坐标系中。
6: 它是以用一个时间的维度，用来自不同文明和文化所孕育的这种文物交汇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里面，去给我们讲一个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底蕴。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不同文明和不同人群所创造的这种物质的这样的财富，更重要的是读懂不同文明互鉴而生的历史意涵，永远青春洋溢，不断的开拓进取。
0: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3: 8月20至21号，260名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顺利抵达喀什，开启新一轮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
0: 此次抵喀的援疆师资力量汇聚广州、深圳等7个地市，以及61所高校、15所技工院校的业务骨干。完成岗前培训之后，全体人员将奔赴各个受援岗位，覆盖兵团3师土木舒克市、舒富县、加师县各中小学，同时进驻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等高校与喀什技师学院等技工院校，全面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征程。
7: 再次踏上喀什这片日土，即将见到许久未见的喀什技师学院的师生，我心中十分激动。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将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传导广东先进教育理念，用心锻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多年来，广东省把教育援疆摆在对口支援工作重要位置，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通过完善办学硬件，搭建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教研、师徒结对、师资培养等多项举措，推动教育援疆由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提质转变。
8: 感恩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和肯定，圆了我们这次的教育援疆梦，这是我们值得用一生去铭记的一个经历。

0: 我们也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以赤诚之心扎根边疆，以仁爱之心去浇灌桃李。
1: 今天，广东省第十一批援疆教育人才培训班在喀什举行。援疆教育人才纷纷表示，将传承和发扬广东援疆优良传统，以饱满热情和务实作风投入新疆教育事业。
2: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广东的光荣使命。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践行着丝路连月薪，共筑家国梦的誓言，把广东的经验带入新疆的课堂。在这里，我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和当地的师生一起共筑美好未来。大美新疆，我们来了。
1: 广东台报道。
3: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北部湾海面热带低压已于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受其影响，23到25号，我省有大雨到暴雨，粤西海陆风力加大。广东于21号2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
1: 气象部门研判，22号至23号夜间，该台风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由于该台风的引导气流较弱，且与台湾岛附近低压系统存在互旋作用，24号后其移向有较大不确定性。
4: 那我们从大的这个环流形势来看呢，紫檀是位于整个季风低槽的影响当中，由于受到多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呢，它整体来说是一个徘徊扰动的情况。我们省在23到25号呢，都将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那么重点关注的降雨落区呢，主要是湛江、还有河源梅州以及粤东市县，还有珠三角的南部市县。
1: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今天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年度首站在东莞正式启幕。活动全新升级赛事服务模式，以多元场景搭建科创成果转化、创业资源对接平台，为广东创新创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次东莞站节目将于9月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定。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打转，由于它会和台湾岛附近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呢存在着互旋，路径不确定性大，无论何去何从，海上都会是风起云涌。近两天，北部湾海面、琼州海峡和雷州半岛沿海地区的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在岳西海面和南海西北部海面也将会有

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正值开渔季，海上逛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与此同时，陆地降雨频繁，今天在湛江、粤东和梅州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其他地方和珠三角大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后两天雨还会下，我省普遍会有中雨或大雨，局部仍然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广州，这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早已遍布每一个角落。而关于它的故事，要从1800年前说起。公元226年，东吴黄武五年，
1: 取广信之广字，定名广州。
0: 一纸诏令，将广分治。隶书落下，广州之名正式载入史册。自此，岭南大地有了一个流传千年的名号。西晋一方古砖留存下迄今最早载有广州的实物。永嘉是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寥寥数字，写尽乱世之中此地独有的安稳富庶。翻开盛唐典章，满目海陆胜景，广州从岭南重镇跃升为世界之岛，世博四开，万国商聚，繁方巷陌，昼夜繁华，万里航道连通亚非，商旅往来不息，广府之名随帆远去，一城繁华远播重洋。宋元更迭，海贸年年不衰，商力繁古成为一件，库房修长扩街扩市，沿海重镇规模日盛。时至明清，千帆往来不息，广府百货云集，各色广货随商帆远销五洲，憨腾之名逐浪而行，成为世界熟知的东方商都符号。在这憨腾的远洋境里，广州一路向前，岁月更迭，广州二字被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它是广交会上递向世界的烫金名片，70载经久不衰，是火车站台上南下逐梦的起点，见证千万人的奔赴。广州制造迭代换新，铸就新时代产业脊梁，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让这座城市生机无限，广州之名愈发。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枪。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 樊长玉竟没抛下你这个赘婿，反而令你攀上高枝，享尽荣华。我宋衍到底哪一点？
2: 你说什么话？啊！
3: 侯爷，侯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4: 那成州战俘之中，多有我心腹之事。如今已渗透到回城的燕州军之中，孤可以借谢征之手，将叛逆之师堂而皇之的引入京中，有兵。才有赢了。
5: 儿臣偶然发现，冷宫之中，或许有十七年前宫变的见证人。
6: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7: 写的真好，
8: 可惜臣大字不识几个，就认识这俩。
5: 陛下委身牺牲，是为了家国大义。
7: 那行，臣这就给先生写信和离，休了他。
6: 如此甚好。
9: 什么？你？刚才说跟谁写和离书来着？

0: 第十六集，爱护公物。
1: 哎呀，这路边有不少垃圾，需要打扫打扫，清理一下，还环境美好的样子。哎，塑料袋降解需要好多年，我们应该少用塑料袋啊，更不应该随处丢弃，这会严重污染环境，破坏公共卫生的。
2: 树鸟爷爷，树鸟爷爷，
1: 萝卜图图，你来找我吗？过来吧，注意安全呢。
2: 树鸟爷爷，您在干嘛呢？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出门散步，顺便清扫一下路边的垃圾。萝卜图图，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树鸟爷爷，我犯错误了。
1: 萝卜图图，你犯了什么错误呀？
2: 树鸟爷爷，我刚才在那边花坛旁踢球，一脚踢出去，不小心把花坛给踢倒了，里面的花也掉了好多。
1: 啊，你踢球把花坛踢倒了？你有这么大的力气？
2: 那花坛本来就有道裂缝，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1: 然后呢？你怎么处理的呀？
2: 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跑了。
1: 萝卜图图，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爱护公物，爱护环境。如果自己做了破坏公物的事情，那自己就要勇于承担责任呢。
2: 我刚才是太害怕了，我现在想去把花坛修好。
1: 敢做敢当，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走，我陪你一起看看去。
2: 圣娘爷爷，您看，就是在这里了，好多花都被足球砸倒了，还掉落了许多花瓣。叮叮叮，
1: 萝卜图图，你看，这里原本是漂亮的花坛，供大家欣赏的，现在破坏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影响风景啊？
2: 是的，圣娘爷爷，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会更加小心。
1: 我相信你肯定不是故意的，这次的结果是你不小心造成的。为了弥补你的过失，我们就把花坛清理干净，修整好吧。
2: 好的，圣娘爷爷，那我们怎么清理呢？

0: 一步应该先做什么呢？
1: 你先把没有折断的花扶起来，然后我们再用铲子把掉落地上的花种到原来的地方。
0: 嗯，好的，我来捡花。
1: 摘好花以后，再给花浇一些水。
0: 这花坛怎么办呢？
1: 一会儿我会找一些砖头把它们砌上去，最后啊，我们再清扫一下花坛周围的垃圾，这样就可以了。
0: 好的，先把花捡起来，然后将折断的花分拣出去。深江爷爷，这些花是没有折断的，我想重新种上还能继续活下来吧。
1: 好好养护是可以活下来的。来，我教你怎么栽花。先在花坛里挖一个坑，然后把花的根部放在坑里，接着把潮湿的土回填，把花的根部埋起来。你看，这样就种好了。等会儿啊，再浇一些水就完成了。咱们一起把剩下的种完吧。
0: 好的，深江爷爷，您休息会儿，让我来吧。深江爷爷，我这样种的还可以吧？
1: 嗯，没错，你做得很棒哦。等等，还有关键的一步要做呢。我刚打了一些水过来，你来把这些花儿浇一下吧。
0: 好的，我来给花儿浇水了。
1: 这些砖头没摔坏，还能用。我来把花坛补好。
0: 深江爷爷，您真棒！
1: 花坛修得差不多了。哎呀，等我抽空用水泥加固一下，就彻底大功告成了。
0: 耶，我们把花坛修好了。
1: 看看自己修理好的花坛有什么感觉？累不累呀？
0: 嗯，是挺累的，不过看着整理好的花坛还是很开心很自豪，感觉很有意义。
1: 这些花坛是工人们辛辛苦苦修建并养护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爱护它们，这也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呀。
0: 我明白了，圣娘爷爷，爱护公物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只要我们行动起来，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加美好的。
1: 是啊，今天在智慧全书上写什么呢？啊，对了，今天萝卜图图的事情给了我一些灵感。对，就是爱护公物的启示。公物是公共场所的东西，这属于大家的财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爱护它们，保护环境，这样我们生活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和谐呀。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家要懂得爱护公物呀。

0: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花香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 谁是叛徒？
2: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3: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3: 我是个人才，
1: 有用，
3: 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0: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奇妙探しもあっている。
4: 你要杀了他吗？
3: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2: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降脂四氮锦，
1: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3: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4: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熬制加工，
5: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4: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6: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7: 能效率好高，
8: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9: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怪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0: 小熊，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船底的货仓。你能肯定？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应该是的。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简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1: 行了。

0: 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 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1: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2: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3: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长官，长官。
4: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5: 我已经想到了，
4: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5: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 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3: 是，
5: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3: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4: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3: 就是这个人。
5: 你能肯定？
3: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0: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3: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0: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但是你想过没有，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3: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0: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3: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十几个。
0: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3: 嗯，
0: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3: 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
0: 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3: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3: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3: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0: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1: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0: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1: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0: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2: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3: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2: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哎，怎么有声音了？
5: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6: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啊！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4: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脏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4: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7: 这
4: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4: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7: 哎呀，时也命也。
4: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7: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8: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4: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7: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4: 那现在劫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7: 这
4: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6: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7: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9: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7: 这
9: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6: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7: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3: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4: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9: 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